0: 有问题卡105，内政部关心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时间不知不觉就来到8点钟了，刚好跟大家聊聊哦。阿珍呢，昨天晚上跑去木栅动物园，就是最近呢，暑假开始动物园有开放周六的夜间动物园哦，我觉得很酷，所以就跟朋友跑去了。结果发现人潮超多的耶，非常非常多人，所以我觉得现场还蛮热的，因为毕竟在户外，加上人比较多一点点，所以感觉就是一直在吸二氧化碳，会觉得好累好累，然后感觉好像眼神对不到焦一样，就是偏热然后又偏辛苦，但是还是比早上大太阳去逛舒服很多、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暑假的周六晚上不知道要干嘛的话呢，也是可以去动物园走走看看，但就是可能要记得带着那种随身的小风扇啊，来吹吹风，然后买个水补充水分哦。因为其实真的还蛮热的，我最后也是跑去企鹅馆来吹吹冷气，躲一下外面炎热的天气。然后最后我离开的时候，好像已经9点多10点的时候，就是已经快要闭馆的时间，我们才出来。然后那时候人潮变得很少很少，就完全没有那么热了。而且呢，我觉得很幸运的是，这几天天气很好，所以云也是比较少。昨天在动物园晚上的时候，就是抬头可以看到一整片的星空，很漂亮。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暑假还不知道有什么安排的话呢，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是还蛮不错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大巴安以威的《有味写完的故事》。

这首呢，来自大巴安以威的《有未写完的故事》。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12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供给大家。在国道5号的北上呢，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还有呢，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00开始到晚上的5:00，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61线呢，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施工的时间是从早上的7:30到中午的12:00。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呢，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机车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要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来代替哦。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新北市树林区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请改走三福街或是福兴街来代替，如果是要走新庄的车辆呢，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118年结束哦。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施工时间持续到9月3号。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

民水路到堤顶大道呢，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时间呢，预计会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新北市汐止区呢，在新江北桥双向在进行施工哦，那么有占用部分的车道哦，那么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24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乌来区呢，在信贤隧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占用了幸福路部分车道，目前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也要请大家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7月19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台北市在全员路221号呢，敦叙工商的周边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处，边坡落石正在进行抢修，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来通车的，那么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来行驶，会比较节省时间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 Love 的歌曲，叫做 First Grade。

0: to me.
1: This song is from Love 的 First Grade. 那么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20咯。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在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中外内外线车道哦，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

段呢是在林森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安东路，有局部的路段会进行封围施工哦，要请现场的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哦。施工的时间从今天早上的9点钟开始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高架在南下41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外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北上在365公里关庙服务区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北市呢华爱馆周边的停车场呢目前是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也赶快找其他停车场咯。还有呢是在新北市中和区哦，连城路530号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呢在自来水管线的工程在进行当中，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30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哦。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在寿山路口这边呢，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都会进行工程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新北市在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目前是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部分的车道都是已经被限制移动了。那么这边的施工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四点钟，那么如果有遇到雨天的话呢也是会顺延的哦。在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敦训工商周边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处有边坡落石在进行抢修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现场是改成单线双向管制来通车哦，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规划行车路线来避开这个路段哦。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000-000-123。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告五人的《依着光》。

0: Baby Believe in Me， 光能吞噬那黑暗。
1: 开车进入隧道时视线不佳，为了彼此的用路安全，请打开车灯，
2: 除了照亮周围的路况，也能让其他车辆看清楚你的位置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Vira，
3: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接下来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8线西行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三线呢，在北上的240公里这边哦，到239公里之间，那个在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在新北市树林区福州桥往板桥的方向，在上桥处的地方有角铁哦，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是在台北市这边呢，华爱馆周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

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呢，全元路221号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处呢，有边坡落石在进行抢修，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通车的，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也是要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那么时间已经来到早上的8:34，马上来到35分喽。
1: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光、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2: 哇，这样子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1: 规章好好，无错。出来的电火炮啊、灯光，那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那是已经破去，爱记伫咧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所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光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2: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光，这么简单哦。
1: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2: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眼睛，实在是一减二个梦达减四个。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3: 要断掉的照明光源要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要注明；第三，交给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8:36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大冢爱的《好爱你》。

这首呢是来自大冢爱的《好爱你》，是一首很甜的歌曲哦，我觉得非常好听，在这边分享给大家。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1，马上就来到42分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3号的北上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在林内路桥路段呢有落石掉落哦，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台78线西行在35.5公里，在这个路段呢，斗南交流道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还有是在新北市树林区福州桥往板桥的方向，在上桥处呢有角铁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咯。以及呢是在台北市的淮爱馆周边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可能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咯。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逛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可以说是我的青春的时候，青春吗？就是学生时期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这首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

这首呢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三线呢北上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以及台八线在21公里往东市的方向有落石掉落，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新北市树林区福州桥往板桥的方向，在上桥的地方呢有角铁掉落物哦，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哦。台北市华爱馆呢这边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的停车场咯。新北市三重区在例行路一段呢，1号到87号，也就是菜市场周边这边呢，车流是比较多一点点的，要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呢，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这首呢是来自周杰伦的《爱琴海》。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8:56了，马上要来到9:00咯，来收听8:00的最后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9:00的对时喽。

0: 早安，我们是
1: 告五人。
2: 早上九点钟吃早餐了没？
3: 来片法兰西多士，配上警察广播电台，
0: 一起享受共鸣产生的快感，开启新的一天吧。

0: 叫你好好听话。
1: 在这分秒必争的时代里，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广路况。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台三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台八线在21公里往东势的方向，也是有落石掉落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石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30呢到中午的12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邀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竞争处关心你。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05，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呢不知不觉就来到了9:00，我肚子也是开始饿了，不晓得听众朋友们现在是正在吃早餐呢，还是说已经吃饱要出门玩了呢？那么今天的天气看起来也是一样非常的好哦，虽然说很热，但真的大太阳就会特别想出门走走散散步。那么接下来先来收听9:00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黄伟晋的《背光旅行》。

这首呢是来自曾沛慈的《数到十》。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14了，马上来到15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就养德大道这边呢，以及志成路口，今天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高雄市小港区在沿海三路58号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的苓雅区呢，铁道一街635号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台三线呢，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呢，正

在进行捷运的工程，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维持正常通行的。要提醒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呢，是在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如果说您是要往桃园的车辆呢，请改走三福街、福兴街来代替哦。如果是要往新庄的驾驶朋友们，请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代替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118年结束。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也是会进行捷运的工程，双向之后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向伦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新北市林口区在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会进行施工封闭哦，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预计施工会持续到9月3号哦，再请大家都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音广0800-000-123，扣班扣扣扣扣扣103。那么接下来呢，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是来自郭采洁的《诚实的想你》。

前阵子呢，因为一直有台风的豪雨哦，山区的道路呢比较容易有塌方落石的情况，路况难以掌握，要请大家呢避免进入山区的道路，请用路人呢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讯息，并且呢预先的规划行程，以及采取相对应的应变措施哦。而且呢，台风过后，山区道路不稳定性比较高一点点，灾后抢通的时间也是需要依照灾情来看。那么要请大家提前的因应规划，避免受困哦。那么也要多多利用我们公路局的智慧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是手机下载呢幸福公路 APP 来及时收听路况的广播消息哦。那么掌握最新的道路资讯，公路局呢也是希望大家都能够行车平安。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屏东县一名叶姓男子平时在工地帮忙绑铁为生，因为看到脸书征才家庭代工，便与张贴讯息的版主联络，对方宣称不必前往指定地点领取代工原料，减少求职者负担，且尽管是打工性质，公司也提供相关合约保障劳务双方。叶男反复查看合约内容，确认求职公司为政府合法立案，才欣然答应工作。但就在签约后，该公司接洽人员却以规避材料税为由，要求叶男提供金融卡，后续公司会再将材料金返还。叶男随即将没有余额的提款卡寄出，换来的却不是家庭代工材料，而是新北市警局的电话。
8: 股长，你在贴进去的最后一条，我觉得那招真的厉害。他是写说，如果甲方有使用到乙方的任何资金或者个资有泄露出去，还是用到卡的话，他愿意赔乙方500万。我记得好像股长跟把警方就打给我，他就叫我赶快去当地最近的赶快去报警。
7: 叶男提到，政府积极推动市诈、赌诈、组诈及惩诈，电视新闻、网络文章也不乏常有诈骗案例。为此，他也提高警觉，逐一确认诈团给他的资料是否有破绽，才签下合约寄出金融卡。对于差一点被当成诈欺共犯，他也大喊倒霉冤枉，并将自身经验分享在脸书社团，提醒若是有求职需求者，应该注意类似诈骗案件。
8: 我跟大家讲啊，我只是要求个代工的被人家诈骗，他们也是讲说怎么那么扯，我说我也不知道。

0: 你如果说有关于宗教政见我们还知道，可是你说这种求职要计考那个我们就真的不知道。
1: 适逢暑假求职打工高峰季，诈骗集团看准求职者急于赚钱心态，编造可笑的谎言让人信以为真，进而成为诈欺帮凶。新北市警局树林分局树林派出所所长林维群表示，日前到辖内某旅馆查查时，发现房内住客经高谈阔论金融卡、交钱等关键词汇，正好一名林姓少年正要进入该房内，原警立即上前盘查，揪出林姓少年替诈团担任盯水工作，以总金额的1.5%分润。林姓少年更向警方供称，除了房间内的苏姓、庞姓诈团上游外，张姓车手及黄姓曲部手还在外犯案，经通报三重警分局协助逮人，顺利将5名犯嫌绳之以法。其中张姓车手及林姓丁水年仅13及15岁。
2: 值得一提的是，三重分局中心桥派出所所查获的这个黄姓的这个曲部手呢，这个卡片呢后来也联系到了这个卡片的所有人。那这个卡片的所有人呢，他也坦承这一个呢比较特别呢，他是自愿贩卖他的金融提款卡给诈骗集团来做一个 ATM 提领赃款一个使用。
1: 为了遏阻诈团嚣张气焰，警方不断加强打诈力道，但根本还是民众必须强化识诈意识。林维群说，尤其这类求职借贷诈骗，对方常会以各种理由取得被害人存折及金融卡，呼吁不论任何情况，民众都不应该将私人证件、印件或是提款卡交予他人。
2: 我们在求职或者是借贷的过程当中，或许会提供存折簿的账号，这是会的，因为他必须要把你的薪资所得或是借贷的一个金额汇进去你的这个存部，只是说不可能你还要把金融提款卡寄给别人，更不应该提供密码。当金融提款卡跟密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个账簿就变成不是你的账。所以说诈骗集团它里面的任何的合约内容，其实严格说来它全部就是一个诈骗内容。
1: 新北市警局强调，新修正的洗钱防治法已在112年三读通过，没有正当理由收集账户的诈欺取部首，最重可处5年有期徒刑，或并科新台币3000万元以下罚金。民众无故交付账户，最重可判3年有期徒刑，得并科100万元以下罚锚。警方将持续查缉诈团，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上专题报道是由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28。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养德大道以及志诚路口，在假日的时候呢，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以及在台九线这边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关系，万里溪桥双向是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现场呢，现在是采双向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来给大家通行，要请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在这里逗留哦。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呢，在台北市的林森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安东路呢，有局部的封围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晚上的6点钟，以及呢是在国道5号的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钟，都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班空空空空空103。
4: 警民之间。
5: 为守护民众交通安全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警方不论白天黑夜、平时或假日，24小时执行巡逻守望勤务。7月11号凌晨2点多钟，八位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花莲警分局员警在花莲市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行车不稳的小货

0: 车查询，更发现这辆小货车已经通报失窃，警车趋前拦查，没想到驾驶竟然拒检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随后另一辆警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遇上这辆小货车，48岁的张姓驾驶见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之后再撞上停放路旁的汽车才停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警方执行公权力没有空窗期，即使台风夜也丝毫不懈怠，照常执行巡逻勤务，查缉不法。
1: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0: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7月初在花莲吉安乡建国路街头拦下一辆违规机车，原警盘查骑士身份时，对方流利地报出身份证字号，不过警政系统却查无此人，骑士坚称自己没有谎报身份证字号，进一步比对发现，原来骑士是故意报错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追查发现，这名骑士14年前因为侵占罪被高雄地检署发布通缉，然后展开逃亡，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失踪12年之后，在2年前被家人申请死亡宣告，却在如今在花莲被活逮。警方透过视讯跟高雄地检署取得联系，由检方办理撤销死亡宣告，并依规定将这名44岁的陈姓男子解送归案。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丁说：“
2: 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原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0: 花莲一名林姓女子因为贩毒案被判刑定验，最近即将入监服刑，却在日前驾车在花莲县瑞穗乡温泉路3段跟祥北路2段路口违规，被巡逻员警拦下。盘查过程，原警机警的察觉林姓女子精神状况不佳，征得她的同意下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本就将入监执行的林姓女子服刑前又毒驾被逮。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3: 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该车有交通违规情形，拦查过程中察觉驾驶精神状态异常，经征得其同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涉嫌不能安全驾驶罪依法逮捕，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检警分局日前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不过他竟加速逃逸。
4: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0: 警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5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70岁的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经被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使用注销车牌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5: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察巡逻的最核心用意在于预防犯罪跟维持社会治安，透过在辖区内的高频率现身跟机动性移动，达到吓阻犯罪、快速反应突发状况，并深化社区安全感。当突发

0: 治安或交通事件发生时，巡逻警力可以最快速赶抵现场，进行初步处置，拦截不法分子或缉捕逃犯，主动发掘犯罪线索，发现可疑人事物即刻通报警方，警民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9:36。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时间来到9:36了，最新的路况消息先来提醒大家，在高雄市的小港区松兴路18巷4号呢，有交通事故发生。同样在高雄市的大寮区自立路1号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哦。国道5号的北上，在头城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很多的三角锥在路面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高雄市苓雅区在铁道一街635号有交通事故发生。台三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要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新北市树林区呢，在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的汽车快车道会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维持正常通行，再请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行驶，可以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明年的5月20号。台北市木栅路3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1段、开元街到木栅路3段的路段呢，会进行捷运的工程，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呢，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台北市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到堤顶大道的外线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8月15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是在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的地方呢，有边坡落石在进行抢修哦，要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现场是采单线双向管制来通车的，建议驾驶朋友们可以提早的改道行驶。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张震岳的《爱的初体验》。

那么提醒大家哦，因为前几天呢，台风豪雨造成了山区的道路容易坍方落石的情形，那么路况是比较难以掌握的，要请大家呢避免进入山区道路，请用路人呢持续的注意道路管制讯息，并且呢预先的规划行程以及相关的应变措施。台风过后呢，山区道路比较不稳定，灾后抢通的时间呢也需要依照灾情规模来看哦，那么要请大家呢提前的因应规划，避免呢受困滞留哦，而且可以多利用公路局智慧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是手机下载公路局 APP， 及时来收听路况的广播讯息哦。那么掌握最新的路况消息，公路局呢希望大家都能行车平安。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44了，哇，已经是最后的15分钟了耶，时间过得好快哦。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马上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阳德大道以及志成路口这边今天是有进行交通管制的，要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高雄市冈山区呢，在仁寿路的桥上有一辆小客车以及机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同样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光华二路以及林溪街这边呢，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高雄市三民区的鼎昌街287号也是有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以及是在台三线的北

上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在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避让。还有呢，在台61线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如果会行经这个路段呢，可以提早的改道走永安交流道来代替哦。以及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工程哦，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芳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咯。施工的时间呢，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

还有呢，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有进行一个施工哦，有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呢是采移动性的施工，请车辆呢要维持正常通行就可以了。那么施工的时间呢是从今天的早上9点呢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新庄区在新北大道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寿山路口这边呢，内线车道以及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4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的4点钟。新北市雾来区在信贤隧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占用了幸福路的部分车道，现场是采双向轮放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喽。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的下午4点钟。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顽童的 Just Believe。

这首呢是来自顽童的 Just Believe。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9:52咯，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呢，目前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大家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呢，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北市在建国北路三段往南的方向呢，民权东路前的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再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北上在头城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许多的三角锥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内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台三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以及呢，在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要请大家呢，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要提早的改道行驶哦，可以改走桃科交流道来代替。那么还有在台北市这边，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给大家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代替。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台61线南下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这边呢，南下的车道是进行施工封闭的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提早改道走台15线来通行。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8月29号。还有呢，在新疆北桥双向正在进行施工封闭，目前占用了部分的慢车道来给大家通行，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这边的施工消息哦。施工的时间持续到7月24号的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新北市雾来区在信贤隧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占用了部分的幸福路车道，那么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咯。施工的时间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还有是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也是正在进行工程呢，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采移动性的施工，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施工的时间呢持续到今天下午4点。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今天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时间已经是早上的9:55，感觉时间真的是过得好快哦。那么今天的真心话大冒险就准备跟大家说再见咯，祝大家这个周末一样可以过得开开心心顺顺利利，然后我们下周末一样早上7:00到10:00继续在空中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也提醒大家呢，如果说今天还要出门玩的听众朋友，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出门一定要注意

防晒，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那么出门玩的路上也是开开心心的出门，也要平平安安的回家，请大家多多留意路况消息，如果任何路况也是赶快告诉警管。那么如果觉得还有一点点累想打瞌睡的话呢，也千万不要疲劳驾驶，赶快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停下来休息，等打起精神以后再继续开车哦。那么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收听比较甜蜜一点点开心的青春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五月天的《恋爱 ING》。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我们10点钟的对时喽。

早十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北上在汐止到大华系统的路段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减速慢行。国道五号呢，北上在头城入口一上来的地方有很多的三角锥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五号呢，北上在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空都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呢，旗顶路段到房里路段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72线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之间，后龙路段到狮潭路段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7:30到中午的12点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也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台3线北上在240公里到239公里之间，在林内路桥的路段呢，外线车道有砂石掉落，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台78线西行在35公里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之间有小动物躺平，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哦。
1: 大家好，我是雷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便捷的台北，
1: 上班、上课、逛街、出去玩，哇，台北捷运实在太方便了。
0: 生态的台北，
2: 台北树蛙已经被公告为保育类动物，主要分布于台北盆地。
0: 欢乐的台北，
3: 记者目前在101大楼跨年烟火活动现场，跟听众朋友一起迎接新年，
4: 拥抱精彩的台北 FM 943，就是它，景广台北台。
5: 大家早安，点到请说嗨，想听好歌
4: 嗨，

0: 想了解治安交通，
1: 嗨，
0: 想知道最新消息，
1: 嗨，路况、音乐、艺文都在
2: Sunday High School。
0: 今天的值日生是。
1: 元气满满的 Winnie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为你慢看停。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农历是6月初6星期天，时间是早上的10点07分。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周日上午10点到1点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主持人 Winnie， 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周末时刻咯。感谢总台真心话大冒险的阿珍在空中陪伴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呢，北区路况就交给 Winnie 吧。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好，我们来看到目前呢，新北市在三重区重阳路四段40到60号呢，国道客运下乘客当中，邀请大家经过时帮我们留意乘客朋友的安全。另外啊，在台北市有这个交通管制哦，管制养德大道以及巨城路口，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时一定要多留意。好，有一个道路施工也是在台北市，在建国北路三段往南的方向，这里是民权东路前中间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哦。10点08分，好啦，有更多路况一定要请您拨打我们的专线告诉警广楼，按个一告诉我们北区的路况，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好，刚刚 Winnie 呢在发主持限定照片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我上一次主持居然是6月7号，将近一个月多了都没有在这个空中以这个自己的节目在当中，没有在自己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那今天呢就是久违的回到Sunday High School， 继续在空中呢和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小知识，还有我们播报路况。那心里其实是蛮兴奋的，就觉得久违终于可以在空中继续呢看大家见面了。那不知道大家呢在目前道路上的状况怎么样呢？今天天气应该蛮好的哦，就是我早上来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太阳有够刺眼哦。那相信呢各位驾驶朋友呢在开车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烦恼。那如果呢你会觉得这个太阳有一点点刺眼，然后会觉得好热哦，那我们就把这个墨镜给它戴起来哦，然后我们的冷气呢直接给它往下调，调到20度会不会太冷？就是希望大家我们都是能在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安全的驾驶咯。那除了要安全的驾驶之外呢，也要舒适。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呢，通常都会采取什么做法呢？我们就是要来听好听的音乐啦。它是莫文蔚这首歌《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The way you make me feel， 来自莫文蔚的歌声。这首歌呢是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插曲。好，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听一听，觉得哇，好熟悉哦。好，我们来看一下道路上的排除消息哦。来看到是国三，好，北上 34.9 公里中和隧道先前中间车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哦。好，另外要请在行驶台64线的朋友注意，东向在 27.2 公里过中和二路段的内侧车道塑胶桶掉落的状况已经派公务段处理当中哦。好，我们来看到市区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往西的方向以及馆前路口，这里有两部计程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了。另外在福德街往东的方向，林口街一直到大道路这一段呢，车子比较多一些些，经过会稍微辛苦一点，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多多保持耐心咯。好，我们来看到重要的消息，在台九线有交通管制哦，这边呢是因应万里溪的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目前呢是双向各留内侧的一线车道，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来进行通行哦。那目前呢也会视堰塞湖的溢流或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来滚动式的调整是否要开放通行。好，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同样也是交通管制，郭一北上汐止到大华系统车流有明显增加的趋势哦，所以呢，上游大范围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启动管制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一直到下午一点为你空中陪伴你。接下来来听阿瓜，他们是流线胖小子 Fat Boy Slim， 这首歌 The Joker。好啦，稍后呢，我们要来进行单元治安周记喽。Let me tell you what I'm talking about, bab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凯亚李佳欢。如果有想要用力去爱的人，就把所有的爱都挥霍，把握机会关心他，不要错过。当心爱的人开车出门，可以提醒他系上安全带，小朋友也要使用安全座椅哦，将安全带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哎，各位同学，请翻开今天的治安周记。
1: 是的，教官。
0: 哎，爱注意哦，

时间来到10:22，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主持人 Winnie。好，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进行小单元治安周记。今天要关心的治安议题来自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这个网站呢，每天都会汇整前一天的受理诈骗案件数以及总财损金额，以及在受理案件当中前五名的诈骗手法。那我们来看一下呢，前五名的诈骗手法第一名到底是谁呢？哦，第一名是网路购物诈骗哦，受理案件数来到118件，总财损金额来到1573.3万元。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有关于网路购物相关的案例好了。好，这个主角呢叫小明，小明呢他是一个喜欢钓鱼钓虾的人哦，那手边呢就会有一些钓具的品项，可是他已经用不到了嘛，所以呢就放到脸书社团来进行转售。那有一天呢，小明才刚PO 出一个钓竿的出售文呢，就一位网友主动私讯他说想要购买。那双方呢谈妥这个商品的状况还有交易的金额之后呢，这个买家就传了一串网址的连结，说哦，这是我们这个某个货运公司的网站啊，如果呢我们想要进行交易的话呢，请你填写这个寄件的资料，会有人登门跟你取件哦。那小明呢就直接点进网址里面了，依照这个网站的栏位指示来填写资料。那在最后一步点选列印单据之后呢，网站就有提示框跳出来，哎，说请你加入赖客服来完成托运的开通程序。好，如果是你会想加吗？好像应该要加一下齁，因为毕竟是这个需要开通嘛。好，所以呢小明就加了，他就按照这个线上客服的指示呢签署一些文件哦，还有这个银行授权相关的合约。那最后呢把他转借给另外一位银行的专员来完成账户的验证。那这个专员呢就要求小明说要开启视讯分享画面，来方便指导他来进行网络银行的各项操作。好，那视讯的过程呢，对方就说好，那请你呢操作网银，把你自己的 A 银行的钱呢汇款到 B 银行，好，再从 B 银行呢转钱转到 C 银行。那小明就想说啊，反正就是在我自己的名下户头互相转来转去嘛，他就没有多想，就直接输入了验证码来进行操作。好，等到一切都大功告成之后呢，这个专员就说好的，那我们就之后再有问题的时候再继续联络。那这个时候呢，小明就想说啊，我终于可以把我的钓竿卖出去了，对不对？那没多久呢，他的网银 APP 一直跳出账户金额转出的讯息通知。哎呀，怎么回事？大家应该都猜到了。好，没错。

因为呢，刚刚呢，这个银行专员请小明进行视讯分享画面，所以呢，他所有的验证码、密码、账号都被对方看得一清二楚，所有的网银账户呢，都直接被转钱转光光啦！哎呦，真的是人财两失哦。好像不叫人财两失，反正就是荷包非常痛哦。好啦，那如果呢，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这个诈骗手法，我们有怎么样的小 撇步 可以来进行防诈呢？好，第一个，有网路买家提供的物流连结，千万不要直接的点击哦，要请大家透过熟悉的官方平台来进行操作。那第二个呢，宅配物流公司其实并不会要求加入私人的 LINE 客服，也不会要求联系银行的专员哦。如果呢有遇到这些的请求的话呢，请大家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哦。好，再来，正常的银行呢是不会透过视讯来教导民众来登入网银跟输入 OTP 的验证码的。那因为这个验证码是保护账户非常重要的资讯，也在这边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提供或者是贸然接受陌生人的指示来进行输入哦。好，最后呢，如果网络交易遇到要求验证账户、开通物流或操作网银，请大家立即停止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进行查证咯。好的，那我们呢，有关于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呢，刚刚在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当中，也有听众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那我也在空中呢来和大家分享哦。来，这位是这个 Kenny 哦 ，Kenny 说他昨天遇到了一个诈骗案例，他就是想要在这个拍卖网站上面贩售一个耳机套哦，因为他是买错型号了，所以就想说拿来转售。结果呢，昨天大概在下午4:30的时候呢，就有一位买家说他想要购买，那他就说他有时候会收不到这个拍卖网站的 APP 私讯，就说那我加你的私人 LINE 好了。那这个 Kenny 呢就想说哦，好像也可以加一下哦。之后呢，这个买家呢就传了一张截图给这个卖家，他就显示说，订单暂时被冻结了，说是因为他的账号没有签署三大保障协议。那因为呢，这个卖家他的旋转拍卖的账号呢很久没有使用了，所以他就一度怀疑说，是不是平台真的改政策呢？他其实心里就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好，那有一个这个自称是这个卖家客，不是卖家，就是官方平台客服的这个 LINE 账号呢，就被买家丢给卖家了。那他就说啊，请你输入电话号码跟你卖场的名称哦。那 Kenny 呢非常棒，他就是提高警觉，就提供了假的电话号码和假的卖场名称。没多久呢，对方就说啊，系统有侦测到交易问题哦。那他为了确认真相呢，就请朋友下单测试，发现说真的这个没有出现这个没有签署三大保障协议的画面哦。那也同时呢拨打了165就跟他说啊，没错，这就是诈骗，非常的机灵哇。那非常感谢 Kenny 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范本还有案例哦，谢谢你的提供。时间来到10:30整，来看一下道路上的状况。来看到国道5号北上头城入口匝道呢，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要请大家经过时呢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那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呢，是在这个台北市的朋友，如果呢你是在建国北路3段往南的方向哦，这边呢民权东路前中间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好，那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更新是说是在3段的4号前哦，外侧的3线车道啊，所以呢请大家经过时呢跟着我们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去做行驶。那目前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钟哦，也请大家多多配合喽。好，同样施工，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维持通行，但是呢也建议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者是丽人地下道来去做行驶哦。

好啦，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现场，让 Winnie 为你慢看停喽。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黄绮彬《奇花的梦想是自己的》，好啦，是他的新专辑啦，也是同名的专辑哦。哇，真的是非常的喜欢他的唱台语的 Quick Count 吗？我觉得我真的很少听台语歌，可是呢茄子蛋还有黄绮彬的歌呢，真的是我少数会在我的手机里面也储存的。好啦，时间来到10:37，感谢您持续收听尽管全不是全国啊，我们是地方分台嘛，尽管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请您呢在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1点收听我们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Winnie会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看到目前道路上的状况，国三南下52公里国三鹰路段这边路间呢有自小客车停放当中，而且呢它的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示啊，安内就危险没有，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咯。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排除的消息。台北市呢，先前在忠孝西路一段往西以及馆前路口两部计程车的事故，目前呢收到交大回报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喽。好，我们再来看到一些市区的道路状况。台北市木栅路三段哦，这边呢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一直到木栅路三段捷运南环段施工当中，请经过的朋友按照现场工作人员的指示来进行通行。好，哥来咧，看到的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哦，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直到龟山区的这个万寿路哦，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的施工工程，那要请往桃园方向的驾驶朋友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往新庄方向的驾驶朋友呢，该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来进行替代行驶。

好的，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按个一告诉我北区路况，来继续听歌。这首歌来自雷琴以及 Emma 的合作，放轻松。

放轻松，来自雷勤以及 Emma 的合作歌曲。好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更放轻松的开车哦。今天外面的天气还不错，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首先呢，是来看到的是这个今天哦，西南风的影响啊，所以呢，这个南海水汽输送，南部地区呢容易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呢则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午后呢，中部以北宜花地区以及其他山区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中部以北的山区呢，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可能哦。所以呢，请大家午后外出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呢携带雨具备用。那如果非必要的话呢，哦，这个到山上的话，可能可以稍微避免一下哦。那如果在山区活动的话呢，绝对要注意安全。那另外清晨上午因为这个环境风以及陆风哦，有这个交互作用，中部地区呢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那气温的方面呢，在没有下雨之前呢，天气都是高温炎热的。那各地的高温呢普遍来到32至35度，其中桃园以北、彰化内陆、花东纵谷以及台东地区呢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哦。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会偏强一些些，可能会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的等级，请大家外出的时候要做好防晒，而且多多补充水分。10:44，好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呢目前在哪些地区，但是呢有一些地区车子比较多一些些，我要来提醒你，新北市在深坑区北山路、文山路、平埔街、普兴街、文化街、深坑老街等等的道路及观光区呢，受到绕境活动的影响，部分路段是采机动管制的，所以呢车子会稍微多一些些。那如果大家呢想要通过的话呢，要请您提早的改道，或者呢是安排这个替代的道路，那也要配合我们现场交管人员来去做这个通行哦。好的，那有一个持续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国三南下52公里过三鹰路段，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哦。那后方它没有摆放警告标示，有一点危险哦。那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也请大家呢，在国道3号的朋友南下在52公里过三鹰路段，好靠近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哦，经过一定要小心。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好，那我刚刚呢就稍微再看一下自己的这个社群嘛，然后呢就有一些事情想要查询，然后我一打开我的搜寻框呢，它不是都会显示最近搜寻嘛，然后就发现说，哎，对耶，有一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事情，因为昨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我们家附近夜市的咸酥鸡摊，他就发他有这个炸物。炸出来的那个很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我就想说哇，看起来超好吃，我一定要去买，所以我就去买了一包，我就去买了一包咸酥鸡回来。然后呢，这个吃完之后呢，我发现嘴巴里面那个大蒜味超级重的，所以呢，我就查了一下，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才可以去除隔天早上的这个大蒜味哦。好，那如果呢你也有这种困扰的话呢，或许呢可以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喽。好，因为大蒜中呢是具有挥发性的这些硫化物、哦、虽然呢有助于抗菌啊、抗发炎啊，但是也容易导致体味改变啊、哦，不只是你散发出来的味道，你可能讲话的时候就会有一点口气了。那想要让体味减轻呢，第一步非常重要，就是要多喝水，好、哦，促进这个新陈代谢来排除体内的废物哦。那也可以选择的是喝绿茶，因为呢在绿茶当中的多酚呢可以帮助抗菌以及抗臭，来去改善口臭跟体味哦。那也可以吃一点水果，比如说柑橘类的水果，因为当中呢有富含柠檬酸，还有维生素 C 跟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改善体味的问题哦。好，那也有营养师指出呢，在这个饭后一个小时吃带皮的苹果呢，也有这个抑制臭味的效果。那在饭前呢，有喝牛奶的话呢，喝牛奶当中的蛋白质能够包裹这个胃部的黏膜，让臭味的来源，也就是这个大蒜素呢，不会太容易的挥发。那蘑菇呢也有消臭的功能哦。由于这个蘑菇的提取物呢会在肠子还有血液当中跟臭味分子结合，所以建议吃东西之前呢可以吃蘑菇沙拉来这个改善口臭的问题。突然很怀念以前，就是吃大蒜都不用这个太计较或者是太注意的一个阶段哦。我还记得以前我早上最喜欢吃的东西呢，吃的早餐呢就是蒜味面包，而且我会带到学校去吃，所以呢，大家在早自习在那边写功课的时候呢，我在那边吃大蒜面包，然后就有人问说，谁吃蒜味面包啊？味道好重哦。我就说，这个很好吃啊，你没有吃过吗？就完全不知道人家是在说，味道有点太重了。我只是一直在专注说这个东西很好吃哦。当然，长大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形象啦。毕竟在社会上走跳，我们完全不顾别人的眼光，应该是不可能的。10:49，我们来继续听到歌曲，他们是南拳妈妈，这首歌呢叫做《再见小时候》。

来自范晓萱《马戏团》这首歌曲，收录在2001年《爵士名伶》专辑当中的歌曲。10:56，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专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呢。我们稍后要来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结束后呢，要请您持续锁定 Sunday High School 啦。那我们在切回总网之前呢，来看一下路网图。目前国一北上汐止一直到大华系统呢，都是比较拥塞的状况哦。另外国三呢，在北上中和到安坑呢，目前也是走走停停，时速不到60公里。好，那再来我们

看到国五，国五，哎呦，这里真是真的比较慢一点点哦。北上宜兰一直到平陵呢，目前也是比较堵的状况哦。时速是平均不到50公里的，稍微慢一些些，请大家多多保持耐心。好，那再来看到台二几线，目前呢，好在这个双向在基金一直到德安路段呢，目前时速也是40到60公里之间哦。好啦，那我们稍后呢就在整点之后继续回来咯。相信呢各位听众朋友呢也知道，就是外面稍微热一点点，记得外出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注意防晒。那整点前听到来自李浩伟的歌曲，这首歌呢叫做《孤芳自赏》，我们稍后再见咯。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遇见生命中的美好，听见更精彩的声音，我是瑞斯，现在的时间是上午1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74线西向的22到20公里松竹到潭子系统车比较多一些。台北市的木栅路双向，木栅路二段的55到131正在进行捷运施工，维持一个车道哦。那像是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是施工封闭的。那北上42公里观音匝道也施工封闭。如果你要从观音交流道开出去，可以提前在永安交流道开出去之后继续北上。那么台66线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主线是封闭施工的。树林的朋友，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龟山区万寿路内侧正在进行树林线的捷运工程。如果要往桃园，可以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那像是在台北市的建国北路三段4号之前的外侧三线在施工，是因为台电正在挖道路的工程。那现在呢，预计是会进行到下午4点。最新的道路物在国道3号北上的177公里，靠近沙鹿交流道的中线是轮胎皮掉落。国道5号北上主线移控启动，紧缩入口匝道、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了。那像是在台北市的养德大道，假日的交管是养德大道跟志成路口，请留心。台9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给一般车辆通行，但是是严禁逗留的，会看堰塞湖的溢流跟水位状况机动调整。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3: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4: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啦！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3: 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4: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3: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5: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喽。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5油3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思瑜，
7: 我是依晴，
6: 我们是水分子乐团。

时间来到11:05，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节目 Sunday High School 第二个小时，我是 Winnie， 继续陪你到下午一点。好，那目前有两个已经排除的消息先来告诉大家。首先来看到国三南下52公里先前在过三鹰路段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咯，可以放心的通过。国五在北上的头城入口匝道刚刚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现在收到评控回报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现场回堵约500公尺哦，所以呢也请大家经过时循序渐进的通行。台北市敬业三路20号百货公司地下停车场，目前呢有许多车正在排队进场当中，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呢，在经过的时候呢，千万不要抢快或者是超速哦，以免发生危险。那同样呢，满场的停车场来看到的是台北市的福林公园地下停车场哦，目

0: 且呢是满场的状态。地址是在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17号，请预计要前往停车的朋友呢，好麻烦在附近停车的话，不要违规停放您的爱车，以免呢吃上罚单哦。有路况，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电话是0800-000-123，按个一告诉我们北区的道路状况哦。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进行单元时光福利社。
1: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led milk.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食不厌精，快不厌细。
4: 那些最好吃的东西，
5: 最常听到的名言，让时光福利社告诉你。

11:08时光福利社单元，在每周不是每周，每个月 Winnie 当值日生，也就是主持的当周和大家见面了。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各种历史小故事。好，那其实呢，各位听众朋友应该也知道，时光福利社呢一直以来决定主题的方式都是挺随意的。那今天这个主题呢，是今天早上我刚好遇到全国网的66，我们就在这个比较公共的空间嘛，有点难以形容，类似交易厅的地方的空间，然后那边有沙发，我们就坐着在那边聊天。然后呢，我就抬头一看，啊，因为我们原本在这个讨论说啊，我今天到底要就是做怎么样的主题哦，结果抬头一看，发现，在门框上面那个，不就是我们平常最常看到又最容易忽略的紧急逃生出口标志吗？好，没错，我们今天呢就是要和大家分享这个紧急逃生出口的这个图示，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哦。那其实呢，它背后有着这个避免悲剧重演的使命啊。那为什么会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呢？哦，以免大家其实就是太常会忽略，所以不记得这个逃生出口装置是长怎么样。它就是通常会是长方形的，然后会有一个门，门上面呢有一个绿色的小人哦，绿色的小人它会奔向这个门哦。那奔向这个门呢，偶尔后面会跟着一个箭头，也可能是前面，但是呢它整体会是绿色的。那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听完这样的形容有没有比较稍微想起来哦。那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真实身份呢，其实他有一个名字，他在日文的当中呢被称为 Pikuto-san、啊、那直译呢就是皮克托先生、哦、那他的名字是源自于英文，也就是象形符号的这个英文 Pictograph、啊、他是一个拟人化的称呼、哦、那在台湾呢大家都会叫他皮克托先生，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小绿人、哦、他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爱的行为，就是对于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的一些图示，我们帮它取一个名字，那可能下次看到它的时候就更容易记起来哦。那这个皮克托先生呢，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好，我们首先要来回到逃生出口它的设计。好，逃生出口的标示的这个设计呢，其实在20世纪中叶以前呢，多半是只有贴文字来进行标示哦，比如说汉字的两个字出口，或者是英文的 exit。 那它的设计的逻辑非常的单纯，只要看得到字就知道怎么走。那它会有怎样的缺点呢？好，首先第一个就是火灾的时候常常会停电，烟雾弥漫嘛，所以大家可能会难以辨认说你上面贴的文字到底是什么。那第二个呢，就是每个人会使用的语言不同，如果今天呢它是一个这个在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当中生长的人呢，他可能看不懂出口这两个字。那其实还有一个比较大家可能想不到的，其实是在高压或者是恐慌的状况下呢，其实我们的大脑很难以冷静的去辨认文字哦。所以呢，文字标示呢在紧急的情况当中呢，其实是非常难发挥作用的。

好，那其实呢，在1970年代的日本呢，好，大家就会开始发现说，诶，其实我们好像可以不用用文字哦，我们的视觉呢，其实在高度压力之下呢，不太会使用阅读来去理解，我们可能会优先寻找动作啊，或者是方向的这些图像哦。那我们能不能透过设计呢，让各位就是需要使用逃生出口的人一眼就可以懂，说我们到底人应该往哪边跑呢？那既然我们刚刚都已经说到日本叫这个小绿人叫做 Pikuto-san 嘛，那就大概可以理解说，哎，他其实应该是从日本传过来的，没错。因为在1970年代呢，日本其实有发生多起惨重的火灾哦，比如说在1972年千日百货的大火灾，还有在1973年大洋百货的大火呢，都有非常严重的灾情。那在事后调查呢，就会发现说，其实因为当时的标示都只有汉字非常口，而且呢，它又受限于灯光跟字体，在浓烟中呢，其实非常难以辨识哦。所以呢，有许多的这个受伤的民众呢，他们是错失这个逃生的先机，或者是他们并不知道那边就有这个逃生口哦。那经历过重大事故之后呢，日本他们为了寻求直觉以及无国界的这个标示呢，日本的消防安全协会在1978年举办了设计比赛。那当时呢，由小谷松敏文先生设计的一个跑向出口的人呢，非常成功的解决了文字辨识的问题。那最后呢，又经过了一些精修哦，由这个美术大学的教授呢，太田幸夫先生来去调整这个肢体比例跟动作，让这个标志呢更符合人体工学，来减少恐慌的感觉。好，最后呢，经过了盛井三雄先生主导来进行公共图像的标准化，把这个小绿人的标志呢，来普及到全国的紧急出口系统哦。那最终呢，就形成大家很熟悉的小绿人家门，还有方向的一个图示。那这个图示呢，这个设计呢，后来就被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来进行认证了，就是成为全球共通的这个安全出口的符号哦。好，那讲到这边呢，大家可能会疑惑说，诶，为什么我们的颜色要选择绿色呢？哦，那醒目的红色、醒目的蓝色、黄色都可以啊，而且它通常都是有灯箱的嘛。那它是以这个有发光的话，是不是其实用红色其实还蛮显眼的呢？好，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火灾的现场还蛮多红色的，我们的火是红色的啊。那个跟这个红色的灯箱呢，一起出现在火灾现场的时候呢，其实还蛮容易有这个混淆的状况哦。所以呢，才设计成绿色。那另外呢，绿色跟火光啊，也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呢，在烟雾当中就更容易辨识。最后，大家应该也会知道，是因为我们在看到绿色的时候呢，心理上代表的是安全哦，所以呢，这个就有办法呢，有助于呢去稳定紧张的情绪哦。哦，大家可以想说啊，有安全吗？我看到股市惨绿的时候，都不是觉得很安全啊。哦，我们可能要跳脱一下，以日常的情境来说呢，其实绿色在心理上是代表安全跟允许前进的暗号哦。为了要强烈的对比呢，绿色的背景搭配白色的小人呢，就成为了一个最常见的形式哦。那后来呢，就直接从日本走向国际啦。我们刚刚有说过嘛，被这个 ISO 国际的商业标准组织来进行采纳，成为了一个共通的逃生图示哦。那可能大家不知道的是一个小知识，也在这边分享哦。其实日本呢，甚至也有成立专门研究 Pikuto-san 的这个日本 Pikuto-san 学会，它是一个网站哦，偏向

个学术或者是趣味的研究吗？它在文化上的影响力啊，还有后续的延伸呢，其实呢都深深着影响着大众的文化以及心理暗示哦。那我自己有点进去看，我其实发现里面还蛮多有趣的东西，所以呢，如果是会一点日文的朋友的话呢，你可以点进去这个网站来去做这个浏览哦，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一些创新图式的解说，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好啦，这就是今天的时光福利社单元了。其实呢，我自己也是觉得说，逃生出口呢，这个标志它还蛮常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但是大家都会因为它的存在太合理、太稀松平常而忘记它其实呢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有关于设计上啊，或者是心理学上的一些重要的这个使命哦。它就是为了让大家呢能够在遇到事故、遇到灾害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更直观的知道说应该怎么去做处理啊，还有那个逃生的时候呢，到底应该往哪边走哦？好，那今天的时光福利社就到这边啦。欢迎追踪我的脸书跟 Instagram 账号，留言和我分享。平常呢，你觉得哪一些图示还蛮有趣的，或者是会有意想不到说原来还有这样的用途的一些图示，都可以跟我分享哦。搜寻 DJ Winnie 的赛彩流啊，我也会更新生活日常、主持时间以及节目的歌单。那也最后要来听到歌曲啦，它是维纳 Verna 逃生门这首歌作为时光福利社的结尾。歌曲过后休息一下，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千万不要走开哟。

11:26，好的，我们刚刚听到呢，来自 Verna 维纳的《逃生门》，以及秋兰99的《逃生门》，两首歌都叫《逃生门》哦。好，来国一道一号的北上75公里高架杨梅端前中间车道，有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摇摇晃晃行驶，安内就一向美哈。也请大家呢，如果你遇到这一台白色的自小客车的话，跟它拉开一点距离吧。好，另外呢，在台61线南下24点。

1.7公里过沙仑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的状况，请您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同样有掉落物的是在台68线东向哦，这里刚经过金国大桥的朋友，在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哦，好，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它喽。好，另外也是在台68线东向8公里过新竹二路段哦，这边有事故发生，请经过的朋友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歌曲来自原子邦尼，这首歌叫做《逃生口》。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魏公子。开车如果遇到车多路段，或许会有点着急，甚至有点生气。这时候，请多发挥耐心，做个深呼吸，保持安全距离，依序前进，也要遵守交通规则，来顺利抵达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消息通通在这里，欢迎收听一文不告栏。

时间来到11:33，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台北分台 FM94.3，我差点忘记自己在哪个分台。好啦，好，我们呢目前呢已经时间来到11:33了，进行艺文部告栏单元。这个单元呢会分享各种类型的艺文活动资讯。好，那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周日上午收听节目，就能找到度过阖家欢乐的午后好去处哦。好，但是呢我们在单元开始之前呢要先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状况。台北市的朋友，目前呢市高往东的方向过敦化南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那目前呢造成现场有一些拥塞的状况，车流的尾端大概在建国南路，也请大家经过时呢不要抢快，循序渐进的通过哦。好，来，再来我们看到一些新北市的施工状况。首先来看到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的方向，嘉陵路一直到仁爱路二段，目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现场单线双向通行当中哦。那这个施工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再来是新北市的中和区连城路530到520号往土城的方向，自来水管线工程时间一直持续到7月30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5点会是施工的时间。新北市汐止区新江北桥双向这边呢是施工占用了部分的慢车道啦，那时间会只持续到7月24号，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是施工的时间，也请各位驾驶朋友预计要经过要多多注意咯。新北市新庄区新北大桥往桃园的方向以及寿山路口呢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好，每天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清晨6点会是施工的时间。新北市在乌来区信贤隧道施工当中哦，占用了幸福路的部分车道，现场是采双向轮放通行，要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依照我们工作人员的指示来去做行驶。那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下午4点，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呢会往后顺延哦，所以呢也请经过时一定要小心啦。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往台北的方向哦，这边泄水口清淤工程占用了部分的车道，现场是采移动施工，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呢经过时小心咯。那这个施工持续的时间呢也是一直持续到下午4点，遇到雨的话呢会一直往后顺延，也请大家留意。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是命运吗？今天呢我们要来聊的是2026年的新北儿童艺术节。好，讲了很多新北市的路况，那也请大家留意各种道路上的状况，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超速不抢快，循序渐进的走。好，说到这个新北市的儿童艺术节呢，今年啊哦，这个概念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当城市长出了一座神秘的丛林，里面住着怪兽的话呢，大家我们应该要怎么和他们去互动呢？好，这就是今年的怪兽丛林主题啦。好，

串联了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市府大厅，还有板桥府中广场，将剧场、马戏、巨型偶，还有科技互动等等的大型艺术装置，也都带进了城市当中哦。好，今年呢规划了5个场域，包含森林舞台、怪兽基地、幻兽谷、丛林故事屋以及奇幻岛，邀请来自台湾、法国、日本、韩国的艺术家以及表演团队来去进行卡牌挑战任务哦。那大家呢，如果带着小朋友一起去的话呢，不只是观看作品哦，也能够探索洞穴啊，或者是这个进行游戏哦，来去感受不同的艺术。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新北市的市民广场呢有怎么样的活动吧。好，今天呢，这个刚好是新北市的这个儿童艺术节的最后一天，好，受到先前台风的影响啊，所以有稍微延后，在7月13到7月19呢，这个儿童艺术节呢，这个有许多的活动啊。那今天在市民广场呢，有这个如果儿童剧团来进行表演，还有这个法国的这个地幕剧 哦，是来自阿奇伯卡拉曼特拉剧团的尘埃舞会哦，分别是在晚上的7点以及8点半会进行演出。那在幻兽谷的部分呢哦，就是市民广场的幻兽谷哦，有大型艺术装置可以开放，让各位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一起探索哦。这个可以互动的作品呢，开放时间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那如果要前往的朋友呢，下午的4点才会开放哦。那也请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爱惜这个大型的艺术装置啦。那现场呢，也有进行这个卡牌的游戏，好，那大家可以来进行这个卡牌的对战哦。那也可以在搜集卡牌当中呢，寻找有更多的这个城市美丽的风貌哦。好，那我们刚刚有讲到这个幻兽谷嘛，其实幻兽谷它比较像是这个大型装置艺术的聚集地哦，让各位爸爸妈妈跟小朋友们呢可以一起去探索，还有这个游戏的户外体验。那这一次呢包含台湾、日本、法国跟韩国的艺术家呢，都有带来许多他们制作的作品啊，比如说由台湾的地景艺术家王正伟来进行创作的怪兽丛林山体兽，就是以山体跟洞穴来构成可以供大家探索的空间呢。那法国艺术家呢带来的是彩虹梦境，是由这个4眼的狐狸来引领各位观众朋友可以漫步其中哦。所以呢，就是有许多的可以探索的地方，我觉得大家带着小朋友一起去前往，或者是情侣一起去到现场呢拍拍照什么的，都是非常有趣的哟。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市府大厅哦，因为这边也是一个科技互动的展区，叫做怪兽基地。它其实跟一般外部观看的这种展览不太一样哦。这个场域呢是以任务跟叙事来串起体验的，所以呢，小朋友进入到这个展间之后呢，就可以进行角色扮演，你可以扮演研究员，也可以扮演饲养员哦，来去守护这个恐龙的世界。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呢是这个奇幻岛，也就是府中广场哦。这边呢在今天会有一些这个剧目的演出。那在这个府中的广场呢会推出一些舞台演出、亲子闯关还有美食的市集哦。那今天呢是有这个来看一下出发拯救贝多芬的一个演出哦。那还有在晚上的7点15分巧虎拯救童话王国，7点45分呢则是出发再次拯救贝多芬。好，让各位这个观众呢都可以好好的享受艺术的表演。

好，那也有许多的艺文场馆呢，都有进行响应这次的儿童艺术节啊。比如说新北市艺文中心呢，就有在今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呢，演出《霹雳宇宙大冒险》哦。那在这个新庄的文化艺术中心呢，也有进行2026的新庄响人河谷文化特展。那在美丽永安艺文中心呢，在今天也有这个魔幻森林里的艺术家亮亮闪闪的奇幻世界特展哦。好，如果是今天呢还不知道下午或晚上想要去做什么的朋友呢，不妨来到这个新北儿童艺术节来走走逛逛哦。那这个我们今天的活动呢是在晚上下午的4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都有进行开放哦。在新北市的市民广场、新北市的市政府大厅、板桥的府中广场，还有呢各个的艺文馆舍呢都有进行一些演出，还有艺文展演。那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这个详细的资讯呢，直接搜寻脸书的粉丝专页新北市儿童艺术节的这个粉丝专页哦，都会有非常详细的这个活动的解说。那因为今天刚好是7月19号最后一天嘛，在下午的5点起呢，市民广场的大会服务台会有这个闭园礼来进行发放，所以呢，刚好在附近的听众朋友呢，就可以来去做领取喽。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艺文布告栏。好，讲完这个呢，我觉得它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每次我有时候就是在做艺文布告栏这个单元的时候呢，虽然不是每次都有专访嘛，所以呢都会介绍一些这个在双北地区比较有兴趣的一些展览。但是呢，毕竟我人就是在上班，我没有办法当下就马上到现场去参加，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哦。那今天这个新北市儿童艺术节呢，有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或许我可以到现场去走走看看哦。那讲到小朋友最，应该说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最有名的歌曲的话，应该是这一首。从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唱的一首歌曲，来自悠悠家族这首歌《卡加布列岛》，来作为我们英文布告栏的这个结尾了。那歌曲之后呢，请您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的节目现场喽，让 Winnie 为你慢看停。

刚说有拯救贝多芬的展演就给我来了这一首卡加布列岛，里面有进行这个采样吗？这个贝多芬的欢乐颂哦，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听出来了。时间11:48，来看到国一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前外侧车道大木板掉落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也请大家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千万不要压到它咯。那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市的乌来区乌来街47号，这边是乌来立体停车场哦，目前现场是满场的状态，目前周边也有车多情形，也请大家经过时呢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那如果要停车的话呢，一定要找合法合规的停车格，千万不要违规停放您的爱车。好，同样满场的停车场是在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那这个地址呢是在台北市的大安区金华街254巷1号，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呢你要前往停车已经满场了，没办法喽，一定要这个找合法合规的停车格，或者呢我们可以改搭大众运输工具前往目的地，也是不错的选择哦。时间来到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次呢，新北市儿童艺术节主题怪兽丛林，那我们就来听一首跟怪兽有关的歌吧。Yuki 徐怀钰这首歌《怪兽》。

Yuki 徐怀钰这首歌叫做《怪兽》，时间来到11:53，要54分整喽。好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节目 Sunday High School 第二个小时，哇，好像已经快要结束第二个小时了，时间真的过好快哦。来，我们来看到目前呢，在道路上呢有一些施工情形要提醒您。首先来看到台北市在全元路221号这边呢是敦叙公山。往阳明山的方向，好，大概200公尺边坡落实抢修作业。好，目前呢缩减管制区域至工区的前后哦，现场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车，那24小时都有义交来进行管制，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呢，如果呢你经过的话呢，一定要跟随我们义交朋友的指示来去做通行，当然也可以提前的改道至东升路上下阳明山，在这边提醒大家喽。好，同样呢是在台北市的道路施工，乐群一路往东，明水路一直到堤顶大道外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预计一直持续到8月15号哦。那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的5点会是施工的时间，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可以提前的改道。好，再来呢，台九线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的封闭，现场呢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的车道来提供各位驾驶朋友来去做通行，那也会是现场堰塞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的上涨情况呢来进行滚动式的调整哦。那建议的改道路线呢，这个有南下的朋友呢，那这边提醒大家，台九线如果你是要从这个花莲市往光复瑞穗还有玉里跟台东方向的朋友呢，可以多多利用中正路还有这个台十一线的南埔哦，这边南埔线的加油站一路连到这个花莲大桥，再继续到丰滨跟光丰公路，一直连线继续回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再进到瑞穗跟玉里。那如果要到这个玉里或台东的朋友呢，这个我们在南埔加油站花莲大桥再接到海线公路跟着海岸公路，然后到宁埔接台30线的玉长公路，最后回到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来去往玉里跟台东。那如果呢是要到台东的朋友，还有一条线哦，是从这个中正路接南埔加油站，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之后连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走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就可以到台东喽。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11:57了，稍后我们要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结束，请您持续锁定 Sunday High School， 我是 Winnie。 好，想知道呢我的这个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脆丢啊，欢迎来追踪按赞。好，这个今天呢我才发现原来我

是不是很会用脸书啦，我就会多多的练习，希望大家呢如果有来追踪我的话呢，麻烦这个多多担待一下哦，因为我真的是小小的脸书白痴。好，那我们呢在整点之前呢要来听到歌曲，这首歌来自 SOTO 灵魂出窍，叫做百万怪兽大晋级，我们稍后呢12点钟后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的现场咯。Check it out.

是中午12点整加饭烘地段，来碗牛肉面、炸酱面、意大利面、水饺或是肉丝蛋炒饭。我是李佳平，休息一下吧。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台六十一线南下的24.7公务段正在处理过了沙轮外侧的三角锥。国道3号南下206乌日的中线有轮胎已经通知处理。03路往五权路方向，我们台中靠近3名路口的外侧正在进行施工吊挂作业。五权路往民权路方向，台湾大道外侧2部摩托车事故，后方车流增加了。国道1号北上五股出口2部车的事故，南下83公里的湖口外侧是有大木板掉落。国三北上46.5树林内侧7台车的事故，总共是有3起事故在这个位置，位置是国三北上46.5的树林前，主要在内侧，请您考虑一下动线，尽量避开这一段。台北市的建国南路市高往东过了敦化南路的内侧有事故，因此回堵，尾端大约堵到了松江路哦，请您考虑动线。另外像是国一南下的152.9三义交流道的外侧2台车停放，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目前台北市金华公园地下停车场是已经满场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快乐是什么？

0: 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4: 啊，你妈妈我哈，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3: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4: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3: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嗯，
4: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0: 时间来到12:05，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为什么讲好生气？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早上10:00到下午1:00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本周的值日生主持人 Winnie。好了，在空中呢，持续的来为大家服务喽。好，我们呢目前道路上呢有一些已经排除的消息，赶快告诉你。国一北上五股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然后排除是在国一的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前外侧车道的大木板也已经处理完毕咯。好，国三的朋友呢，先前北上46.5公里，在树林路段前内侧车道7部自小客车事故呢，好，目前的这个状况是说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小小回堵，约3公里左右哦。也请各位在这一段路上，这个等待的朋友呢，我们再多多保持耐心一下哦。那个车流呢，应该很快就会疏解的，也请大家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也要记得保持安全的距离哦。台64线东向27.2公里，这里也有已经排除的路况。先前呢，在过中和二路段内侧车道的塑胶桶掉落情形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好，我们刚刚说到有很多很多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但是呢还有一个持续一直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报一定要报的，是在台68线灯向7公里啊，这边刚刚过金国大桥的朋友呢，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的状况哦，公路段还在派员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呢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咯。好啦，有更多的路况要请您持续的告诉我们，电话是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时间来到12:07，我们继续呢要来进行单元交通纠察队。
1: 喂，你好，我们是交通纠察队。
0: 交通纠察队单元，我们今天呢要来和大家聊聊

计行车有很多的危机啊，危机四伏啊。好，相信呢各位已经有感受到我们这个台湾热气腾腾的状况了。因为呢这个太阳是真的有些毒辣哦。那当然呢这个炎热的天气呢不仅对我们是一种煎熬，对于我们的车子呢也是非常大的考验。而且呢我们高温呢容易使我们的驾驶朋友感到疲惫嘛，容易影响到行车的状况，那我们的车辆呢也容易出现故障的问题哦。所以呢其实我们夏天呢是还蛮多的事故的高发期，那有一些夏天行车的注意事项我们今天就不合理在哟。好，首先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来预防我们车辆有爆胎的状况。那要怎么预防呢？第一个要避免长时间的驾驶，因为呢我们的引擎在长时间的运转下呢还蛮容易有这个温度快速升高的状况。那加上呢其实我们的引擎运转是在相对密闭的空间，热是不容易散出去的，所以呢很容易增加我们车子自燃的风险。那这个车子在长时间的行驶状况当中呢，就很容易会有这个温度过高的状况，所以呢我们适时的让我们的车辆休息冷却呢也能够降低我们自燃发生事故的这个概率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要记得千万不要超载行驶。为什么呢？因为超载其实很容易增加我们车辆的磨损跟故障的风险哦，所以呢这个车辆爆胎的几率就会变得稍微高一些些哦。那如果长时间的行驶呢也还蛮容易会有轮胎内的气压增高的问题，那如果超过轮胎的负荷的话就还蛮容易引发到爆胎的危机的。那如果呢这个有机会的话呢，这个大家我们遵守一下我们这个载重的限制哦，不管是货物还是乘客我们都要注意千万不要超载行驶。那如果你发现胎压过高的话呢，我们就赶快立即的到附近的这个车厂来去做检修哦。好，千万不要想说啊只是一下子胎压比较高一点点应该没关系哦，如果有什么这个临时的状况的话呢，其实要后悔都是来不及的哦。好，再来要提醒大家的呢就是要定期的更换轮胎。好，因为呢我们这个夏季阳光直射路面，其实我们的地表温度呢可以达到60度以上哦，所以胎面呢相比于冬天会更柔软一点点，那如果加速过快的话呢还蛮容易造成轮胎的磨损的。好，那如果呢我们轮胎上面发现有鼓包、裂缝或者是被异物扎到的情形呢也都要格外的注意哦。好，我们刚刚有说到呢夏天的天气非常热嘛，好，除了我们要防范车辆爆胎呢也要防范车辆自燃的状况。好，那尤其呢这个我们其实在夏季的时候呢车内的气温是常常会超过这个40到50度的哦，所以呢如果车上有一些易燃物的话呢比如说打火机啊、电池啊、香水啊、喷雾剂等等，其实会有这个起火或者是爆炸的风险哦。那还有呢像是容易造成阳光折射的老花眼镜、太阳眼镜、矿泉水等等呢都可能会因为聚光造成内装燃烧哦，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使用这些易燃物，千万不要把它放置于车内哦，也要多留意车内有容易折射的这个物品的摆放位置哦。好，那先前我们有说到呢其实这个高温呢还蛮容易让我们的驾驶朋友有疲劳的状况哦，所以呢如果你已经有感到肚子有点饿或者是哎呀好像有点想睡觉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赶紧找安全的地点停车或者是休息。我们的国道服务区呢或者是风景区呢都非常欢迎大家可以稍作的停留。好，第二个呢就是不要穿拖鞋开车哦。好，为什么呢？因为拖鞋它没有办法固定脚步，可能会造成呢没有办法把这个踏板踩实，再加上呢我们夏季行车呢容易出脚汗嘛，遇到

0: 突发的状况呢，其实很容易发生危险哦。那可能有一些驾驶朋友说啊，我就是会觉得夏天很热啊，我穿着布鞋穿着皮鞋开车呢，其实我很容易会有这个不舒服的状况哦。那这边呢就建议大家，我们可以在车内呢放一双平底鞋哦，在驾车的时候进行更换，那下车的时候再换包鞋或者是比较这个正式的鞋子也是可以的哦。好，那最后呢要请大家呢留意的就是有关于路怒症哦。因为呢这个炎热的天气呢其实还蛮容易有这个让大家心烦意乱的状况。那如果呢遇到其他的车辆呢挤占车道的话呢哦，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强行超车的不文明的驾驶行为呢哦，这个可能就很容易呢让自己的情绪更激烈一些些。那当然呢，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也不要被这样的事情所影响。遵守法规，安全驾驶，我们提升自己的情绪控管能力哦。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呢，可能当下会觉得很错愕，再来就会觉得啊，怎么会遇到这样的事情，开始有一些暴躁的情绪。那适时的听一点比较柔和的音乐，或者是加强这个冷气的强度呢，都有助于我们在天热开车的时候呢，减少路怒症的发生。好，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这个小朋友。朋友们呢，这个常常在后座坐着安全座椅嘛，但是你下车的时候也要记得带着你的小朋友哦。车厢内的这个温度呢，如果你是在夏天的话呢，刚刚有说到可能会因为这个暴晒温度过高，而且没有办法通风，造成里面的温度升高，可能会到40一直到50度哦。那想象在这样一个空间呢待超过一个小时，可能一个小时都不到，就很容易会有窒息的风险。那所以呢，小朋友的话一定要记得跟大家一起下车走走踏青咯。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交通纠察队，感谢大家一路收听到这边。当然我们夏季行车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啦，重点还是安全，安全还是安全哦。好，那顺便呢我们要来聊一下我们的下周的汽柴油零售价格了。下周汽柴油价格不会调整，92无铅汽油来到每公升 29.8 元，95无铅汽油来到每公升 31.3 元，98无铅汽油来到每公升 33.3 元，那超级柴油则是每公升来到 28.8 元哦。12:15，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听首歌曲，继续回到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现场。
1: 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邱丽婷。开车载儿童出门，请记得不要将他们单独留在车内，避免车厢高温影响孩子健康，也避免发生繁琐事故。时时刻刻多留意，每天都过得平平安安，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和孩子最幸福的一封信。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梁静茹以及光良的合作歌曲《只能抱着你》。台68线东向在7公里，先前说刚过经国大桥内侧车道有铝梯掉落状况，目前已经排除咯。台湾排除在东向的8公里新竹二这边呢，先前有事故，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12:22，继续听歌，它是王心凌这首歌《不哭》。

王心凌的歌声收录在2011年专辑 Cindy Sticky 年年当中的歌曲《不哭》。好啦，时间来到12点26分，台61线南下23到24.7公里之间，国沙轮路段外侧车道三角锥掉落，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也是在台61线，在这个观音匝道呢，好，这边是双向的42公里哦，施工封闭当中哦。那如果呢想要在这里行驶台61线主线的朋友呢，这个如果要南下的话哦，要请您提前在这个桃科交流道驶出至侧车道来继续南下。那如果呢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主线的朋友呢，要改行驶侧车道南下至永安交流道。再继续进入台61线的主线哦。那北上的部分呢，要请您提前在永安交流道驶出侧车道之后呢，继续北上。那如果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台61线主线北上的朋友呢，要请您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交流道来驶入台61线的主线哦。时间来到12点27分，有路况，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新闻时段前呢，要来听到经典的歌曲，来自周杰伦跟阿妹的合作，这首歌叫做《不该》。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黎成，欢迎收听7月19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剩30公分，预估今天傍晚5-6点就会到达满水位，是否溢流还需视今天午后雷阵雨强度而定。台铁宣布今天全线正常行驶，若有调整将立即对外宣布。请听记者报道。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群策说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19号上午7:30蓄水量534.8万吨，堰塞湖水位1087.2公尺，坝顶高程1087.5公尺，目前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有30公分，预估水位19号傍晚5-6点会达到坝顶高程。
2: 所以我们评估现在大概入库的最多是 1.5CMS， 大概就是 0.54 万吨。所以大概如果到达我们的坝顶高程的部分可能是5点到6点之间。这个因为会看那个水位变化而浮动，所以这可能等下午的那个午后雷阵雨的雨量可能会比较清楚。
1: 后续溃决时间可能为数小时至数天，将是降雨量、上游入流量及残坝材料而定，具高度不确定性。台铁公司也宣布，将依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裁示，随时采取应变措施。19号24点前全线各级列车正常行驶。至于20号中午12点前列车行驶资讯，将于19号晚间8点前公布。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靳杰报道。
3: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

0: 性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1: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0: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伊冲突急剧升温，国际油价持续上涨。台湾中油公司宣布，从下周一20号凌晨0点起到26号晚上12点止，汽柴油价格均不调整。台湾中油公司各再吸收0.3元及1.1元，参考零售价格为92无铅汽油每公升29.8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1.3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3.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8.8元。为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是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属于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0: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1: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多位的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0: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8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位需要帮助的人。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伊冲突升级，而且具战略重要性的霍姆兹海峡几乎处于封锁状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一连串飞弹与无人机的攻势，导致2名美军人员在约旦阵亡，另外还有一人失踪。美国总统川普表示，这是令人悲伤的事，并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美军随后以还击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伊朗则声称，美国过去几周空袭造成至少50人丧命，超过500人受伤。根据统计，台湾溺水事件有43%发生在西边河流，近10%发生在鱼池，都是台湾特有的地形。过去5年，全台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怡妮的报道。
3: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文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4: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 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3: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5: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他就

0: 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1: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暑假对大多数的孩子来说是规划活动的好时机，但对弱势孩子来说却可能面临两个月的照顾与学习空窗期，更需要外界协助。实习记者赖玉轩的报道。
3: 家福基金会调查中显示，台湾有36%的贫困儿少在暑假期间没有参与任何客服或营队等活动，有超过20%的孩子暑假家中经常没有大人陪伴，急需各界能给予弱势孩子更多帮助。家福基金会执行长周大尧说，
4: 那我们家福基金会就是有开办像希望教室或者一些暑期的课程，会去多关注到这些经济比较弱势的孩子，让他们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甚至免费的一个方式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学习。
3: 除了照顾与学习资源中断，调查也显示有超过50%的贫困儿少比起担心课业更焦虑开学后要面临的学杂费与生活费压力。家福呼吁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帮助弱势孩子暑假生活不卡关。金广实习记者赖宇轩台北报道。
2: 57岁黄先生原本是马拉松健将，意外确诊渐冻症，现在只能靠电动轮椅代步。渐冻症是常见的罕见疾病，但医师忧心罕病门槛过严，恐怕有1/3的患者成为无法被确诊的黑数。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昔日马拉松健将、机场接送驾驶突然反复跌倒，左脚无力。黄先生花了10个月确诊罕见疾病渐冻症，现在只能靠电动轮椅代步，但他仍持续复健回诊，乐观成为他对抗疾病的良药。台北荣总周边神经科李怡中教授说，渐冻症患者从发病到确诊平均得熬14.8个月，但政府对渐冻症罕见疾病的标准过于严苛，恐怕会错失患者早期用药控制病情。
6: 罕病的这个的通报的标准呢，它是要全身发病，它是几乎大多数几乎都要全身发病。那我们应该希望呢，能够呢把这个通报标准呢，能够呢再让它能够延长一点，让病人在疾病的早期就可以呢接受到呢整体的一个适当的医疗照顾。
5: 李怡中说，带有特定基因突变的患者现在已经有药物可以延缓病程，病患石小姐从脚趾头没有办法动，现在已经可以动了。渐冻症的诊断治疗分秒必争，越早治疗越能够延长患者的存活率。黄先生也期盼社会能够多点温暖。
7: 如果你遇到坐轮椅的人，多一句话说需要帮忙吗，这感觉就不一样了。
5: 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环境部今年将与日本生态标章互相承认，并规划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标章合作了解备忘录，以美日双轨合作策略协助国内绿色产品拓展国际市场。记者杨欣报道。
8: 环境部表示，我国环保标章产品制度发展成熟，114年公司部门绿色采购规模达1194亿元，有效标章产品超过5300件。台日标章相互承认后，将大幅简化双边企业重复验证的流程与检测成本，协助资讯类与影像设备类产品的业者进入日本绿色采购市场。综合规划司长洪淑信说，
9: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国的环保标章从国内的绿色消费的识别升级成为国际绿色采购的绝对的通行证。依照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一个相关的文件的一个在台湾经营的情况，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跟日本跟美国双轨并进，然后可以带动整体的台湾绿色出口的新巅峰，另外可以达成2050净零转型。
8: 此外， EPIT 标章是全球流通的资通讯产品准则，台湾作为全球电脑资讯产业的重镇，将透过今年与美国全球电子产品委员会签署合作了解备忘录，协助我国厂商取得 EPIT 标章，提升科技产品在全球绿色供应链中的价值与国际曝光度。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高雄扩大碳盘查，除了工厂，现在连港区码头、机场等大型运输场站也纳入管理，希望把排放量掌握得更完整，作为未来减碳的重要依据。记者黄义豪报道。
10: 碳盘查就像帮企业做排碳健检，先了解排了多少碳才能对症下药。高雄市政府依照净零城市发展自治条例公告扩大列管对象，除了过去的高碳排制造业，这次也把高雄港

0: 港区事业，及高雄国际航空站纳入，只要一年排放量超过10,000公吨二氧化碳当量，116年起每年4月底前都要完成前一年的碳盘查申报，出估共有9家业者纳管。环保局气候变迁因应科科长庄佑林说：“
1: 此次扩大碳盘查法规与对象，已经与潜在事业进行充分沟通。环保局今年也将由盘查辅导团一对一协助列管业者建立排放清册，希望透过此次政策，建立住商运输部门更完整的排放数据，进而推动科学基础的减碳工作。”
0: 环保局也强调，这次列管只需要完成碳盘查，不用另外办理查验，希望在掌握排放数据的同时，也能降低业者的负担。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英格兰在世足季军赛以6-4击败法国，写下队史60年来最佳成绩。这场铜牌战，英格兰两大主力凯恩和贝林汉均未先发，不过全军在萨卡领军下，上半场就以4-0大幅领先法国，这也是本届世足上半场的最大分差。冠军战将在台湾时间20号凌晨3点开打，由卫冕军阿根廷对决西班牙。这场被誉为世纪之战的对决，上演了阿根廷球王梅西与西班牙19岁天才新星亚马尔的世代交锋。泰鲁格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奇莱山屋，这座坐落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住宿品质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记者张涵报道。
3: 泰管处112年3月办理奇莱山屋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泰管处副处长林崇山说：“
4: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奇莱山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3: 奇山屋选址于奇莱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冲击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4: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绿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奇莱北峰和奇莱主峰的林线下方，海拔约3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奇莱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3: 奇莱山屋预计8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4度，南部地区则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零风险之投资骗局。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景广台北 94.3， 按个赞，让景广陪你一路两个人。
1: 不顺心的一天，这世界处处和我们作对，没关系，有时候只要一首歌就能把心情慢慢找回来。大家好，我是段芸芸，邀请你在周日上午10点到1点锁定景广台北分台节目 Sunday High School， 跟着空中的好朋友 Winnie 一起听歌聊天，让音乐带着我们飞得更高。

时间来到12:54，感谢您持续收听景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这里是 Sunday High School 节目，我是元气满满的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下午1点钟。好，有一些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在汐止杨梅高架呢，这边是北上26.8公里，先前在环北路段前内侧车道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排除的是在国三北上48.5公里，过三鹰路段先前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处理完毕了，可以放心的通过。好，过午的朋友要请您经过在北上30公里的这个过头城路段哦，内侧车道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要请您小心通过咯，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当中。好了，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来自虎克博士合唱团这首歌 When You Are In Love With A Beautiful Woman。 好，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这个流星花园的电视剧当中哦。接下来也是一个乡村的这个音乐风格，它是 Gilbert O'Sullivan， 这首歌叫做 Claire。

Gilbert O'Sullivan 这首歌 Eau Claire 啊，收录在他哇好久以前的专辑，这张专辑叫做 Only Oldies Oldies Fresh。 哇，这首歌真的好好听哦。12:57，好了，我们差不多要和大家说再见咯。再见之前，我们有一个要提醒大家的是，在台北市先前说在那个市高往东的方向往过敦化南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目前呢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放心通行。好啦，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补充，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咯，电话是0800-000-123。好，我们呢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来自绅士合唱团，叫做 More Than I Can Say。 这时候为您切回总网收听整点路况会诊，持续连播总台节目午后拉迪哦，让 Kira 继续陪伴您稳稳向前行。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主持时间、节目歌单，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翠丢袜，欢迎追踪按赞。感谢您今天收听

夏天的午后，阳光灿烂，出门别忘了撑伞、戴帽子以及太阳眼镜，保护眼睛又防晒。我是品冠，现在时间下午1点。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点之后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三重出口，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 29.7 雪隧前的外侧有一台故障车。台北市民权西路226号前两部摩托车的事故。高雄前经区鼎盛街105号有事故。而左营的翠华路和大中二路有事故。如果说您在台61线南下的23到24.7这段要小心的是沙仑外侧有三角锥哦，目前公务段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这边在施工，请多多利用周边道路。那么现在在台北市的全园路221号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边坡落石抢修工程，所以缩减管制区域到工区前后是单线双向管制的。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海滩的 party 旁边就是爱我的 lady， 放假的生活就该如此舒适。不过提醒你，喝了酒以后千万不要开车，一句 I'm sorry 也无法给酒驾造成的错误一个交代。我是 Mosca，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我该往哪走？那些路的状况，我要收听警广才清楚。提醒你，开车不论快一点或慢一点，都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才是我要走的路。大家好，我是林宏宇，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午后 Radio 午后 Radio 的节目，我是 Kira。 感谢前面王景陪大家3个小时，接下来就由我一路陪你到4点钟。节目的一开头呢，要来提醒大家，今天一样是一个高温炎热的天气。那今天呢，一样到了下午的时候，可能呢中部以北呢都会是比较不稳定的，尤其是中部以北的山区可能会有这种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大家今天出游呢一样雨具要备着哦。那更重要的是呢，刚刚讲今天真的我一出门就觉得这个炎热立刻扑面而来哦，这个热气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大家在外面游玩的时候呢记得要补水，同样呢也要做好防晒哦，不要让自己中暑咯。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在国道5号北上的 29.7 公里雪山隧道前，这里外侧车道是有故障车停放的，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一下哦。那目前才来到1点多的时间，不过呢国道5号北上已经在辛苦了，宜兰到头城这一段呢平均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雪隧里面会逐渐提升到大概40到45公里，也不是特别的快。除了雪隧之后呢，短暂会不顺畅，但是过了石碇到南港这一段会再度慢了下来，来到45到50左右。而目前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石碇这一段呢也是稍缓的，只有落在40到45左右的时速水准，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也是要保持耐心。好，在中部地区呢则是回报台中市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从朝富路到汇中路的慢车道现在车多不好走，进化北路往西屯路从五常街到中清路这一段也是车多，在星光原百还有汉神洲际拉拉 port 还有远雄购物广场周边道路也看到人车众多的情形，麻烦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记得哦，可以的话多多运用大众运输，但是如果你已经开车出门，那就麻烦你注意好自己的行车精神哦。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uice Boy 的《已经长大》。

0: 这首歌是来自 Juice Boy 的创作《已经长大》。时间来到下午的1: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松山机场，今天我们连线的是廖伯荣航务员，要我们说明今天的天气跟航班资讯。伯荣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各位观众机场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35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除了澎湖湖的临近有阵雨之外，其他的金门、马祖、南北干、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各站温度在29到34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下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然发现有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范围跟高度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处于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中央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伯荣，拜拜。好，我们继续来关心路况。首先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18线，在53.1公里，也就是嘉义县番路乡细顶村这边，之前原本有回报小客车跟机车的擦撞事故，那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然后但还要提醒大家哦，今天呢因为是假日的关系，所以是台北市的这个养德大道一样有假日的交通管制，管制地点在养德大道跟志成路的交叉路口，再请大家多加的注意一下了。而今天呢，就像刚刚说的，国道5号北上哦，现在1点多的时间已经开始呢，车流量挺大的哦，有一些地方整个车速降到了20到40公里。所以说在这里要提醒你，国五北上呢，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的朋友，麻烦您哦，一样要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排除好消息，这是来自台北市的民权西路226号前，这里两部机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所以在这一段呢，你也可以放心做使用了。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来自杨奇煜 Get to Know Me。

首歌来自杨奇煜的 Get to Know Me，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好，这几天呢，在东部的朋友很多，应该都是紧密的在关注万里溪的堰塞湖的情形，所以呢，在这里要来跟大家通知最新的状况哦。首先呢，今天预估这个水位会达到坝顶的高程呢，大概会落在今天的下午5点到6点，而且呢，研判说下午可能会有午后雷阵雨，只是因为降雨的时间，大家也知道，这个时间呢，降雨的时间还有强度都是不太好去精准预判的，所以呢，达到坝顶的高水位呢，可能会因为降雨的强度增强而提前哦。所以目前呢，是暂定呢，在万荣乡公所还有凤林镇公所，都是以今天下午的3点钟为管制的时间点，所以3点前呢，会确认所有呢保护的对象都已经疏散撤离。然后让收容的民众能够返回到这个收容的处所哦。所以呢，如果你有亲朋好友呢是在这个警戒区的话呢，都麻烦要提醒他们一下下哦。但我相信乡公所他们应该也会做好他们的通知工作。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哦，跟大家这个行车上面比较有关系的是，今天呢，因为稍早的时候万荣乡公所今天早上是有开放西堡大桥通行的，但是呢，在中午12点的时候已经开始封桥管制了，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再使用这个西堡大桥哦。另外万里溪桥这个地方呢也是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呢只有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做一般车辆的通行，而且严禁逗留。那更重要呢，是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真的就是红色警戒，所以如果你是要往返花莲市啊，或是要往这个寿丰啊、瑞穗、玉里、台东方向的朋友，都麻烦你可以的话，尽可能提早来做改道喽。

好，另外要提醒你，其他路况是在国道一号国一北上的217.7公里园林地磅站这里呢，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导致呢后方现在车多不好走，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拖掉事故车了，可是后方真的车多，所以麻烦大家提前保持你的警觉，跟车前的距离呢也要拉得足够。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AP 潘宇谦，别要讲。

这首歌来自 AP 潘宇谦的粤语歌曲别要讲。好，持续提醒，国一北上 217.7 公里在园林定邦站这里呢，内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的。那目前呢，看了一下这个路网图，事故后方呢，大概从220公里到219公里这个地方几乎是定点的情形哦。所以说呢，从这里开始你就要急速的去确认好你前面是不是有急速定点的状况哦。但是呢，受到影响呢不止到这里哦，其实后方到了223公里左右，这里一路北上呢，大概车速都会逐渐的慢下来，来到40到60。那就像刚刚说的，来到事故点后方的220公里到219公里，这里是最大最大的瓶颈点。一路要过了这个事故点后哦，也就是大概217公里后之后呢，你才会逐渐的恢复顺畅。麻烦大家在这一段务必提前注意好。好，另外排除好消息呢，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29.7公里雪山隧道前，外侧车道的故障车目前已经顺利排除了。

哦，如果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平常你在

投资的时候啊，你会看社群上面的一些贴文吗？或者是看到社群上面贴文呢，反过来你是会心痒痒，想说我要来开始挪动我的投资部位？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呢，这一阵子呢要来好好提醒你一个也不能说很新啦，但是呢它真的是一个值得警觉的一种贴文模式哦。这一阵子呢，社群平台上面你可能会看到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一种投资贴文，听听看。这个呢，他可能会自称是比如说台积电的员工，就是你知道那种大公司，然后掌握内部资讯，或者说他是离职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些很厉害的职位的员工家属哦。然后接下来呢，他可能就会意思是说，哎呀，因为现在大家可能都会想着护国神山，我要抱紧它，所以呢就会就是想说，哎呀，就抱紧这个台积电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 ETF 的一些，就是像0050这些非常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的，没有在投资人可能也都多少听过的一些股票哦。但是呢，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打出一个名号说，这个下一档真正会涨的才是这一间公司，或者是说不要再买台积电，它这样很亏，请看到这一家是会涨，真正会涨的是这一间。然后类似这样子的说法，然后再加上呢，他会附上秀出自己，比如说他就刚刚说什么，号称他自己是台积电员工，或者号称他是员工家属等等的，然后就会秀出识别证。或者是呢一些制服，就类似营造出一种我真的可信度很高的一些照片，然后再接着呢在贴文里面就会丢出所谓的内幕，然后声称呢掌握供应链，然后或者是内部订单还没有公开的利多消息，只有圈内人才知道投资机会等等。但接下来呢他就会开始，就你可能就会觉得心痒痒，想要跟这个人联系，想要知道更多，接下来就会当然就会要求你加入 LINE， 然后下载指定的投资 APP， 最后呢当然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很多投资诈骗的套路，就是要求你啊，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可能一开始会有看到账面上有获利，小额获利，然后你就投入更多更多的钱，然后接下来呢你想要领出你的获利的时候，他就会开始告诉你说，哦，你还要再付一个什么什么钱，然后一步一步的把你的所有的积蓄全部套光。这个呢都是很常见的投资套路，投资诈骗的套路。但是在前面呢要来特别提醒你的，就是所谓的现在这个投资贴文，他会开始号称自己是台积电员工，然后秀出这些什么员工证啊等等的来获取你的信任。但是因为其实这些识别证它就是一张照片，前一阵子为什么这个手法会开始大家讨论度变高，就是因为有很荒谬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些大诈骗集团他们可能就是在国外，然后呢就会拿一些华人的脸孔去 P 这个员工识别证上面的照片，然后之前呢就有发现，就是知名艺人台智源先生，他的脸被 P 在这个台积电的员工证上面，然后大家才就觉得，哦，原来这是假的，就是类似这么荒谬的事情。可是呢，在名人被 P 上去，就是很显而易见这种失误之前呢，其实很多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哎，会不会是真的？当你的内心有想起，哎，这会不会是真的时候，麻烦你就直接打165去查证，说我是不是看到这些投资的这些消息真的是真的吗？请多在家的确认，因为现在社群上面大家真的有非常多的能力可以去做 P 图啊，或者是说就随便可以写进你的心坎里的一些文案，就会让你觉得说，哎，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积蓄就放一点点出去？但你这个放一点点，放一点点呢，就会一步一步陷入对方的陷阱里面了。好啦，所以这个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阵子看到这个社群上面呢确实有越来越多这样子的贴文，请大家多多的小心，也通常呢最好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多多分享现在最新的诈骗套路哦。好，来看到消息，这个路况消息，看到排除好消息是在国一北上 217.7 公里园林定磅站，这里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解除，那后方呢这个回堵的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舒缓哦，所以后方请大家再多多的保持一下耐性，目前看到223公里一路到218公里这一段全部，也就是刚刚事故点后方都还是偏缓慢的，但应该等等就会舒缓开来。另外请大家注意到，是在省道台九线北上的 159.3 公里，也就是13号隧道里面呢，这里有小客车自撞哦，那现场相关人员呢正在处理当中，也有正在维护这边的交通哦，所以请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多多留心，小心通行就可以了。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咯。来，这首歌来自动力火车的看着你看着他。

刚听好歌曲，来自动力火车的《看着你看着他》。好，同时呢，也看向国道五号北上哦。现在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稍微又更慢了，来到不到20公的情形，请大家保持耐心喽。来自李圣杰这首歌《最美的遗憾》。

你要远走，就说好你会高高的飞；你要开车，就说好你会牢牢记住。路上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并且系上安全带，平安出门，安全回家。我是柯志堂，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1: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0: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1: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0: 哦，那怎么办呢？
1: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0: 有有，我现在开很慢。
1: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0: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1: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
0: 嗯。
2: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好，来看到国道一号南下的78公里虎口前，路肩刚刚看到有一部机车误闯了，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注意。

下这部误闯的机车。那也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国道三号北上157.5公里，大概接近月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看到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再麻烦您行经的时候也多留一份心，希望不要再压到它了。感谢热线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另外在省道台二线北上129.1公里耿坊路段哦，这个是一个路检站前，这里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的注意一下哦。北海岸呢，我相信这一阵子应该是来到暑假嘛，而且呢大部分白天早上之前不是早上之前，中午之前的天气大概都是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北海岸应该都会非常的热闹，所以大家如果呢今天是有像前周末嘛有要前往北海岸的话呢，也是多多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精神哦。有的时候就可能去海边玩一玩，回程的时候有点累，尤其那种艳阳高照之下可能晒到掏肛公公啊，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休息一下再上路，让自己的整个精神恢复之后再好好的开车上路会比较安全。台九线在北上的159.3公里13号隧道这里小客车自撞的情形还没有截获排除，不过相关单位正在现场处理了，所以说呢您可以放心小心通行就好了。好，下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那今天呢会一直来提醒大家哦，因为今天来到了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一个非常重点的时刻，因为已经达到了整个坝顶的高水位了，所以预计呢原本是说预计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可能呢就会开始溢流，可是呢因为午后本来就会有雷阵雨，那下雨的时间跟强度都不好预判，所以说也有可能因为等等可能2-3点的时候就突然强降雨之类的，导致这个提前溢流哦。所以说呢万荣的乡公所跟凤林镇公所呢都是以今天下午3点钟为管制时间点，这是一个蛮重要的时间点，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都会确保保护的对象保全的对象呢是已经疏散撤离并且返回到收容处所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身边呢是有住在东部的朋友，而且是在这个溢流的红色警戒区范围，都请你呢要提醒他一下，关心他一下，说哎，赶快回去哦。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您跟交通比较有关系的，因为稍早的时候早上呢原本西堡大桥是有开放通行的，但在中午12点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封桥管制，麻烦您一定要提前的来进行改道了。好，另外新北市的三支区回报，这个淡金公路45-32号这个停车场满场咯，所以说呢要去游玩的朋友麻烦到其他的停车场来停车了，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哦。看起来今天北海岸真的如我刚刚所说的好天气，又是个暑假加上上班族的周末，所以说呢这个北海岸应该是挺热闹的，大家出门在外呢如果遇到塞车的情形一定要保持耐心。那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呢看到社群上面另外一个热闹的消息，哎呀就当然是士族咯，那士族呢哎，没有办法，那个早上真的凌晨我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就真的是直接错过季军赛，早上起来就直接看大家的社群贴文跟新闻报道跟看比数哦。那就看到说呢今年呢英格兰这个跟法国的季军赛最后呢是由英格兰拿下这一场的胜利哦，但是让我觉得有点不小心发笑，但真的就是觉得大家这个足球员非常非常辛苦，可是呢真的是上半场英格兰就直接轰进了4球，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就球迷他们就已经在那个凌晨发文说现在是把足球在当棒球打吗，就是有点让大家吓到。但后来呢其实法国在下半场是急起直追，然后最后呢是以6-4终于呢是英格兰击败了法国，收下这一次的队史第一座的季军哦。好啦，所以说今天呢大概在很多人呢就会是来好好来品味一下英格兰对法国这一场的精彩的片段哦，因为接下来应该我记得应该 FIFA 已经释出了，因为我还没有时间去看，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跟我一样哦就是当个懒猪在睡觉的话呢，想要看这个季军赛可以上网去看一下 FIFA 他们的精华片段，或者是台湾呢也有很多的直播，然后他们也会再重新去剪辑精华片段。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系统匝道目前看到车多的情形，也请你保持耐心咯。有加乱

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0800000123。来呼应一下刚刚讲这个英格兰对上法国呢，居然可以轰出这个6-4的比分，真的是非常的惊人哦。大家就刚刚大家讲的足球当成棒球来踢的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特别哦。来听这首同理跟熊仔合作的几比几。

同理 Zunia 还有熊仔的合作急逼急。好嘞，台北市今天持续提醒你哦，在这个泉源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这一段呢，往阳明山的方向大约200公尺处哦，因为受到上周这个八威台风的影响哦，所以边坡落石抢修，目前呢还是采单线的双向管制通车，而24小时呢这边都有一角来做管制。那当然呢，如果你想要提前改道的话，你可以从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哦，因为想说今天呢应该也有蛮多人会是出外走走的，可能阳明山也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地点，所以如果你原本呢是要走这个泉源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的话呢，麻烦你赶快来提前走东升路上下阳明山会比较顺利一点点，这里还在这个抢修这个边坡落石的情形哦。好，另外呢在台北市还有一个地方提醒大家，今天呢在建国北路三段四号前，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是有台电的道路挖掘工程，所以说呢这个工程预计会到4点钟，在这一段行驶的朋友也麻烦您哦，提前注意一下你这个车前状况的情形。好，再来看到的是省道台二线北上 129.1 公里耿坊路段，这个路检站前呢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结果排除，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来，这首歌来自 Karen CC， 他这首歌叫做傻眼了。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Night Keepers
1: 守夜人，
0: 我是主唱志玲，
2: 我是鼓手齐伟，
3: 我是吉他手嘉颖。
0: 诈骗事件随时都可能发生，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诈骗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
2: 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
3: 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5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里提醒你一个地方哦，这个是在新北市的石门区白沙湾停车场，也是回报满场了。今天的北海岸真的非常的热闹，所以大家赶快去其他地方停车喽，白沙湾这边满场了。感谢热心听众补充。

钢跳歌曲是来自宫口绅士《寂静凌晨》。好，来看到在国道三号北上 157.5 公里，接近院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哦。那还没有激活排除，所以说您行进这一段的时候也还是多多的小心一下，希望不要压到它。另外看到台九线北上 159.3 公里，在这个13号隧道里面小客车自撞的情形也还没有激活排除，应该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您行进的时候也请持续的留心一下了。那另外呢，看到中央社这边呢是有报道到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就像刚刚说的，本来就是预估今天下午大概5点多会开始触及到这个坝顶哦，也就是说来到最高水位这个地方。那台铁这边的宣布呢，根据中央社报道，今天是全线正常行驶的，所以说如果今天要搭车的朋友呢，应该是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一旦呢情况有调整，就像刚刚说，变数是来自于这个午后雷阵雨哦，你不知道这个雨会下得多大，所以会不会提前的有溢流的需求，所以说如果有调整呢，台铁这边是会立即对外宣布的。所以说下午要搭车的朋友还是请你不要松懈哦，多多的看一下台铁这边的官方说明，第一时间呢如果有调整，他们就会立刻的来通报哦。好，那今天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你的帮忙。今天在北海岸呢，就像刚刚说的，看到今天真的是很多停车场陆续回报进来，在白沙湾，然后还有来看一下哦，目前3支的淡金公路45至32号的这个停车场，也是都是看到满场的情形。所以北海岸热闹的状况呢，大家记得规划好一下哦，看一下有没有多几个停车场的备案。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庸俗救星的321爆炸，歌曲过后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整。

现在是下午2点钟，大家好，我是姑姑吕思维。开车出门不能马虎，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再搭配刚好的油门速度，一起快乐出门，平安抵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看到国道3号北上157.5公里，接近苑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没有呼吸心跳躺在这里，请您小心闪避。而目前国五北上的主线一控都是启动的，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国道10号在顶金系统交流道要往国一北上匝道内，这里有看到小动物躺平哦，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省道台2线在北上的129.1公里耿坊路段，这里路检站前2部自小客车事故尚未截获排除。台9线北上159.3公里，在13号隧道这里小客车自撞的情形，现场看到相关人员还在进行处理，请您行经的时候小心通行。台9线今天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依然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只有双向各留内侧1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省道台61线北上130.2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新北市石门区白沙湾停车场回报满场，新北市3支区淡金公路45至32号前，这里停车场也是满场的情形。另外，在台中市回报台湾大道往市区的方向，朝富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周边道路也是车多，进化北路往西屯路方向，还有武昌街，从武昌街到中清路这一段也是看到车多不好走，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视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

0: 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1: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是来自乱弹阿翔的歌曲《晒到阳光》，时间来到下午的2:10。好，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来自台九线北上的159.3公里，在13号隧道，这里小客车自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哈，所以大家在这一段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行。但是呢，要还是请你注意到，在台61线北上大概130公里左右这个防力路段哦，内侧车道看到塑胶盒掉落，请你行经的时候呢，也是多多留心一下。那今天呢，现在看到整体的路况哦，在国道上面国五北上呢依然是最辛苦的地方，不过宜兰到头城这一段现在哦还是落在20到40公里，那在头城到平林交控也就是学隧里面这一段呢，车速来到40到60左右，也没有到非常的快哦，主要呢还是集中在这个前半段，就是刚进学隧的，那大概过了26公里左右之后呢，车速会逐渐提升到40到60左右，所以大家稍微保持一下耐性，出了雪隧之后会恢复顺畅，可是来到石碇到南港这一段呢又会稍稍的慢了下来，主要是过了石碇服务区这一段哦，现在来到了20到40公里左右。好，那另外看到国道3号有一个地方也慢了下来，就是三鹰到树林这一段呢，现在车速不到40公里，一路要过了土城之后才会来到60公里以上的水准哦。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呢保持耐心，因为目前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回报。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还有湖口服务区到湖口这一段也是车流量偏大，来到40到60公里之间。而且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了，专线是0800-000-123。刚刚听到晒到阳光，今天真的是应该说这几天啦，其实早上醒来心情都会很好，因为你就看到外面就是很好的阳光。当然啦，如果你是户外工作者的话，辛苦了哈，因为这种炎炎的烈暑下的阳光不是开玩笑的，尤其又要在外面呢，就是长时间的曝晒工作，所以大家的那个防晒呢，还有补水都一定要做好做满哦。那但想要跟大家来聊一个跟阳光有关，但是可能你要平常呢，可能有亲戚住在西方国家，对，你可以这么说。然后呢，他们就比较会有这一方面的困扰。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这个国际新闻呢，它是跟夏令，也就是日光节约时间有关系的、哦、叫 Daylight Saving Time。 如果你有在欧美地区生活过的话，可能就会比较清楚这个日光节约时间。那这个日光节约时间呢，简单来说呢，就是在3月到11月左右的时候呢，你要拨快一个小时的时间，那到了秋季的时候呢，又会回归到标准的时间，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想当年呢，我自己真的是深受这个困扰，不只是求学的时候，因为生活的地区呢刚好那时候也有一年左右就是要去适应这个日光节约，所以那时候真的是感谢现在有科技、哦、你就要上网就查一下你要换算的时间，就时差的地区两地呢稍微换算一下还算方便。可是呢，现在像我自己工作有时候要约访的一些来宾呢，他可能就住在欧美地区，然后那时候呢我就要稍微的自己再想一下，因为你生活在当地的时候，你会跟着大家就是步伐变了，你就直接变，就像有时候有些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过除夕，但是呢大家一放假、快要放假的时候，那个氛围就让你知道说哦，除夕快来了。日光节约也是类似的概念。那时候呢我现在要约访的时候，我都要特别记一下，想说哦，好像快要3月了，那我来看一下今年日光节约开始时间是什么时候，然后就要去查。所以其实有一点点的麻烦，但是因为已经实行了好几十年的这个日光节约，所以说

也可以说大部分人也都已经习惯了。那这一阵子发生什么事情呢？是在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呢，他们在14号的时候通过了阳光保护法案。这阳光保护法案呢，它不是要去保护什么大自然，它只是呢想要看看是不是美国接下来就可以全年都采用夏令时间，也就是日光节约时间，也就所谓的调快一个小时的，而不是都是统一使用标准时间哦。但反正不管怎样，就是你不会再有这个啊，过了几月份我就要拨快一个小时这个困扰。反正如果这个阳光保护法案呢，接下来参议院过了，然后呢就是正式生效的话，美国全年呢都会使用这个日光节约时间，也就是夏令时间。不过这个也是也蛮有争议性，就是说有些人在讨论说，跟他们有一个选项，就是各个州政府呢，他们可以选择不去实施这个夏令时间。有的时候好，我今天联邦政府告诉大家说，我们全美国就是统一都使用这个夏令时间，但是呢，哎，你各州州政府可以自己考虑一下，然后你们自己这边的这个政策，想要使用标准时间还是夏令时间，你们自己选。好，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么，其实老说时间真的，你说好像就只是调快一个小时，加一减一感觉很简单，但其实没有哦，有很多东西是会联动影响的。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会提出这个法案呢？支持者呢，他们是认为说时差会去干扰到睡眠哦。那如果说全年都调快一个小时，可以拉长这个傍晚到日照时间，促进这个冬季的经济活动。所以然后另外呢，也可以因为这个时差，刚刚我们讲会干扰睡眠嘛，那假如说可以的话呢，可以统一下来之后，大家可以减少职灾的发生。可是反对者他们则是回归到当初为什么会有所谓的日光节约时间，主要就是因为呢，在一些高纬度的地方，他们可能在冬季日出的时间就跟大家比较不一样，所以说如果你到了天还没有亮的时候呢，你就还是采用这个夏令时间的话呢，对很多孩子来说，他们天还没亮就要去上学，那通勤族他们也必须要摸黑出门，所以说就会造成他们在作息上面也会需要有所调整。因此呢，就会有两派的说法，但不管怎么样，现在呢，州政府的众议院是过了，但是参议院还不知道，还在审议当中，所以呢，大家还是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这个，因为其实呢，这个也是攸关我们所有，不管你是有在跟欧美地区美国贸易呢，或者是你有家人是住在美国，朋友住在美国，你的来宾住在美国，都是息息相关的。好，来看到目前的路况消息。台北市呢，在这里要提醒大家，中兴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这里桥中段外侧桥中段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当中，所以您行经到这个中兴桥呢桥中段的地方，请你多多的留心一下外侧车道在施工哦。好，继续回到这个夏令时间哦，刚刚讲说，哎，跟你的可能有朋友啊、家人啊住在美国有关，但其实还有一个也是有关系的，因为呢，在这个夏令时间法案呢，他众议院一通过的时候，美国航空协会他们就有跳出来说话。他们说了什么呢？因为这个对航空业来说会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包括说乘客的行程可能会被打乱，然后机组人员他们的飞机调度，还有国内外航班的衔接问题呢，这些都是一个需要被去考量的部分。因为美国你联邦政府过了之后，但是像是其他的欧洲地区，他们还是有日光节约时间，那就变成所有东西你的对准、你的时间的校对，这些都是需要重新去做调整的。所以说真的是动辄那个什么，动辄得咎啊，完蛋，成语忘记了。好，没关系，我等一下想一下，是动辄得咎吗？好，反正呢，就是你就是一牵一发动全身的概念。那大家对于这个日光节约法案，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我觉得呢，这个真的是，如果大家都已经习惯了改来改去，确实是蛮困扰的。因为在二战的时候呢，其实美国那时候就有曾经采行过夏令时间，就是全年都采行夏令时间，所以当时这个政策也没有很受到欢迎，所以才会后来被废除。来听这首跟阳光有关的歌曲，周杰伦的《阳光宅男》。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周杰伦的《阳光宅男》。那刚刚跟大家聊跟阳光有关系的呢，就是这个美国的日光节约时间，不只是美国啦，应该说他们这个阳光保护法案在讨论呢，就是他们的夏令时间，也就是日光节约时间呢，是不是要成为永久的全年使用。不过呢，其实刚刚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还是觉得呢，这个呢，你要不要使用这个夏令时间哦，真的对大家来说就是一个数学题。刚刚看了一下，以美东，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美国非常大嘛，所以美东美国的中间跟 美西其实跟台湾都有不同的时差，时差的时间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呢，在美东的话呢，夏令时间跟台湾是晚台湾12个小时，也就是说现在下午台湾下午2点钟的状况呢，刚好就是他们现在美东的早上凌晨2点钟。但是呢，如果今天呢是开始施行了冬令时间，也就是呢他们恢复了所谓的标准时间，其实美东是晚台湾13个小时。那这13个小时呢，也就是说现在下午2点钟会来到呢他们的凌晨3点钟。你看这个数学加加减减是不是真的是非常的让人头目泪羞，所以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是活在一个查一下 手动一动的就可以查到确切对方呢现在那里是几点钟。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看到新北市的石碇区在定平路一段往北，从石碇区公所到石碇堡隧道，这里看到好多沿线很多车子违停哦，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了，所以你各位要注意了哈。等一下呢，可能就会被开单，所以请大家不要违停，因为违停呢很容易遇到的呢，就是你可能停一停呢，就影响到主线的交通，会造成大家的很多困扰，所以拜托大家不要违停，同时呢，你自己也很容易吃上罚单，得不偿失啊。但今天呢，真的就是在北海岸呢、哦、非常的热闹哦，因为这种好天气大家想要把握，又是一个周末时间，

上班族呢，想要把握这个短暂的自由时间呢，可以出来走走哦。所以说新北市的石门区稍早有回报，这个白沙湾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新北市三支区的淡金公路45至32号这个停车场同样是回报满场的情形。那难道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说大家在几个风景区附近都会看到违停吗？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请大家唐阿内，因为等一下就会派出员警来帮你们取缔一下了。台二线在北上的 129.1 公里耿坊路段路检站前呢，稍早呢是有通报进来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状况还没有结果排除，也请你持续的小心一下哦。好，另外排除好消息，来自台61线南下的23到24.7公里，在过了沙仑路段外侧车道之前说有三角锥掉落，那现在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今天呢要持续请大家哦，稍微在你的背景城市都多多的留心一下的是在东部地区哦。今天呢因为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原本预计呢下午大概5点到6点之间会开始来到坝顶的最高位水位，但是呢因为午后雷阵雨的可能性让这个水位什么时候会开始溢流出来不太确定哦，所以说首先先提醒你跟交通相关的消息，万里溪桥呢今天持续在实行的是预警性的封桥，目前是采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做通行，但是随时会做调整，所以说大家请随时的来关注一下这个状况哦。另外呢西堡大桥呢已经在中午12点的时候开始进行封桥管制，所以也是无法使用的状况，请大家多多留心哦。好，拍出好消息来自台北市哦，在这个中兴桥三重往台北的方向之前说桥中段看到有在施工，那现在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在这里通行的朋友都可以稍微的放心一下。另外国道一号南下的78公里湖口前之前路肩误闯的机车现在也已经排除，你都可以放心咯。来，这首歌曲是来自苏打绿的日光，但是呢这首是电音的版本，是他们当年在重新出版苏打绿的这张10年一刻专辑的时候所收录的。歌曲过后我们来关注金广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内政部表示，为协助地方政府活化在地资源，开创自主财源，积极辅导地方政府推动公共造产事业，目前全台共有14个县市政府及73个乡镇市公所开办公共造产，对充裕地方财政，投入基层建设有实质注意。其中位于海拔2274公尺的阿里山阁大饭店，更是罕见由嘉义县阿里山乡公所营运的高山饭店。空军飞官辛博义坠海失踪，经半年搜寻宣告死亡，今天在花莲空军基地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并颁赠褒扬令，感谢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并表彰他尽忠职守捍卫国土所展现的忠勇典范。请听记者报道。
2: 四架 F-16 战机编队通过花莲空军基地上空，其中一架战机以高速垂直向上拉升脱离编队，呈现缺席队形，象征殉职飞官已离开人间飞向天际。
3: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放心，你所深爱的国家和家人，我们会接力来守护，谢谢你，任务解除。
2: 空军飞官辛博义19号举行告别式，总统赖清德颁赠褒扬令，由辛博义父亲金靖玉代表接受。总统感谢辛博义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也向辛博义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3: 博义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路从中正预校、空军官校接受严格的磨练，毕业后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飞行事业，
2: 指出辛博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表现优异，不仅是杰出飞官的典范，更是守护国家领空、台海和平的悍将。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进阶报道。
4: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经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诚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5: 本分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4: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

0: 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范闲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中正大学团队破解女性不孕症关键，最新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细胞上初级纤毛的长度及密度能决定胚胎着床的成败，其有望透过临床诊断及治疗。这项成果也发表在国际知名期刊。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2: 在国科会计划支持下，国立中正大学校长兼生科系讲座教授蔡绍正带领团队找到了影响子宫受孕环境的关键因子，子宫内膜基质细胞上的初级纤毛。它就像细胞上的天线一样，能够感知前列腺素等外界讯号，促使子宫环境改变，接纳胚胎。蔡绍正校长说，
3: 这个纤毛是一颗细胞只有一根而已，有点像我们的那个卫星天线啊。如果今天我们有个基地台讯号很强，不需要很多基地台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因素要加在一起啊，一个是它的密度，一个是它的长度。
2: 研究团队也找出了会让细胞掉毛的发炎物质，就是女性体内的转化生长因子 Beta-1。 有子宫内膜异位症或是压力大、睡眠不足时，浓度都会提高。幸运的是，它能够提早检测并治疗。成大医院吴孟欣医师说，
4: 月经来的时候，其实你的内膜就是大部分就会剥离，只剩下所谓的基底层，所以其实只要有调养，其实每个月的压力可能都不一样啊，所以每一个月的情况也都是不一样的。刚才那个病人呢，他其实只是隔几个月而已，所以他只要这个周期一来，其实就是重新一个故事。
2: 团队也强调，不孕的情况统计男女占的责任比例各半，建议不孕症家庭还是需要进一步就医诊断。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31到36度，中部30到34度，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3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9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来吼，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照，借此恐吓诈财。
1: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一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深白色二人组。
2: 生活忙碌时，偶尔会想放空，让一切归零，回到深邃的白。
3: 可是开车的时候，请一定要集中精神，千万不能让脑袋一片空白。
2: 如果累了，可以找安全的地方休息，充饱电再出发，来提高行车安全哦。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2:3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们继续来关心最新的路况。首先看到在台74线东向的26.3公里太平匝道附近哦，中间车道有一个枕头它掉落在这里。好，再麻烦您行进的时候多多小心啊，不知道是谁搬家的时候不小心把这些枕头落在家，好爱塞里哦。好，看到在新

0: 北市的八里区回报官渡桥往淡水桥的方向，桥中段中间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那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请您行经的时候格外留心一下。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在桃园市回报，这个是一个在元化路357号的百货公司哦，这是中立区的百货公司，那这里的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而且周边回报车多，也请大家呢提早来规划一下自己要去哪里停车哦。好，台中市另外看到的是台湾大道双向哦，接近中明路的快车道内侧车道有在做施工，导致目前往沙鹿的方向现在后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心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了，随时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警广会非常感谢的帮忙。好，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2:40，我们要来进入今天的特别单元和平守护者，来听听看今天要告诉大家是什么样的故事吧。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警察身兼交通安全、维护治安以及为民服务等任务，是名副其实社会的和平守护者。获得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表扬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廖嘉玲侦查组，114年累计侦破各类诈欺案件12件，查缉诈欺犯嫌42人，查扣包括现金、黄金、白银、泰达币等等证物，总价值好几亿新台币。打击诈欺有功，对社会治安维护贡献非常大，获得模范警察表扬，当之无愧。
3: 自从是刑警的这几年，有让你觉得到现在印象还很深刻？
4: 普通嘛，翻车嘛，南方澳的大桥垮掉，这种比较那种属于意外事件，然后处理过一些那种连接车，就直接碾过去，全身都被开花那种的也是有啊，如果是以刑事案件比较严重的话，像前阵子那个诈欺集团把民众拘禁起来这种案件，或是比较高层的那种整个蛮大的洗钱、诈欺洗钱的案件，好几十亿、好几十亿运往国外这种的，都是会比较有记忆比较深刻啦。对，
3: 那你后来有处理过比较大一点的案件，就是也是全国都在瞩目，是那个柬埔寨案件，
4: 对，
3: 台版柬埔寨这一些，这可以聊一下。
4: 像台版柬埔寨那个时候，就是源自于说台湾现在好多好多个人被骗到柬埔寨，甚至说他不管是他被骗去，或是他自愿去的，但是到那个地方以后，就是会被人家控制起来，就是高压管理，然后你要去做诈骗的工作。那像在台湾不一样，台湾的话，他们这些人是属于人头账户的所有人，他们的银行账户被诈骗集团拿去用来洗钱。那诈骗集团为了怕说这些人头账户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被他们自己结汇，或是就把账户关掉，或是报遗失啊这种的，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了节省这种买人头账户的成本，所以要把这些人直接全部关起来。那当然你人关着哦，他不生病，每天正常吃饭都没事，实际上每天都是吃的是泡面跟 FM2， 然后还要被打。那当然会有人可能想不开，那就跳了，甚至慢性病死亡。那这一路过程就是也很不幸啊，就造成4个人死亡，而且他们最后都全部都是被气死。但我们后来也是算运气好，都有找回来，那也都有通知到家属，把事情圆满的处理完。
3: 那家人会跟你聊你的警，就是或是你回家会跟他们聊一下你的工作？
4: 通常是有新闻出来就聊一下，但没有新闻的话可能也不会，因为我回去都通常都晚上10点、11点，有时候更晚，所以回去的话就是家人也准备睡了，那我都还要在电脑前面，有时候是公务事情还没做完了，回家继续做，还有时候是假日才会聊天，但是通常是有新闻才会聊到案件。
3: 他们会担心。
4: 我一直有跟家人说，我们刑事工作，我们在抓人的时候会不会有意外，一定会有，可是我们可以预期说这个人我们在处理这件任务的时候，他的意外程度会到多严重。那假设很

0: 严重，我们就要叫比较专业的。那他们也是能接受啦，毕竟他也知道我们每次真的出比较严重的案件的时候，都是有比较专业的这种特勤的警力去处理。
1: 所以太太跟家人都是100%支持吗？还是曾经有跟你说啊，算了啦，这么累要不要做？尤其又是在办案的时候那种日夜颠倒。
0: 讲是一定会讲啊，但他每次都。我就是想说，那我至少要把这些事情做完，还不影响到太多。
2: 有家人的支持，让廖嘉玲侦查组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在工作上尽情发挥。谢谢警察同仁的努力，也谢谢所有警察眷属的辛劳。

好，刚刚听到呢，就是今天的和平守护者。那访问到的呢，是新北市政府的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也同时是模范警察的廖嘉玲先生。那当然呢，大家在听的过程里面就会理解到说，哎呦，就是真的作为刑警呢，会看到了很多很惊悚的画面。刚刚光是听到那个，哎，有一些就是形容我身体开花那个，我就觉得光是有想象都会觉得你的可能接下来 PTSD 都会非常非常严重，所以真的是辛苦非常多的警察同仁了。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排除好消息先带给你，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关渡桥往淡水的方向，桥中段中间车道之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嘛，那现在呢已经被移开了，所以你可以放心咯。那另外在国道十号最新的消息，国十左营往高雄端这里匝道口看到旁边有车祸，但是没有放任何的警告标志，所以您行经的时候也麻烦多多注意一下。这是左营往高雄端的方向匝道口会看到这个有旁边有车祸。好，另外呢再来看的是台74线东向 26.3 公里太平匝道附近中间车道一个枕头掉落，也请你持续的留心。台61线北上的130公里房里路段，这里呢内侧车道是有塑胶盒掉落的，也请您多加留心。那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接下来的歌曲呢，把它整个节奏稍微拉得快一点，接下来是来自王心凌的 Bite Back。

刚听到歌曲来自王心凌的 Buy Back。 好，来一个排除好消息带给你哦。国道10号东向的 1.3 公里这地方，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排除了，不过后方回堵1公里，麻烦你保持耐心咯。

这首歌是 Jolin 跟 Star Chen， 也就是陈星汉的合作，叫做 Egoholic 恋我屁。好，来看到在路网图上面哦，目前呢北部地区几个地方比较缓慢，来提醒你哦，在国一高架的堤顶到下塔悠的南下路段，目前呢车速只有落在25到30公里。那在这一段呢没有看到特殊的路况哦，主要呢应该就是车流量大，整个车潮涌现的情况，所以这一段比较慢一点点，再请大家保持耐性。不过好消息是，今天北部地区目前哦，从这个即时影像看起来拢是好天气啦吼，整体来说都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所以大家呢在行车的时候可以稍微放松一点点。不过还是要麻烦你注意好车前状况，因为今天呢出游的

这个车辆还是挺多的，所以说这个车辆大情况下需要你保持耐心哦。好，另外在国道三号则是看到这个中和到安坑的双向都是稍微偏缓慢的，尤其是安坑南下的路段，这一段呢只有落在20到40，北上路段呢

开玩笑的，所以说呢，大家在这里准备北上的朋友呢，保持耐心，依然要跟前车拉好安全距离哦。那接下来呢，沿线北上呢，从头城进到雪穗里面呢，一路到南港系统，目前全线都是慢下来的，来到40到60公里。也算是可以理解了，因为昨天呢南下的车流量在国五就挺大的，所以说今天呢北返的车流可能就会稍微多一些些。大家呢在这个时候看看向窗外的好天气哦，感觉应该心情可以舒畅一点点。或者是呢，你如果不想排队的朋友，你可以考虑一下多多的利用一下这个替代道路，前往回到你的这个目的地，可能会比较快一些。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看到的是350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路段，刚刚有一部不小心用唱歌的方式，刚刚有一部这个脚踏车呢误闯到了路肩哦，而且他很勇猛的还在行进当中，请你呢还是要跟他拉好安全距离啦。所以呢还是请大家哦多多注意一下，如果你今天不是在开车，请不要把开车的惯性，这个上路的惯性带上来哦。有时候你是在骑脚踏车呢，但你可能太习惯开车就给它开上去了，脚踏车这样给它骑上来是不 OK 的哦，多多注意一下。这是在国一北上350公里男子到冈山交流道，这里路肩呢刚刚看到一部脚踏车误闯了，请你多加的留心咯。接下来这首歌曲是来自大胖跟李芷婷的合作《未定义》。歌曲过后呢，我们来做整点路况会诊咯。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北上350公里南子到冈山交流道，之前看到脚踏车误闯的情形已经解除。另外排除的地方在台二线北上129.1公里耿坊路段，之前路检站前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同样已经排除，所以您可以放心通行。但持续路况看到国道一号北上的58.1公里过了中立转接道，这里有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跟内侧车道之间，已经通知。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极度缓慢，不到20公里的情形，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台九线呢，因应万里溪的堰塞湖红色警戒，目前万里溪桥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再请大家格外留心，提前来做改道。台61线北上130公里房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塑胶盒掉落。台74线东向在26.3公里太平匝道附近，中间车道一个枕头掉落，相关单位正在赶往处理中。市区部分，新北市石碇区回报在碇坪路一段往北，从石碇区公所到石碇堡隧道这一段沿路多部车违停，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桃园市中立区元化路357号的百货公司停车场已经回报满场，而且周边车多，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如果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2: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3: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2: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3: 真不

0: 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0: 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怕胖团的鱼。时间也来到下午的3:10，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宜兰县警察局，今好我们连线的是陈俊吉分队长，要我们说明一下目前国五整体的状况。俊吉分队长你好。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宜兰地区天气为晴时多云，气温高温有来到34度。在路况方面，国道5号南下是顺畅，北上头城到苏澳各交流道今天下午3点到晚上8点实施高承载管制，目前已有排队车潮和回堵的情形，未满3人小型车禁止进入，请配合管制依序前进，不要插队，保持安全车距，小心驾驶。那行车速度的部分呢，宜兰到头城大约20公里，那头城到南港系统平均45到60公里。另外省道、市区道路、风景区等交通都顺畅。最后小提醒，开车保持安全车距，注意前方动态，行经渡口弯道请降低速度，稳定通行。以上是宜兰地区最新路况。
0: 好的，谢谢俊吉分队长给我们的会诊跟提醒，谢谢您，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今天呢在国道五号北上哦，真的是也是辛苦大家了。现在呢宜兰到头城，就像刚刚俊吉分队长说的，现在呢排队哦5公里这么长，而且呢这个车速不到20公里的情形，大家保持耐心了哦。那稍早的时候呢也有看到回报进来，国五北上31公里头城前外侧车道出现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摊位，也麻烦您行经的时候多加留心一下。这一则呢就是要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帮我们补充这一则哦。好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1.7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呢出现2部自小客车事故，也请你多加留心一下了。而国一呢细指到大华系统的北上路段，现在呢因为车流明显增加，所以正在开启上游大范围的入口匝道移控，再麻烦大家要在排队的时候呢保持耐心，跟前车持续拉好安全距离。来到3点过后呢，我们继续来关心一下哦，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的情形哦。这个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关系，所以说目前万里溪角回报进来，双向还是在实行这个预警性的封桥，目前双向还是有留各内侧1线车道来进行通行哦。可是呢，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这个水位上涨，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始溢流，因此呢，随时呢，这个万里溪桥的状况都是会变更的，再请大家随时的 update 一下。那最好的状况呢，是请你先及早的来避免使用这个万里溪桥。好，再来新北市的石碇区回报，碇坪路一段往石碇老街，现在呢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车多速缓，很塞啦。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一段一定要保持耐心。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补充哦。那如果你现在是要往石碇老街这边跑的话，可能想一想哦，因为现在感觉车辆挺大的，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去其他的景点哦。还有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管了，专线是0800-000-123，警管非常感谢你的帮忙。好，赶快补充，还有一个地方在国道六号西向大概在0到20公里这个旧镇匝道前有出现事故，导致呢后方大概车多回堵3公里这么长，麻烦您呢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提前保持您的警觉心，因为这一段呢现在看起来哦，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从国信西向到东草屯休息站这边就慢了下来，来到40到60公里，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这一段呢更是缓慢哦，整体已经来到了不到20公里的情况，而从东草屯到旧镇这一段呢车速来到20到40公里，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哦。那刚刚讲的这个国信到东草屯休息站这边整体慢下来，主要是因为呢在大概9到8公里这个西向路段这边是会最回堵的，不到20公里，但后方都还算顺畅，在10到9公里呢这边都还 OK 哦，所以说10到9公里这边大家稍微的保持警觉就可以了。好，其他路况更新更正补充再麻烦你随时告诉警广咯。接下来我们来听歌，这首歌是来自刘维德的《放手才有自由》。

这首歌来自刘维的2014年的歌曲《放手才有自由》。啊，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现在那个即时影像，看到国道五号北上哦，大家在准备要排队上学隧这一段呢，看起来是风光与明媚啦，不过真的就是几乎是定点的情形。那现在国五北上的主线营控都是开启的，紧缩的是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大家呢要上学隧之前呢，保持耐性哦，感受一下今天的好天气，希望在你等待的时候也不会太过阿赞。好，来看一下其他路况。首先看到国道三号北上的41公里安坑交流道，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麻烦您多加留心了。那这个情况呢，也已经通报给相关单位，所以你行经的时候留心一下，一滴的加就 SI 啊吼。也感谢热心听众帮我们回报这一则消息。而国一高架的南下71.7公里，请你多加留心。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看到两部自小客车事故 ，SI 里吼。刚刚呢才说石碇老街今天人很多，车多速缓，碇坪路一段往石碇老街都在塞车。另一个老街呢就回报进来了，在金山老街的周边，包括这个金包里街的周边呢，也是看到车多的情形。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哦，看起来呢今天哦各个景点哦真的是人满为患。嗯，讲的好像，但是我觉得业者应该很开心啦，因为就是人潮就代表生意嘛。可是呢来如果来游玩的朋友就要真的要保持一下耐心了齁，因为今天真的北部真的天气不错不错。好，高雄市的前镇区这边呢也看到逛街的地方车多拥塞，看到这个梦时代的周围。

边，包括了成功路、复兴路、中华路、凯旋路、时代大道，也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所以说，如果你今天是要去逛街的朋友，可以的话，交通运输、大众运输非常的方便哦，多多使用一下吧，不然还要想那个要去哪里停车，也是挺麻烦的。好，接下来继续来怀旧一下来自严爵的《暂时的男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暑假到喽，如果想和恋人划着爱情的小船，或是和朋友去游泳玩水消暑，一定要选择有合格救生人员和救生设备的场地哦。也要避免在用餐、喝酒之后，或是身体不舒服、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才有机会享受更多精彩跟浪漫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一首歌是来自陈以恒的创作《无恙无恙无恙无恙》。好，来，时间来到下午的3:29，来关心一下最近的路况，有好几个排除好消息回报进来了。首先看到古一南下71.7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顺利排除，而另外排除点是在国道6号西向的3.2公里旧镇匝道前，之前的事故呢也已经排除，所以后方呢回堵的车流应该就会渐渐的舒缓了，也确。确实看到这个即时的这个路网图上面看到，从国姓交流道这边呢，一路西向到这个东草屯这一段呢，现在车速已经逐渐来到了40到60左右的平均水准哦，所以大家在这里呢稍微保持耐心，等等应该就会越来越好走。再来排除的地方呢，是在国道3号北上41公里安坑交流道路肩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同样接获排除。还有一个地方哦，这是

国道五号北上的31公里，头城前外侧车道两部车事故现在也顺利排除。只是国五呢，现在是所有的国道里面呢最辛苦的路段哦。宜兰北上到头城这一段车速低于20公里，持续保持耐心了。市区部分则是看到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在中山北路前这里发生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您行经的时候也麻烦停前的来保持您的警觉心。感谢热心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而在台中市呢，则是看到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美村路的快车道呢，这里有事故发生哦。那个外侧车道呢，跟公车道这边呢，这个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跟公车道，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但是后方也是累积了一定的车流，也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多多的保持耐心喽。还有其他乱更新更正补充，麻烦您随时告诉警广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个新生代的台语创作人，他是 CJ Mitt， 这首歌《最傲几帮腔》。

我是驾驶，你是行人，我们也是注定会相交在这十字路口。红灯了，没关系，慢慢来，稍微耐心等待，请依照红绿灯指示通行，千万不要闯红灯或是任意穿越分隔岛哦。我是姚冠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3:35，即将迈入36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欢迎回到午后拉丁的节目现场，我是 Kira， 继续陪你到4点钟。好，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到这里，刚刚发生拖板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外侧车道，请你行经的时候务必要格外留心了吼。这个拖板车跟自小客车发生追撞，还是要请大家啦，在赶时间哦，或者是呢觉得说很想要赶快回到家，不管是哪一个方向，都是要麻烦你多多的保持耐心哦，千万呢跟前车不能就是因为你很赶就一直把那个安全距离压到都不安全了哈，请大家一定要多多的小心一下，安全距离真的非常的重要，前面如果发生一些紧急的状况急刹，你才有足够的距离来做反应哦。好，现在看到各地呢开始哦，车流量都逐渐大了起来，那持续提醒你在几个景点呢，包括新北市的金山老街、金包里街周边哦，或者是呢石碇老街，从定平路一段往石碇老街的方向都有看到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了。台北市请你注意到的是市民高架往东，在中山北路前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以及外侧车道之间哦，在麻烦你行经的时候也要提前留心。国一高架刚刚回报进来，国一高架北上41.2公里，泰山转接到前，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外侧路间，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也麻烦你多多留心了。那已经过了3点钟了吼，所以说呢，这个持续来关心一下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情况。那一直呢都跟大家讲说，今天预测呢应该会是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呢会达到这个坝顶，就是这个水位呢会一路来到这个坝顶的地方，可能会出现溢流的状况，所以呢还是要请大家紧盯这个情形哦。不过呢相关单位呢包括这个凤林镇公所还有万荣乡公所这地方呢，全部呢都是以3点为基准来撤离相关的人员哦，包括说他们需要保全的这些红色警戒区的人员们都已经撤到这个收容所这边。那当然呢，如果你的朋友呢或是你的家人是住在这一区的话，麻烦也可以呢稍微拨个电话，或者是呢稍微 line 跟他们确认一下，说他们现在是不是待在安全的地方哦。那另外呢持续提醒到的是，这个万里溪桥目前依然是采这个预警性的封闭，请大家格外的留心一下，提前来做改道了。好，更正一下刚刚说的这个台北市，刚刚回报进来说是在市民高架往东承德路上方这一段内外车道出现三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在这里呢请你持续的留心一下哦。好，说到刚刚讲的这个承德路上方的事故影响，现在后方车流回堵哦，车流尾端来到了环河西路，请你保持耐心。台十八线在南下的39.7公里黎明到艺人路段，现在看到一部小客车，它的前轮掉到这个排水沟这边了吼，那是在转弯处，所以说请你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下，它现在前轮卡在排水沟，要麻烦你多多的留心，让它能够安然的脱困哦。好了，来到了7月份，七月份呢同时也是很多原住民呢，他们原住民朋友不同的族有，然后不同的部落在不同的时间点有他们的丰年祭以利性之类的，那呢现在就来听相关的歌曲，来听 Boxing 乐团的文乐丰年祭。

来自 Boxing 乐团这首歌《闻了丰年祭》，对于排湾族来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应该就是传统的小米收获季啦。同样也是在七到八月的时候。前一阵子看到一个朋友，他是排湾族的朋友，然后呢，他就发了一个有点开玩笑的限动，就说那个大家要不要考虑一下，那个我们丰年祭呢，要不要考虑移到冬天哦？因为他们传统服饰真的挺热的。然后呢，因为过往呢，如果没有所谓的这种极端气候的时候，也许呢在山里面有的时候还是可以感受到一丝凉意哦。但是呢现在真的是打妹呢，他就说拍他那个传统服饰下面整个是湿到爆的一个状态，就是整个都被汗水浸湿，辛苦了辛苦了。好，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32.8 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呢占用外侧车道，那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你，现在回报进来后方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要麻烦你在这一段务必要提前的保持你的警觉心。好，另外在国

国道一号北上的56公里过了内坜路段，内侧车道呢有看到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也麻烦您格外的留心一下了吼。排除的好消息，这是来自国道一号北上58.1公里过了中坜转接区这边呢，中坜转接道这边的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已经都被排除完毕了，所以你可以放心。但依然看到掉落物呢，是在国一南下的332.7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边中间车道一个大钢板掉落在这里，那就跟刚刚那个事故应该是有连结的。然后因为国一南下的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里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有可能这个大钢板呢就是这个拖板车掉下来的吼。好，再来在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埔入口，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在这个入口匝道，也麻烦您格外的小心一下了。今天呢，北海岸真的是很热闹，很多停车场都在满场。现在最新的回报进来是新北市的万里区龟吼停车场已经满场了，这个停车场地址是在余澳路16号，所以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了，没有地方给你停。也感谢热心的听众朋友们帮我们补充这一则消息哦。开车出游呢，就是有这种小小的麻烦，你知道就是在北海岸呢，你要点到点之间的移动开车真的是方便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同时呢停车也真的是一个伤脑筋的问题，尤其像这种天气很好，然后又是遇到暑假乘上周末这种难上加难的情况，就会让大家这个停车呢会陷入一个两难的情况哦。所以说大家赶快提前的规划一下，多几个备用的停车地点呢会让你自己方便非常非常的多。刚刚听到呢是台湾族的这种传统小米收获季马萨鲁，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阿美族的，这首是来自 AZ 离校组的丰年剧，也就是他们的一粒信。

0: 回家。来自 AZ 李孝祖这首歌曲《丰年祭》。好，也是要来提醒大家哈，现在呢，如果你是要到东部地区游玩的朋友哈，如果想要去观摩，就是原住民族呢，他们在部落朋友们他们在举办的这些不管是祭典呐、啊，或者是他们的传统仪式，都是要提醒大家的哈，就是真的要尊重他们部落里面的规矩。大部分的这些祭仪呢，其实是不能够由外人参与的。如果你真的想要去现场呢，你一定要问过，而且最好是你在部落里面有认识的人，经过他们的允许，甚至他们有一些人是需要跟耆老去确认说，这个仪式呢，旁人是不是可以旁观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仪式，它是跟宗教有关系的，所以说呢，是不能够随便的去，就是你就直接走进去说，啊，这就是会蛮白目的，请大家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一定要礼貌再礼貌，礼貌再三，然后呢，确认过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参与，不管是参与呢，或是拍照，这些都是要取得同意的哦，请大家呢，互相的尊重哦。好，来看到省道台61线北上，在162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这里呢，因为施工路段施工的关系，所以道路有点缩减，导致这一段呢车阵已经来到了有一公里这么长了，所以麻烦大家注意路况，并且小心的驾驶。台74线在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这一段呢已经开始在塞车了，所以再次提醒您，要进到台中的朋友，建议你可以改道走台三线或台63线来进入，会比较顺畅一点哦。好，今天在国道的上面呢，有一个地方现在很辛苦，是在国一南下的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到这里拖板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努力处理当中，但是呢后方回堵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些关系刚才朋友我考虑一下，赶快来提前做改道了。在这种时候呢，要来放一些振奋你的精神的歌曲，来自 Super Junior Express Mode。Here
1: is a 100% certified slapper.
2: Yeah, yeah. Watch me one step, two step, three step, four. 너의 눈빛 flip it, 더가 빠지는 hole. Watch me one step, two step.

云林交控到石碇这里呢还是缓慢的，来到20到40公里哦。所以麻烦大家呢在国五北上现在要保持耐心。另外一个地方请你格外注意到的是国一南下的332.8公里，一直要提醒大家仁德站被跑到这一段呢，拖板车跟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的是在外侧车道，可是后方回堵了有5公里这么长，所以说大家在这里呢一定要提前的注意好自己的车前状况，因为非常可能会遇到急煞的情形。那另外呢，省道台61线北上162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路段，这里也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在这一段回堵1公里这么长，请大家注意路况并且小心的驾驶。快要来到了4点钟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在东部地区格外留心到的是这个万里溪的堰塞湖水位呢离坝顶越来越近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哦，现在万里溪桥依然在施行的是预警性的封桥，西堡大桥也已经封桥了，所以麻烦大家务必提前来做改道。那当然如果你身边有朋友是在万荣乡或是凤林镇的朋友，可以打个电话确认他呢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安全的收容所，因为3点左右的时候呢，乡公所跟镇公所都已经提前的再把大家撤离了，请大家多多的留心一下，互相关心咯。最后送上歌曲来自马马木的 Go Go Baby， 不过是日文版本的。歌曲过后做完整点录完会诊，交棒给 DJ 萨兰雅。下礼拜我不在家，请西子还有尚恩来代班，我们下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大家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Purse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332.7公里仁德站被跑道，这里中间车道一个大钢板掉落；而在南下的332.8公里，这里出现拖板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导致后方回堵5公里，请大家保持警觉。而在国一高架北上的41.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这里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肩，已经通知。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这里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占用入口匝道，请大家多多留心。国五北上目前宜兰到头城时速依然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都已经启动了，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跟罗东的跟苏澳的入口匝道，请大家保持耐心。目前在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警灾变应变中心呢，他们现在呢预估溢流时间预估落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而万里溪桥双向目前实施预警性封桥，请大家多多留心。台十八线在南下的39.7公里黎明到益仁路段小客车前轮掉到排水沟这边，请您多多留心。台61线北上162到161公里深港到中彰大桥，这个地方因为施工车道缩减的关系，车流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儿路段目前拥塞不好走。市区部分，台北市回报目前市民高架往东在承德路上方有发生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侧跟外侧车道，车流尾端目前来到了环河西路，请大家保持耐心。新北市万里区龟吼停车场回报已经满场，停车场地址是在于澳路16号，再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加入警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2: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2: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广台南分台。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2: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3: 警广欢迎您加入。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y。 开车出门，不管是什么时候，警察广播电台都会跟你斗阵的斗阵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卖门遐多，警察广播电台一直听你到底。

伸个懒腰，打个哈欠，周末的生活就该这么放松。星期六日的下午时光，让撒兰雅陪你在空中周末生。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08，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的，感谢 Kira 刚刚在空中三个小时的陪伴，接下来的下午4点到晚上7点，就有塞兰雅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的，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美好的周日时光来了，但是今天的天气还是非常非常非常的热，刚刚走在路上好像觉得气温是不是比昨天高了一点点，因为好奇所以又打开了中央气象署的网站，说今天呢也真的是各地高温炎热，而最高温出现在新北市的曲尺有 36.2 度。我刚刚就想说曲尺是什么地方，然后查了一下发现曲尺是在新北市新店区往乌来山区途中的一个宁静聚落，就这样子跌跌撞撞让我认识了一个新的地方。好啦，如果你所在的地方也非常热的话，有出门的朋友记得做好防晒工作，以免晒伤了，以及要多多补充水分，以免中暑。好啦，那现在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首先呢，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拥塞了起来，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相当的缓慢。那主线移控也已经启动了，并且是紧缩了路口匝道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持续道路状况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而且呢后方啊持续回堵来到7公里的车桥，相当相当的长，请大家如果您是拥塞在这边的

的话，再请您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事故处理完成。而在台北市，目前在中山北路前内外车道是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那这个事故也是处理当中，导致呢车流量啊目前是落在了环快往北的尾端，大约在内江街这边，也是请大家保持好耐心。其他道路状况，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的快车道外侧以及公车道，目前发生了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公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而后方呢，也是车流量开始大了起来。而在台汽四线西向的38到33公里雾峰至大里，目前也是拥塞不好走。台汽四线的西向，对，刚刚说到的雾峰至大里二路段也是拥塞，建议大家改到台三线或是台六三线进入台中地区。而在台61线北上162公里到161公里深港至中彰大桥路段，目前拥塞车阵来到1公里左右，是因为施工路段的道路缩减关系，请大家注意路况，耐心行驶。那有个重要的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是位于在台九线这边的万里溪堰塞湖有红色警戒，所以呢在万里桥双向是有实施预警性封桥，所以请大家呢千万不要使用这个道路，请您使用其他的替代道路。而这边呢灾害应变中心是表示啊，这个堰塞湖可能溢流的时间大约落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也就是待会大概不到1个小时后，那这边呢也是有预警性做一些撤村那等等的动作，所以再请大家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咯。好的，那如果有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000-123。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来自灭火器，这两天在小巨蛋开场，甚至昨天晚上来了史上最最最重大的来宾，最荣幸邀请到的来宾，对，待会告诉大家是谁。这首歌曲继续向前行。

这首歌曲来自灭火器的歌声，继续向前走。好啦，时间来到下午的4:17。没错，这个六日呢是灭火器在台北小巨蛋的第一场小巨蛋的演唱会。其实呢，很多的歌手乐团都会站上小巨蛋，但是站上小巨蛋这件事情呢，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尤其又会是一个独立乐团要站上小巨蛋更是不容易。而昨天呢，现身小巨蛋的来宾是前总统蔡英文。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台61线北上0.3公里，淡江大桥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请大家多多留心。台61线目前的道路施工，邀请您注意双向的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路段到大城路段内外车道都有路面坑洞修补工作，以及双向的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起点路段到房里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工程。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持续到待会5点钟。而另外还有在台61线的施工呢，是在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那以及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段，这边呢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都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6线这边呢，在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也是逐线封闭施工，那也请大家多多配合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中埔入口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入口匝道。而在国道1号南下332.7公里仁德站被跑道中间车道有一个大钢板掉落在这边，请大家小心闪避了。还有在台18线南下39.7公里黎明到益仁路段，有一部小客车前轮是掉入了排水沟，那这个地点呢刚好是在转弯处，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持续提醒的消息是国道1号南下的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依旧是处理当中。那因为事故关系呢，现在后方回堵的车流已经来到7公里这么长了，所以请大家呢，如果您是待会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提前考虑是否要先行驶其他的替代道路。那这边有个排除的好消息，国道1号高架北上41.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路间，原本有自小客车抛锚，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

这首歌曲来自孩子王的歌声，叫做《咱的所在》。时间到了下午的4:25。没错，一样来自高雄的独立乐团。那他们刚刚所带来的作品呢，也是台语摇滚。那高雄也真的是台语摇滚乐团最多的城市之一。那孩子王呢，正是新世代的台语摇滚创作的佼佼者之一。

那在2012年的时候创立。好的，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的民间路段，路间有一只狗狗啊，慢慢的往南走动当中，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它的动向。那在台北市啊，目前呢是有绕境活动，位于景星街46巷口，目前呢从4点钟开始，那它呢是在景美这个附近会有绕境的活动，包含会经过景星路、景中街、景后街、景美街、静心宫以及景美的应急景美的景义庙等等，所以呢再请景美的朋友小心留意咯。

接下来播放的歌曲呢，一样是来自高雄的独立乐团，但很可惜的是他们已经解散了，但是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他们的歌曲。他们不是中文也不是台语，而是呢有一点台语发音的英文。对，然后他们叫做 The Fur， 是在地的 Dream Pop 乐团。那这首歌曲叫做 Short Stay。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资讯，花莲万里溪堰塞湖水位距霸顶高程只剩

0: 6公分，空拍显示渗水量增大，目前仍预估水位将在傍晚5点到6点左右达到坝顶，若发生溢流或溃决，影响范围仍会局限在河道内。暑假展开，儿福联盟调查指出，偏乡学童面临生活与数位安全双重困境，两成经常吃不饱，近四成曾在网络公开个资。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儿福联盟政策发展处副处长李宏文表示，暑假期间偏乡孩子缺乏陪伴，手机跟平板成了电子保姆，但若缺少家长和学校老师引导，儿少容易暴露于各自外泄、陌生人接触及不当内容等风险，呼吁政府修法强化儿少网络隐私保护，并推动数位素养教育。
2: 希望政府比照英国的线上安全法或是欧盟的数位服务法，都有针对网络平台业者去增加他们对儿少的风险的评估跟及时通报这样的一个义务啊，那业者在提供任何的数位产品服务时，要符合安全的原则啊，甚至跟政府来合作，所谓的风险及时把关、及时停损这样的机制啊，还给我们的孩子更安全的一个数位环境。
1: 台中新城国民小学学务主任黄延琦表示，偏乡学校的硬体设备逐步到位，但家长忙于生计，孩子放学与假日多半独自在家，只能依赖三 C 消磨时间，造成上网时数偏高。黄主任强调，唯有结合家庭、学校及社区力量，提供更多陪伴与活动，才能减少网络依赖。而盟呼吁政府应透过营养支持、暑期营队、网安教育及修法，完善偏乡儿少保护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在预警小虫芒果园举办115年青春专案宣导活动，借由实作课程陪少年青春不迷航。记者魏金妮报道。
3: 预警分局为了加强青少年的犯罪预防意识，结合在地少年辅导委员会，在预警小虫芒果园举办115年青春专案宣导活动，透过深受欢迎的在地芒果采摘跟手做芒果酱体验，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实作体验。侦查队副队长蔡国喜说，
4: 将严肃的法律知识转化为寓教于乐的实作课程，引导青少年在暑期选对路不迷航。分局长苏宝安鼓励青少年积极参与活动，远离偏差行为的诱惑，过滤诱惑，防范诈骗。
3: 警方呼吁暑假期间青少年活动频繁，不论是防范新型毒品与诈骗，注意骑车交通安全，或是保护个人隐私，防范数位性别暴力，只要摘对好芒果，就能在这个夏天走对青春路，过一个安全充实又甜美的黄金假期。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黄姓妇人饱受重度原发性颤抖症之苦，连最基本的倒水、吃饭，甚至去银行领钱都无法自理。她决定接受神波刀的治疗，惯用手右手在术后获得明显改善。记者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基督教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庄介森医师表示，黄姓妇人状况属原发性颤抖症，而且颤抖很容易因为感受到压力和焦虑等自律神经失调因素而变得更严重。
6: 那一开始颤抖的情况没有很厉害，可是慢慢的抖的情况就越来越明显，会影响到他的生活。比如说他在切菜的时候就会容易切到他的手，那在夹菜的时候会夹得不好，所以菜容易掉下去。那有另外困扰他的状况，就是他去银行领钱的时候，因为手很抖，所以他名字写得不好，导致他没办法领钱。
5: 黄姓妇人接受磁振导航聚焦超音波，简称神波刀治疗，右手不仅能平稳地使用筷子，还能顺利地画螺旋线，并且清楚签下自己的名字。
7: 未做之前的含切青菜就都压倒都会切掉，昨日有切南瓜呢，还未切到手啊。
5: 医师说明，神波刀就像是在阳光下使用放大镜，仪器会发射出低能量超音波，安全地穿透头皮和头骨，阻断不正常的颤抖神经回路，不需全身麻醉，不用开脑，患者在治疗当下全程清醒。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最后带您关心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成传来告诉我们。成传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各地都有些局部的对流云系正在发展当中，那气象署目前是有针对台中以北地区、嘉义南地区跟南投地区还有云林的山区有发布大雨特报，

0: 上述地区活动，请留意局部的强降雨。那明天的话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水汽明天还是比较偏多，所以南部地区还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那清晨到上午的话，在中部地区会有些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断岩石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外出请留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那气温的话，在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还是持续比较闷热，各地高温普遍都在32到35度，在大台北盆地、彰化内陆跟花莲中谷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少娘女戴小军。诈骗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的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一下。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晒伤》。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43。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腰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更新，国道一号啊，在北上，因为国一北上男子路段车多拥塞关系，所以呢，目前有开启国一北上男子匝道移控，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桃园市龟山区，在山阴路双向跟明星路口，目前呢，绿灯号志有过长的情形，似乎是有点故障，所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在台三线，目前在北上的171公里处，台中丰原路段发生了5辆小客车跟1辆机车的事故，目前呢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那目前的状况啊，是现场都有摆放交通锥等等的交围现场，那现场还是有一些油渍待清理，所以请大家呢行经的时候呢，持续的小心留意，那也不要驻足观望喽。那目前在台北市建高往北南京到圆山已经车多拥塞了起来，也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保持好耐心。一个持续的道路状况是国道一号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备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车道处理当中。那目前的后方的车流量啊，是已经回堵来到8公里这么长，所以如果有想要使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是否要提前改道咯。而在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依旧缓慢，来到低于20公里以下。那主线移控一样是持续启动的，并且紧缩入口匝道、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还有一个重要消息是在台九线的万里溪。

一桥，目前呢，因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关系，所以呢，万里溪桥双向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是无法使用的。所以，请大家呢避开这个路段，请您找寻其他的替代道路来行驶。那这边灾害应变中心表示啊，可能溢流的时间约莫会落在今日下午5点到6点，也就是待会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有可能有溢流的情形，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这个状况咯。排除好状况，台61线北上0.3公里淡江大桥外侧车道的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好的，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缓缓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热浪》。

来自缓缓的歌声，这首歌也叫做《热浪》，来自2023年《刘海被风吹得整个飞起来》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4:50。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中市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原本在快车道以及外侧的公车道，原本是有两部小客车跟一部公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截获排除，可以放心使用。刚刚播了两首歌曲，一首是《热浪》，一首是魏如萱的《晒伤》。在这个季节真的很容易晒伤，尤其是有时候出门在外，防晒涂了一遍，但是出门了之后呢，就会因为汗水啊等等的，它可能就会慢慢的需要再补充再补充，但是很长就会遗漏这个部分，所以呢就会晒伤，皮肤会出现泛红、疼痛啊、水泡啊，甚至呢会有轻微头痛跟发烧的症状。所以呢，这边告诉大家，如果晒伤的话该怎么办？其实多数的晒伤对健康是没有立即的危害啦，只是你的脸、你的身体、你的晒伤的部位会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烫啊、热啊，甚至有脱皮的情形。那晒伤后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小心照顾你已经受伤的皮肤，避免继续曝晒或是过度刺激它。那如果呢受伤的部位是有出现水泡啊，避免主动刺破，以免增加感染的风险哦。除了避免继续曝晒啊，也要多多的补充水分，那最好呢是可以用冷水来降温，尽快找到临近的水用冷水降温，也可以用冲冷水澡啊或者湿毛巾来冷敷。除了呢可以带走晒后这个皮肤的热能之外呢，也能减轻不适感。那再来就是要避免它接受更多的刺激了，因为晒后的皮肤会比较敏感，所以呢冲澡的时间也不宜过久，也要避免使用刺激性较强的沐浴乳等等啊，或是呢来用其他的方式来降温。那当然很多人都会说可以擦芦荟，对，事实上芦荟真的可以舒缓刺痛跟瘙痒的症状。那其实已晒伤的皮肤组织呢，其实是需要皮肤自己来复原来痊愈的，所以呢真的是可以透过保湿啊、擦芦荟的方式避免皮肤状况恶化，来加速愈合的状况。但是刚刚说的啊，擦芦荟是来舒缓，不是并不是让它就是芦荟这个东西它不是药，而是让你舒缓，所以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啦，还是可以看个皮肤科。好啦，这边有一些新进的道路状况要提醒大家。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哇，这边呢是内侧一台，外侧一台，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请大家多多留心，在台76线的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目前内外车道各有一台在这边，那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小心通过咯。那这边排除的好状况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埔入口的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了入口匝道，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那补充一则消息，刚刚有说到有一个事故是截获排除了，那现在呢更新一下它的状况，是位于台中市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原本在外侧车道的事故车已经脱离，但在公车道以及站在公车道这边呢，持续还是有小客车跟公车持续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在台中市的朋友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还是要多多留心。好啦，如果遇到其他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金光感谢你的帮忙。
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的歌声，这首歌曲叫做《日光恋人》。那歌曲过后，即将近下午的5点钟喽，待。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变化，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撒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一北上男子路段目前车多拥塞，有开启国一北上男子匝道一空。国道三号北上236公里民间路段有路肩有一只狗狗慢慢的往南走动。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目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在内外车道各有一台车，只有中间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过。同时提醒大家，台9线目前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那在灾害应变中心也表示，可能溢流时间落在今日下午5点到6点，请大家避免使用这个桥，请使用替代道路。以上路况由撒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哎，垃圾袋嘞？
1: 等一下，不要乱丢。
0: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1: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0: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1: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0: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1: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2: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刚刚在社群找到这个继续教育课程的网页，简直是长照人员的福音哎！
4: 咦，真的吗？借我看一下。
3: 你看，上面写说修这堂课可以线上抽奖拿红包，邀请同事加入，还可以额外得到奖励耶！我马上分享给你。
4: 可是，在官方查询网页根本没有这个办课单位的资讯啊！
3: 哦不，我该不会差点被诈骗了吧？还好你有及时发现呢。
4: 我们还是找官方认可的单位上课吧，这样才比较安心。
5: 同事之间可以纠团订饮料，但是千万不要相约掉入诈骗陷阱。近期有不肖人士假借办理继续教育课程名义，招揽长照人员参与免费课程等活动，实际上是诈骗传销或投资诈骗。诈骗集团以话术误导长照人员，这些课程不止无法累积积分，还可能造成财务损失。请务必透过长期照顾服务人员继续教育课程查询平台查询合法课程。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下午的5:0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生来要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时光。好啦，节目来到第二个小时了，想不到呢，从点心时间到傍晚时段开始下雨了。对，没错，刚刚在戴着耳机讲话的时候觉得怎么听到好像外头有轰隆隆的声音，原来是打了好大好大的雷，结果往窗外一看呢，已经有雨水在玻璃上方了。好啦，所以有出门的朋友记得啊带把伞，以免淋湿了。哇，伞兰雅的机车还在楼下，而且安全帽还放在上面，真的是要变成鱼缸了。好啦，雨天开车，如果你的所在的地方也有在下雨的话，还是要注意安全咯，安全还是第一。如果在雨中开车的朋友，请您开启您的大灯了，那以及呢与前车保持再多一点的安全距离，以及呢不要有超车的行为，可能呢会有水漂现象发生咯。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留心，台中市在往五权路方向过了美村路，目前呢在公车道上啊还有小客车跟公车还在这边依旧是处理当中，后方车辆有一点点多了起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而在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发生两车事故，那这两部车子呢，一部呢在内车道，一部在外车道，所以呢只剩下中间车道可以通行，请大家小心通过。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原本是车多的，现在呢车流量已经趋缓。而在台三线北上171公里台中丰原路段，原本发生5辆小客车跟1辆机车的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现在呢是已经截获排除。而在国道1号南下332.8公里仁德站被跑道，拖板车跟小客车追撞事故，原本占用外侧车道，那现在截获排除了，总算是截获了。那现在呢后方啊回堵的车潮依旧是蛮长的，所以请大家保持好耐心，等候这个车流量渐渐消化。好的，一起来看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哪个路段是拥塞不好走的？哇，目前呢，高速公路上啊，好多个路段都是车子非常多的。如果现在开车在这些路段的朋友，大家都辛苦了。好啦，首先国道5号路况，国五北上呢，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不到15公里，是呈现紫色的状况。如果您是国五北返的朋友，确实是需要排队一阵子才可以上来，所以请大家国五北返的朋友要有点心理准备了。那如果你过了头城一路到平林交孔这一段呢，车速会落在30左右，过了平林之后呢车速就会提速了，所以大家坚持下去，保持好耐心。好的，那来到了北部路段，目前呢国道1号南下东湖到内湖车速落在30左右，但是过了东湖过了内湖一路到圆山啊车速不到20公里。那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右车速更是缓慢，只有10公里左右。

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国三南下新店会一路拥塞来到土城，车速都是来到30左右的。而在国道三号北上呢，莺歌系统到三莺这个路段车速落在35左右。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车速不到35公里。那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从竹北会开始拥塞，一路拥塞到湖口路段，车速都来到30左右。那在国道三号北上，竹南到西滨车速不到25公里。那来到中部路段，从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会一路拥塞来到台中系统，车速都落在25到30之间。而在国道六号部分呢，西向的旧镇到雾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来到南部路段，目前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35左右。以上几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塞、走走停停的状况，请大家保持好耐心，也与全车保持好安全距离。那有些地方呢是有下着雨的，也是要请你多多留心，前车的距离要再拉大哦。补充一则新进的状况，国道二号的机场支线东向的大南出口往莺歌匝道，这边呢是有小动物躺平了，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的话，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徐佳莹的歌声，这首歌曲《你的童话》。

好的，准备进今天的单元啦。但进单元之前，先来告诉你现在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99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后方哦有一点车多的情形，请大家多多留心。更新一下，目前这个刚刚有说到占据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目前呢事故车辆啊是已经移到了路肩，不影响交通，但还是要请您小心留心，在这边北上199公里处彰化交流道之前路肩呢是有事故车辆停放在这边。而在台北市市民大道跟垂德路口道路有积水情形，请大家减速慢行。好了，今天的旅行充电站又要带大家来到哪里了呢？现在啊，七八月正值暑假期间，暑假最重要的就是小朋友待在家，该想想要带小孩子去哪里放松，要带小孩去哪里放电，这应该都是每个爸妈都会历经的很多要想啊、要安排啊等等的。除了在平日时间可能送小朋友去夏令营、去补习班等等的，那假日的时间该做什么呢？好啦，一年一度的宜兰童万节又来了，活动期间从7月4号没错7月初就已经开始了，一路到8月16号，活动地点依旧在东山河清水公园。我小时候也去过童万节，就觉得哇，我现在回头看就觉得原来这个东西这个活动还存在，就觉得有一点共鸣嘛，不确定，但就是看了会觉得有点新。

因为这个活动它还持续在发生当中，想必应该也是拯救了不少父母，解决了他们不知道带小孩子去哪里玩的一个事情。那宜兰投案节已经经历30年的成长淬炼，在今年的第31年，以身历其境为主题，森呢是森林的森，将园区呢化作成一座生生不息的游戏森林。那也比喻啊，投案节已经形成宛如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不断的向下扎根，深植宜兰节庆记忆。哇，我觉得写得很好耶，因为他刚刚说就是一棵宛如一棵守护童心的大树，就觉得我小时候好像也真的被这棵大树照顾过的样子。那当然除了各个水域啊，专为0到6岁儿童打造，又或是其他年龄层的分层的水域都可以游玩，那当然也会有很多的演出，还有一些展览设施，所以除了玩水之外呢，也有其他的活动可以来参与。我还记得我小时候去宜兰童万节的时候呢，还顺道去泡了冷泉，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画面，所以这个暑假也可以带着你的孩子来到宜兰童万节来玩耍了。那除了宜兰童万节之外呢，近期也是看到在台北市区出现了一个小型的水乐园，它就在台北的公馆，捷运公馆站的那个公馆，在自来水处的那边有了一座清水公园。对的，再提供一个给爸妈可以去的好去处，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市区关系，似乎最近热潮满满，似乎好像挤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好啦，这个夏天你带你的小朋友去哪里玩水了呢？都欢迎跟我分享，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萨兰亚 DJ SALANYA 就可以找到我了。欢迎你告诉我今年夏天去哪里避暑了。

这首歌曲来自凤小岳的歌声《羽毛猫》，是一首他当了爸爸之后呢写给儿子的一首作品。时间来到下午5:27，在台北市林森北路往北、南京东路到长安东路，目前有局部封围施工，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会持续到待会6:00。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旺福所演唱的《史上最小军团》。

0: 来自旺福的歌声，史上最小军团。时间来到下午的5:30，我们连线到平林交控中心，请广明告诉我们现在国道5号状况。广明午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5号南下往宜兰的部分是顺畅的，那主要车流还是集中在国五北上，一直从宜兰到石碇，目前车辆都非常的大。目前在雪山隧道北上的路口处，后方已经回堵有6公里，在匝道部分，头城跟宜市匝道分别也有2公里的回堵车流。那宜兰的渡口匝道是1公里，罗东0.5，苏澳也是0.5个排队车流。那另外目前还是在执行高承载北上路口高承载管制，那小型车要满3个人才可以上来。目前平均在从宜兰一上来以后，大概平均车速只维持在20到30公里。

0: 所以宜兰到头城这段是相对的拥塞，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提醒驾驶朋友出门前啊，因为暑假期间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希望能够在出门前都可以利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页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好做好行程上的安排。谢谢。
1: 好的，谢谢广明的提醒。
0: 好，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的，时间来到下午5:32，从国道5号北返的朋友真的都辛苦了，目前车辆相当相当的大，而且现在是有高承载管制的哦，所以如果您的车辆未满三人的朋友，请您呢目前是不能使用国道5号的。其他道路状况，国五北上22.5公里雪山隧道大客车故障了，目前占用了外侧的 B 车弯。那在国道5号北上的17.4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有故障车停放。台65线南下新庄二前中间车道是有掉落物。而在台北市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有号志故障消息，请大家小心通行。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1号北上机场系统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截获排除。那在台北市目前有几个施工的地点，请大家多多留心。在泉源路221号，也就是敦叙工商往阳明山方向大约200公尺，这边呢边坡落石抢修当中有减缩，有缩减管制区域至工区前后，而且呢才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24小时都有义交来管制，所以建议驾驶朋友呢可提前改道，来到东升路来上下阳明山会比较方便。那以及在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的左转专用道呢，自7月13号起，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只开放车辆直行，再请大家多多配合。而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是捷运施工，双向仅维持一个车道来通行，请大家多加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以及中顺街做替代。还有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源街到木栅路三段是捷运南环段的施工，也请大家依照现场人员指示来通行。那在新北市的部分，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是施工封闭，采单线双向通行。那在树林区有两个施工，是在中正路双向三郡街一路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进行捷运土城树林线工程，那如果您是要往桃园的朋友啊，可以改走三福街跟福兴街，那如果您是要往新庄的车辆，请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以及三龙街做替代。那另外一个施工呢，是在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机车道则是维持通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您是开车的话，建议提早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做使用。

好的，我们接下来听首歌曲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闪闪闪闪所演唱的《儿时舞》。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前面那台乌龟车在干嘛啦？我要从右边超它车。
4: 哎，停！右边不是捷径，是危险地带耶。
3: 拜托，我开车技术这么好，怎么会危险啦？
4: 哦，才不是技术的问题。右侧超车的时候，驾驶人的视野盲区较大，容易忽略右侧的车辆，导致事故发生。
3: 啊，所以我现在只能当乌龟二号哦。
4: 守规矩，从左侧超车，不抢，不冒险。慢一点，比快一秒安全多了。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超车走左边，安全在身边。从右侧超车，往往落入前车视线死角。右侧常有机车、行人与出入口车辆，抢快一秒，风险加倍。千万不要从右侧超车，别把自己送进最危险的位置。遵守规则，才能安全到家。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7: 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开车想去哪里玩 ？Baby you decide。但告

祝你一个好消息，全台各地都可以收听景广，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时间来到下午的5:46。好的，欢迎大家在休息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

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好啦，刚刚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这个半个小时呢，想送上一系列有关连续剧的歌曲。好啦，介绍歌曲之前先告诉你现在道路状况。台北市基高往南罗斯福路的上方道路积水，以及新生高架往南民生东路上方全线也都是积水的，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两个路段的话呢，请您减速慢行。那以及在新北市五股区四维路往芦竹方向国一的下方也是有积水的状况发生。而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出口是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也请大家多多留心。国道三号北上227公里南投到中心路段一部大货车车号3911违规任意变换内外车道的情况发生，请大家多多注意这台车啊，这台车车号是一台大货车车号3911。那这边也提醒大家，请大家呢不要呢违规的任意变换内外车道，这个相当相当的危险。新进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呢，两只狗狗误闯了上来，请大家多多留心他们的动态。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五号北上17.4公里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原本是有故障车，现在是已经截获排除。好的，好多地方呢都有下起大雨的状况发生，所以请大家雨天行车务必开启大灯，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开启雾灯，增加被看见的机会。那再来呢是要加大安全距离，因为雨天呢需要较长的刹车距离。那再来是绝对要放慢车速，再来呢是绝对要放慢您的车速，避免有超车行为，小心水漂现象导致失控打滑咯。好啦，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不知道刚刚歌曲一下大家有没有觉得很耳熟呢？因为最近它非常非常非常的红，是宇宙人为爱情喜剧《欠你的那场婚礼》所创作的主题曲。那在影剧里面呢，是由男主角所拥有的乐团来唱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一下呢就感觉好像来到了剧情当中。那歌曲呢是以90年代的情歌氛围为灵感，也是描绘了剧中男女主角卡在友情跟爱情之间的情感拉扯。那这个剧中呢有两位非常非常重要的主角，是成年后的男女主角，由苏慧伦所饰演以及张孝全。那苏慧伦呢自己也有在这个作品中现身，这首歌曲叫做《贵的可以》。

来自苏慧伦的歌声，这首歌曲《贵的可以》。时间来到下午的5:53。目前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是有自撞事故发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而在国道3号北上67.2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发生2部自小客车事故。新北市五股区四维路往芦洲方向国一的下方呢，是有积水的状况持续发生当中，也请大家小心通行。那持续提醒大家，台九线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的状况，目前万里溪双向都有实施预警性封桥，所以请大家呢千万不要使用万里溪桥这个地方。那这边呢，灾害应变中心也表示，可能溢流时间约莫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也就是这个时候。那大家也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呢也有提前做撤村跟撤离的动作。但是呢，请大家如果您是要路线呢是有想要行经万里溪桥的朋友，请你呢找寻替代的路线来前往你想要去的地方咯。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状况，在国道1号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出口，原本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好的，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大家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D3。好啦，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没有如果》。这首歌曲呢，是当年2009年台湾经典的偶像剧《拜权女王》的片头曲。那《拜权女王》呢，是由杨谨华跟阮经天主演的都会爱情剧。哇，2009年真的是好久以前了。好啦，这首歌过后之后呢，来进晚间6点钟咯，我们待会再见。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现在时间晚间的6: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42公里到4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67.2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

号北上宜兰到头城，目前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国道5号北上22.5公里，雪山隧道大客车故障，占用外侧碧城湾。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外侧车道有砖头掉落。台65线北上4.5公里，新庄二出口有事故发生。南下7.5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有自撞事故发生。南下3公里到4公里之间，新庄二前中间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啊？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吼？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自己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字混沙古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欢迎大家来到节目第三个小时的时光。好的，节目来到第三个小时了，现在呢外头，哇哦，我有惊艳到耶，原本五点的时候正在下雨嘛，然后还有很大很大的轰轰轰的雷声，但我刚刚往外看，太阳出来了耶，而且把那个建筑物还有整个天空照得好金黄，好漂亮哦，觉得真的是太漂亮了。虽然天空还是有一点灰灰暗暗的啦，但是好像某个地方拨云见日了，所以建筑物上是金黄色的阳光，欸，真的很漂亮。所以呢，如果想要散步的朋友，趁着如果你家那边没有下雨的话，可以出来散散步咯，顺便呢也可以吃一下晚餐了。还记得第二个小时开头的时候，我还在说我的那个摩托车停在一楼，然后我的安全帽也放在我的摩托车上，准备下大雨，然后整个安全帽要变成鱼缸了。哇，看来现在应该是不会变成鱼缸了吧，应该是可以把那个我的安全帽晒干了一点点。但是呢，夏天的天气状况就是这样，很多变啦，所以请大家如果有出门的话，还是带把伞以防万一咯。好的，回到路况方面，请你留心国道一号南下 34.8 公里，过了高工局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在北上部分呢， 107.6 公里头份到新竹系统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远景正在现场处理当中。那在台64线东向 22.1 公里中和一前也有事故发生。持续道路状况，台65线南下 7.5 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自撞事故处理当中，以及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了永安外侧车道的砖头，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那再来呢，是台北市目前呢在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现在呢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钟有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只开放车辆直行。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台76线东向24公里园林到林厝的两车事故现在接获排除了，以及台65线北上 4.5 公里新庄二出口的事故也排除，还有国一北上199公里彰化交流道之前原本在路间呢是有两台事故车停放的，现在也接获排除了。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 67.2 公里过了龙潭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接获排除。还有在台北市原本呢有假日养德大道的交管目前也结束咯。这边有新进道路状况，是国道5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有管制禁止通行的情形发生，那目前呢还正在询问评控这个状况是怎么了，所以呢再请大家稍候一下。

好的，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听到的是来自古木巴少，这首歌曲呢叫做《永恒》。那这首歌曲呢是赛德克族语。

0: 这首歌曲来自古木巴少的歌声，叫做《永恒》。时间来到晚间的6:15:16了，我们连线到北区交通中心，请学子告诉我们现在国道路况。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驾驶朋友晚安。目前在北部路段方面，国一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大华系统到五堵路段车流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汐止到圆山路段，三重到五股路段沿路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目前在南下的34.8的内侧呢，有两部小车的追撞事故，已经通知警察队前往处理，也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至于在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路段，竹北到湖口路段车流也是相当大的，车速大都维持在30-40左右。那至于在北上的路段，目前只有在汐止路段车流还是稍微大一点，不过在高架的部分，从南下的汐止端沿路到圆山的路段，另外在三城路段车流都相当的大，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高架的部分，在北上的泰山转接道路段以及在三重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国二的部分，目前在东西向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国三的部分，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另外新店沿路一直到安坑路段，车速大都维持在20-30左右。综合到土城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不等。北上的龙潭路段，另外过了大溪沿路一直到树林路段，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大都维持在30-50不等。中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车流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在北上的斗南到虎尾路段、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30-40左右。至于在北上的头份路段，车速大约都维持在20-30不等。中二高的部分，在北上的竹南到西滨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40左右。那另外在南部路段方面的话，南下的车流大致上是良好的，目前只有在永康路段、陆竹路段车流稍微大一点，车速大都维持在40-60左右，北上的车流还算不错。国十的部分，西向过仁武到左营端以及在东向的左营端路段，车速大约是维持在30-50左右，其余的相当良好。不过呢，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尤其我们北部路段天候不佳，小心驾驶，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各位行车平安。
0: 好的，谢谢学子的提醒，
1: 不客气，
0: 谢谢，拜拜。好的，时间来到晚间6:18:19，其他的道路状况，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过了苗栗的路段，外车道啊掉落了一个排气管，再请大家小心闪避。那再来是排除的好状况，桃园市在山阴路双向跟明星路口，原本耗制异常的消息，现在已经恢复正常。那这边持续提醒大家，台九线因万里桥堰塞湖红色警报的关系，所以呢，万里西桥双向都有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那在灾害应变中心，可能溢流时间已经过了。原本说在今日下午5点到6点可能会有溢流的情形，那目前呢都有进行撤村等等的动作，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但是呢，万里桥是无法使用的，所以呢，如果您有要行经这个路段的话，再请您提前改道喽。

这首歌曲来自 Boxing 乐团所演唱的《祖先的叮咛》，时间来到晚间的6:24。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内侧车道，有一台机车是逆向行驶，误闯了上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它的动态。那再来是台北市承德路7段跟实践街口，在行川道上啊是有坑洞的，也请大家小心慢行。那刚刚有说到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入口匝道的管制，目前呢是没有管制的，请大家都可以放心通行。好的，从路网图来看呢，还是好多地点都是车子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请大家呢行驶这种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那现在也是晚餐时段了，所以如果有觉得精神比较疲劳，肚子比较饿的话，一定要找一个地方稍作休息，再继续开车，以免有疲劳驾驶的情形咯。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图腾乐团在2006年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我在那边唱》。那歌曲过后即将收听6:30金广新闻。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七月十九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针对问题油品，中联三到四月原料油及下游产品今天完成检验，明天将对外公布。食药署表示，若相关证据足够，就会纳入恢复上架的评估。如果最终决定恢复上架，就会把相关产品从目前的不合格名单中移除。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表示，明天会向民众清楚报告食安法修法，明定中央与地方权限及未来通报机关的及时责任与义务。花莲万里溪堰塞湖目前水位已经超过了坝顶，但仍未溢流，溢流时间仍需累积雨量而定，但仍具高度不确定性，将持续以空拍掌握坝体状况，并监测水位变化。请听记者报道。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分署长黄君策说明，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十九号下午三点左右蓄水量538.85万吨，堰塞湖水位1087.44公尺，水位距离坝顶高程只剩6公分。黄君策指出，目前持续有浊水流出，渗水量增大，但洪水对下游影响研判仍局限在河道内，将持续以空拍掌握坝体状况，并监测水位变化。若发现坝体破坏迹象，立即通报下游相关单位。
2: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入水量的状况之下，每小时入库会是5400吨，就0.54万吨。那我那个时间还是会依照我们早上估计的大概是5点到6点左右

0: 会达到坝顶的高层。
1: 依目前预估水位达坝顶高程，约落在19号下午5点到6点。内政部表示，花莲万荣乡公所及凤林镇公所下午3点前确认所有保全对象已疏散撤离，且收容民众均已返回收容处所。目前累计撤离人数共213人。经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45岁刘姓女子今天开车行经台中丰原区中山路，不明原因碰撞前方多辆汽车与机车，造成被撞的6个人受伤送医，其中一名机车骑士因伤势严重不治。刘女经唾液、毒品检测，结果呈现阳性反应。全案警讯后，将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桃园坪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记者庆杰报道。
2: 坪镇分局员警十八日凌晨巡逻，在辖区金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诚施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坪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3: 本分局员警盘查后，驾驶坦诚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2: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1: 空军飞官辛博义坠海失踪，经半年搜寻宣告死亡。今天在花莲空军基地举行告别式，赖清德总统出席并颁赠褒扬令，感谢他投身军旅，报效国家。请听记者报道。
4: 4架 F-16 战机编队通过花莲空军基地上空，其中一架战机以高速垂直向上拉升脱离编队，呈现缺席队形，象征殉职飞官已离开人间，飞向天际。
5: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请放心，你所深爱的国家和家人，我们会接力来守护。谢谢你，任务解除。
4: 空军飞官辛博义19号举行告别式，总统赖清德颁赠褒扬令，由辛博义父亲金靖玉代表接受。总统感谢辛博义投身军旅，报效国家，也向辛博义的家人致上最诚挚的慰问。
5: 博义在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一路从中正预校、空军官校接受严格的磨练，毕业后选择了极具挑战性的飞行事业。
4: 指出，辛博义在岗位上尽忠职守，表现优异，不仅是杰出飞官的典范，更是守护国家领空、台海和平的悍将。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为落实身心障碍者平等禁用司法权益，司法院在全国一二审法院启用无障碍服务台，未来凡是身心障碍朋友或实际有协助需求的民众，都能透过这个据点获得免抽号码牌、优先办理的贴心服务。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对许多身心障碍者来说，进到法院不管资讯取得、表达沟通或是空间移动、程序参与，都要面临许多挑战。司法院近年来大力推动法院无障碍环境改善，现在更启用无障碍服务台，除了原先辅助设备，还多了放大镜、耳机、扩音设备、点字板、平板电脑等设备，并提供视障朋友使用的萤幕报读软体。身心障碍朋友事先表达需求，法院就会预作安排提供适切的无障碍服务。司法院代理院长谢明阳说，
7: 专人进行服务，而且呢提供各种所需要的辅具。我们也在全国举办的市场研习的这个说明会，有300人

0: 都为了我们的司法同仁呢参与，司法同仁在这方面的这个准备呢，也已经相当的熟练。
1: 为了确保服务台启用后发挥实质效益，司法院特别邀请身心障碍朋友到八个一二审法院实地体验测试，希望经由实地检测，确保法院及第一线人员可以妥善接住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根据统计，台湾溺水事件有43%发生在溪边河流，近10%发生在皮塘鱼池，都是台湾的特有地形。过去5年，全台有2000多人溺水，其中65岁以上占比30%最高。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3: 运动部全民运动署委托国立台湾大学康正南教授，针对内政部消防署水域救援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台湾特有的多山地形及强降雨天气形态，导致溪河溺水比例高达43%，远高于其他国家。而水域边界不明、深度难测的皮塘鱼温占比也有6%。为此，全民署依据各县市地形水文分布，推出115年水域安全计划宣导课程。全民署署长房瑞文说，
4: 南线的场域比较容易溺水，在台湾这边呢，我们大概是针对溪河流域。那第三个部分比较特别的是，因为我们台湾这边有很多的内陆的皮塘，特别是在桃园或是中南部这边有很多的养鱼的相关的一个鱼温。
3: 康正南教授则提出，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溺水者年龄区间65岁以上高龄者比例已经超越青少年。
5: 高龄者他在体能上等等这一些都有限，尤其到冬天的时候，那天还没有黑，他可能5点多他就散步了。水域安全这一块可能还没有跟着他的运动一起精进。
3: 全民署再次提醒，遇到有人溺水，切勿贸然下水救援，牢记叫叫声抛滑口诀，保护自己与他人安全。新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中市政府数位发展局携手东海大学举办2026智慧台中论坛，8月26号即将登场，聚焦实体 AI 发展。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市长卢秀燕表示，台中近年积极推动 AI 发展，从 AI 三部曲逐步落实智慧城市愿景，未来将全力发展实体 AI。台中拥有完整的精密机械与工具机产业链，是发展 AI 机器人及智慧制造的重要基地，是否也将持续协助传统产业数位转型，提升产业竞争力？
7: 智慧是国内外近年来尤其关系到台湾最重要的一个论坛，那希望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大家一起来见证下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世代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那我们怎么样去推动它的经济跟产业，怎么样去运用它。
6: 数位发展局表示，今年论坛将集结产官学研重量级讲者，包含全联电子创办人潘建成、鸿海集团首位女性 CEO 杨秋瑾等人分享 AI 发展趋势，并规划 AI 机器人动态展示，让与会者近距离体验实体 AI 应用。数位发展局表示，2026智慧台中论坛即日起开放报名，欢迎产业界、学术界及有兴趣的民众踊跃参与，共同掌握 AI 发展趋势，携手打造台中下一个10年的智慧城市蓝图。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在奇莱山区新建完成奇莱山屋，这座坐落海拔3345公尺的中型山屋，兼具现代化、环境友善及轻量化设计，将采预约收费方式，预计8月起试营运，提升山友住宿品质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记者张涵报道。
8: 泰管处112年3月办理奇莱山屋选址跟设计，施工期间更经历04、03地震、人力调度困难以及高山岩洞等挑战，所有建材都必须在平面模组化组装再拆解，由直升机吊挂上山，顺利完工实属不易。泰管处副处长林崇山说，
9: 经历了04、03地震后人力短缺、建材吊挂的挑战，奇莱山屋的完整是相当的不容易的。
8: 奇山屋选址于奇莱北峰跟主峰冷线下方冷山旁，具备良好的避风以及隐秘条件，规划40床位以及兼顾舒适性与环保的公共空间。最具特色的是低冲击轻量化建筑工法，主体采钢骨结合国产材打造，所有建材保有自然透气排湿特性，被形容为一座会呼吸的山屋。
9: 这是一栋具有现代化机能、兼顾绿能、环保、轻量化的中型山屋，位于奇莱北峰和奇莱主峰的林线下方， 海拔约三千

0: 345公尺，方便山友攀登奇莱北峰和主峰的住宿地。
1: 奇莱山屋预计八月起营运，未来采预约收费方式，提升山友住宿品质以及高山紧急避难需求。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台文馆翻译擂台今年以新生代作家温若乔的三首台语诗作为年度主题文本，公开征集英文译作，即日起到9月1号邀请全球好手踊跃报名。记者吴怡妮报道。
3: 由国立台湾文学馆、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文学与文化翻译中心及驻爱尔兰台北代表处携手举办的翻译擂台诗歌翻译竞赛，今年从温若乔的台湾台语诗集《日灰香席》挑选《休息》《不虾不碎》《加咖啡》三首以花为意象的作品，邀请英文译者感受台语诗的声音节奏与情感层次。温若乔亲自向大家介绍三首诗的内容。
4: 除了《加咖啡》是回忆往。另外两首拢是伫诗句内底有出现花的这个用法，譬如讲心花，心花就是台语在讲心情最好的时阵，讲心花开，因拢是情诗，不过因是表示感情的无同的阶段，比如讲思念，还是讲在分散，还是。独立爱买一款最欢喜的这款情景。
3: 台文馆表示，翻译擂台的历年竞赛主题诗作涵盖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及华语文学作品，呈现台湾文学的丰富面貌。活动采线上征件，优胜译者将有机会参与11月的诗人译者交流活动。新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2: 今年迈入第22届的王宫渔火节。将在8月8号、9号举行，邀请民众来彰化王宫一起共享这场热闹非凡的盛会。记者黄俊伟报道。
5: 王宫渔火节结合当地深厚的信仰文化与自然景观，让游客在王宫福海宫妈祖的庇佑下体验王宫渔港、海空步道、夕照美景、潮间带科棚、海牛文化等丰富景点，感受浓厚的渔村生活氛围。福海宫主委林义璇说，
6: 王宫渔火节哦，不是只有彰化县的盛事，是全国的盛事。每年暑假，好多好朋友都会来到王宫福海宫，来到我们王宫地区参加我们王宫渔火节。王宫渔火节白天的主场地在我们王宫福海宫，我们会准备更多的美食，期待所有全国的好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到王宫来参加我们王宫渔火节。
5: 县府农业处表示，王宫渔火节的举办地点位于彰化县方苑乡，以独特的牡蛎养殖文化而闻名。颇具盛名的珍珠科采行特殊的平挂式养殖方式，让科苗随着潮汐流动能够更好地适应海洋环境的变化。白皙饱满的科肚则宛如珍珠，吸引各地饕客前来品尝。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现在职场变化真快，我们这种中年人会不会不好找工作？
2: 我是劳动部次长黄琳娜，别担心，劳动部推出55就业奖励，鼓励中高龄者重返职场，也提供继续雇用高龄者补助，让企业愿意留住资深人才，劳工或老板都有奖励和补助哦。
1: 哦，哪里有相关资讯？
2: 搜寻45+ 就业资源网，有许多中高龄及高龄者的就业资源，赶紧上网查询哦。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4: 尽管的听众

朋友大家好，我们是伤心欲绝。夜晚开车时视线不佳，就算路灯亮起，还是要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的路况，让交通安全成为最美丽的夜景。

这首歌曲来自 AZ 李孝祖的歌声《去哪里》，时间来到晚间的6:51。刚刚听到的 AZ 李孝祖是阿美族人，所以呢，刚刚呢在歌曲的之中，除了中文之外，听不太懂的语言就是阿美族语，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语言。好的，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周末深蓝药节目现场，我是 DJ 塞兰雅，继续陪伴大家剩下一点点的节目时光。好的，目前道路状况，新北市石碇区

0: 区在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街口三面号志闪灯故障的消息目前处理当中。台北市承德路七段跟实践街口行人穿越道上呢是有坑洞，请大家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266公里，过了嘉义内侧车道机车逆向行驶的消息目前呢是被拦停了，目前在262.8公里的外路间，也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41.7公里，土城前中间两线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新北市板桥区在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的369巷口，也就是成林桥下桥的第一个号志，这边号志有长绿的故障情形发生，也请大家小心留意咯。排除的好消息，台65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入口匝道的自撞事故目前截获排除。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34.8公里，过了高工局内侧车道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喽。那持续提醒大家的是，在台九线的万里溪桥目前是有封桥的状况，因应了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那这边呢封桥无法使用，所以请大家呢行驶替代路线喽。另外的施工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以及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也会引导行驶台15线，恭喜大家多多配合了。好啦，那如果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 00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好啦，时间来到晚间6:54要55分了，萨兰雅来跟大家说拜拜。
1: 阿那顿巴顿乌嘎咪
0: 送给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曲，来自布农族的黄宏恩，这首歌曲叫做月光。如果在今天还没回家的朋友，趁着月光的照亮下回到家吧。这几个礼拜呢，八月七八月都是原住民族的丰年祭又或是祖灵祭的举办，很多族人呢会聚在一起祭祀祭祖追思或者是庆丰收等等的，很多的祭典都在部落里面发生，也聚集了很多的族人。那萨兰雅自己的部落也在今天的凌晨4点的时候进行了部落的祖灵祭，可惜呢今天有任务在身，没办法回到家中。但是很开心的是呢，今天在下午的时候抬头看了天空，出现了彩虹。因为萨兰雅是泰雅族人，那看到彩虹呢就觉得心里得到了安慰，因为彩虹的那个方向就是祖灵在的方向。哇，真的是太棒了。那这首歌曲也送给大家，来自王宏恩的月光。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希望大家下个礼拜明天就是周一了，要开始上班咯，大家继续加油。那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

0: 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舒富凯。还在加班吗？还是回到温暖的家？还是正在享用晚餐呢？不管怎么样，听一首歌放松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13.2公里，头屋到头份外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低于20公里，主线一控有启动，并且紧缩入口匝道一控，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同时提醒大家，台9线目前在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请大家不要使用万里溪桥。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菊。当我们之间有着远距离，只要有警广最新路况，就可以放心开车前进。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后地区 FM 106.5，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缩短彼此的距离吧。

0: 你好好听话。
1: 周末晚上，打开警广，抛开平日的繁忙，给你路况，给你资讯，给你不一样的节奏。你好，我是心灵。周末晚上7点到10点，陪你一起迎接周末好心情。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7:08，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中国站交通网，我是西子，来帮心灵代班周末好心情。今天继续空中陪大家，昨天陪大家一天，今天再一天，然后下礼拜心灵会回来吗？我也不太确定，你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DJ 西灵，就可以找得到他的相关消息。好的，那么今天三个小时呢，就由我一路陪大家到10点，感谢刚刚撒朗雅一路从4点到7点，接下来就由我陪大家。好的，那么7:08，赶快路况先提醒一下哦，这个是排除的消息。原本说国道一号北上113.2公里头屋到头份的外侧车道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说那边有摆放警示标志，不过现在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正常的通过。那目前要提醒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啊，这边哦说。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移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了入口匝道移控。那么也是有看到说宜兰到头城的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蛮慢的哦，这边车还蛮多的，要请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了，车辆比较多，不是那么好走哦。再来呢，也要提醒的是关于这个交通管制的部分哦，一样是在这个台九线啊，就是万里溪淹色湖的红色警戒。所以说呢，目前万里溪桥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也采双向各流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的路段严禁逗留。那么也会是淹色湖的溢流跟水位的这个上涨状况随时调整，任何后续消息也都会跟大家再更新。好，那么呢，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四面号志不亮，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好，还有排除的消息哦，在国道五号北上22.5公里，原本说雪隧大客车故障占用外侧 B 车弯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么再提醒大家几个早一点点的状况是关于市区的。首先呢，台北市的市高往西全线车好多哦，然后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168号这边有一间日式餐厅的停车场说是已经满场了，可能要麻烦您另外找其他地方来停车了。高雄市的三民区觉民路跟大昌路号志异常，帮我们经过的时候速度也放慢一些。再来，号志也有这个小状况的，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这边，号志说长绿呢，赶快通知了。然后在新北市的石碇区，这边也有号志的状况，是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路口三面号志在闪灯，赶快通知了。那么也是正在处理中，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多加注意安全。接下来台北市承德路七段跟实践街口行人穿越道上有坑洞，小心注意安全哦。还有的是呢，在台北市有交通管制，这个应该有可能结束了，不过还是稍微提醒一下，说是在台北市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左转专用车道呢，从7月13号开始，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开放车辆直行。这边因为现在已经超过7点了，所以应该管制是结束了，不过这个管制还是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因为是每天的5点到7点都有这样的一个管制，所以如果你会在经过台北市的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左转专用道呢，从7月13号开始的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7点会管制车辆禁止左转，开放车辆直行，这边要请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跟配合哟。好，那么有路况再麻烦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接下来的歌曲呢，我觉得还蛮有一种慢慢的起来的活力的那种感觉，就带大家呢晚间的时候有一种啊吃饱了，如果我现在在开车，或者是我还没有吃饭，我现在在开车，或者是我没有在开车，都可以，都有一种哦慢慢被鼓舞的感觉。我们首先听到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邓紫棋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再见》。爱情的情

一首很喜欢的来自邓紫棋的创作跟演唱，这首歌曲叫做《再见》。好的，时间来到了7:16，我们来关心一下路网图。我刚看了一下，啊哟，不是很好走呢。来北部地区，我们先关心一下哈。目前呢、啊，在这个国五的石碇坪林这一段的北向是时速不到40公里的。那尤其在宜兰到头城的北向路段呢、啊，时速甚至是低于20公里。看到即时影像，真的就是大家排排站，然后缓缓的前进啊！但是呢，这边的这个天气可能又没有那么好，因为这镜头看起来有点那种雾雾的，所以我不确定到底是下雨呢，还是说就现在没有雨。总之，在国五的北向一路从宜兰头城，我们再往上到坪林石碇这一段的事都不是那么的好走，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天色也比较晚了，然后可能又有下雨情形，或是天气比较不稳定，一定要多加注意安全吼。好，再来往这边看呢，这个是在台62线的基隆四角亭这边哦，时速也是比较慢，低于20公里的。接下来国一大华系统到五堵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接下来的五堵到汐止南向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这边也不是很好走的，是国一的内湖到圆山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再过来一点呢，国一的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好，高架这边也不好走，国一高架汐止端到堤顶的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那么在尤其这边更慢的呢，

市的国一高架堤顶到下塔，由南向路段时速低于10公里耶，哇，看到即时影像蛮清晰的，就是真的车超级无敌多。好，辛苦大家，辛苦大家，这边真的车好多哦。那再往前呢，国一的这个高架下塔又到环北南向路段好一点点，可是时速还是低于30公里，所以其实还是慢的哦，车还是很多。再过来就好一点了啦，在国一高架的环北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好，所以这一段明显的是相当的不好走。那我们来看一下，往下这边是国三，国三的新店到安坑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然后安坑到中和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接下来车也是有一点点多，但就稍微好一些。在国三的中和到土城，然后再到树林南向路段时速低于50公里。这边呢是北向的话，就是从国三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再到三莺到树林，时速低于60公里，车辆也是稍微有多一些些，但就比较好哦，但可能还是不是那么好走。那这边也是红红一段，回到国一的是湖口服务区到湖口的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的哦。好，北部地区这边几个是很明显，就是时速可能很多有低于30、20甚至低于10的，大家要辛苦一下了。目前这个时段有些路段呢车都还是蛮多的，大家要记得多加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那我们看到中部地区呢，这边时速稍微慢一些的呢是国一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50公里，车辆也是稍微比较多。国一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向路段时速也是说低于60公里。那再往南来看呢，好多了，但是这边慢一些些的是国一的高科到冈山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60公里的，还有在顶金系统左营端的西向路段时速低于60公里。其他目前从我们的路网图来看的时速平均应该是有60以上。那待会不是待会，那刚刚提到这些比较不好走的路段，或者是没有提到但也不好走的路段，还有市区也不好走的路段呢，大家真的是辛苦一下了哦，真的塞车很辛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稍微的互相的包容一下哦，大家都在路上哦，都很想要赶快抵达目的地，那辛苦大家一下，我用好歌继续陪伴各位。那回到歌曲之前呢，来路况提醒一下，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避开来哦。那目前在台北市有个绕境呢，是从下午4点开始，他现在说由锦华公园锦兴路这边出发了，那路上可能会包含说走经过锦兴路46巷口、锦兴路右转锦中街、左转锦后街、右转锦美街，再到锦兴宫，然后右转锦文街、锦美的锦庙，右转锦中街、右转锦中街30巷，再直行锦兴路202巷，再右转锦兴路，再右转锦兴路238巷，然后返回锦兴太子宫锦兴路238巷20号。 OK， 这是它整体的绕境路线，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稍微留意一下，这边可能人车稍微都会比较多哦。好，刚刚两个跳进来的关于新北市的号志故障呢，首先第一个是新北市的石碇区，在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路口号面三面号志在闪灯，这个正在处理中了。然后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号志常绿的状况通知了，目前还要请大家帮我们持续的留意状况，还在进行中哦。好，那么有路况跟我们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严艺格跟高尔轩的合作，好选的一首歌，叫做《爱上现在的我》。

这是来自演艺阁跟高尔宣共同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上现在的我》。7:25来路况提醒一下，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这个防眩柱，要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安全哦。接下来呢，也要提醒的就是在国道5号北上，这个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呢，也是紧缩。那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在尤其北上啊，车速相当缓慢，是低于20公里。要辛苦大家一下了，现在这边真的是蛮不好走。然后刚刚路网图也有看到说，就在坪林头城到坪林这个北向啊，也是不好走的吼。再辛苦大家一下了，时速低于40公里，车辆很多，大家记得彼此的这个安全距离要抓一下。那同时也提醒哦，在雨天行车啊，记得一定，当然晚上啦哦，那除了是晚上之外呢，雨天行车也是要注意，要开大灯，必要的时候开雾灯，但是仅限必要的时候。如果车很多，大家注意一下，不要不小心开到你的大灯，远光灯。好，然后呢，记得要加大你的安全距离，因为雨天需要比较长的刹车距离，所以说呢，要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安全距离。如果在雨天行车上加大一些，然后放慢速度，避免超车，因为可能会有这个水漂现象失控打滑。各地的雨势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比较好，刚刚真的是还蛮大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现在还有遭遇着很大的雨的话呢，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齁。我刚刚来的路上其实雨势就慢慢变小了，可能很多地方也是雨势慢慢变小。好，那如果有雨的话小心开车哦。好，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就来听到的是高尔宣跟派伟俊的合作 Hold On。

0: 这是来自高尔宣跟潘伟俊共同演唱的歌曲，叫做 Hold On。时间来到7:30整，接下来呢要来进行的是我们的防骗金钟罩。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的侦查员魏培伦侦查员呢，要来跟大家聊聊关于说，这个打工的事情啊，尤其在暑假齁，真的有很多事情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所以我们就有请我们的侦查员魏培伦侦查员来跟大家好好聊聊。侦查员午安，不对，是晚安。
1: 谢谢，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是，那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是关于网络打工的事情，对不对？
1: 没错啊，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啊，可能学生跟社会新鲜人都有求职的需求啊，那自己发现啊，诈骗集团也在这个暑假啊，刊登很多假网络上的假的求职广告，所以这边提醒大家务必要小心这种假求职的诈骗啊。
0: 是，然后关于这个细节呢？
1: 就是现在在网络上被骗啊，就是求职广告啊，基本上不脱离那诈骗集团套路啊，就是养、套、杀这三个步骤啊。那所以呢，就算这种求职呢，一开始啊，以为这个是真的工作，真的求职工作啊，但是呢，它很有可能就是诈骗集团为了钓大鱼而放长线啊，先让你得到一些小额的获利，来吸引你相信他这个工作平台的真实性啊，那后续呢，他就用话术引导你把你的钱给就是叫你汇款，或是买卖一些实体商品交然后面交给诈骗集团所派的车手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这种养套杀这种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哦。那有一个案例呢，就是大概是二十出头岁的一个年轻女护理师啊，她就是暑假期间她也需要要照顾小孩，有兼职的需求啊。那她在网络社群平台这种FB 的打工的社群啊，打工社群啊，就看到一个一个广告说可以转售商品赚价差的这种那个兼职广告。那这个广告宣称啊，只要加入这个经销商商品经销商的 LINE 群组就可以免就可以很轻松的

0: 赚到佣金啊，哦，那他啊，因为有这个兼职需求，所以他就啊点了进去，点了这广告，就啊就被就那个就顺着这广告呢，加入到一个经销商的经销商的LINE群组啊，那他不到一天呢啊，这个里面的群组经理就啊直接汇钱，汇新台币1000块的佣金给他。哦，让他非常心动啊！哇，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哦，只要跟这些代啊经销商啊同一个群组、同一阵线，就可以赚到100块佣金啊！哦，那接着呢啊，这个诈骗集团啊所经营的这个假的经销商群组的里面的经理呢，哦，接着就跟他说啊，只要跟着这些经销商啊一起啊，他们的跟他们一起那买卖就是。来跟着他们的脚步啊，来就是来经销一些商品哈，只要先汇款汇那个垫付进货款给他们啊，哦，就可以升级为正式的经销商啊，那之后哦可以获取更优渥的利润啊，哦，而且呢这些因为先代垫付那个商品的货款啊，后续的商品的销售呢都由平台来做管理啊，哦，完全不用放心思去来做后续的买卖哦。那因为这个被害人呢，因为刚刚得到100块的分润啊，我这个而卸下心防，让他以为这个可能真的有这个兼职的工作哦。那就听着这个经销商里面的经理的指示呢，汇出新台币30000块哦，来给他们来假装，给他们来买来代垫这些货品哦。那这个里面的经理呢，就说哦，那你已经哦从中抽到20%哦，赚到6000块啊哦，那但是呢，这个被害人虽然他看到自己有获利啊，但是他还是有点警惕啊哦，因为就是他一次的获利就觉得想要测试看看是不是真的能领到就是。是不是实际上能不能把本金领回来？那他就问这个经理说：“我想要把本金获利先行提领啊。”但是呢，这个里面的经销经理就会说：“要先完成3次的经销啊，才能出金啊。”而且这非常典型的是诈骗人的话术啊，所以这被害人察觉有异状啊，然后向警方求证后，发现这个是。典型的诈骗圈套所以这边提醒大家啊，这个网络求职啊这个工作轻松内容很容易就是诈骗的圈套。
1: 是，所以呢，这边要请大家就是还是要留意一下，其实真的有很多这种手法或者是这种讲话的方式，大家可能会觉得哦，好像很心动，但其实都还是要注意，对不对？
0: 是的。那最后刑局这边要提醒大家这种网络求职呢这个很容易遇到诈骗啊，那诈骗这种网络求职的诈骗呢，它的广告通常吸引的广告内容大概就是高报酬免经验，那工作轻松可以远端工作这种内容啊看到这些内容就要务必小心啊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啊那如果呢是尤其是一些完全不劳而获的这些外快啊，很容易就掉入诈骗的陷阱啊！尤其是呢，绝对不要提供自己的个人金融卡跟密码给诈骗集团啊！以免呢就会成为诈骗集团洗钱共犯而吃上官司啊！这边提醒大家。
1: 是，所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就这些资讯虽然我们常常听到，可是有时候就是他们讲成那样子，让你真的觉得很心动。但还是要希望大家，今天我们侦查员提到这些东西呢，一定要放在心上。那当然，最最最最后就是165反诈骗专线，大家有需要，其实真的都可以多加利用的，对不对？
0: 没错啊，就是如果对这个看到这些广告不知道真实性的话，就马上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就可以所以马上了解最新的诈骗的趋势啊。
1: OK， 好的，所以大家有需要，除了打电话，当然165打诈仪表板网络上也可以直接找到相关资讯。好，那今天很开心邀请到是我们的魏培伦侦查员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假求职哦，网络打工上一定要多加注意的事情。那再次谢谢您，也祝你有一个愉快的晚上，谢谢。
0: 好，谢谢西子，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OK， 7:38。好的，那么接下来回到路况，提醒大家一下，在台64线西行8里2出口接台61匝道，路间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那么在台61线北以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防眩柱，要记得小心避开，小心注意安全，赶快派人前往处理喽。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几首歌曲都是属于那种我觉得它会让你有一点沉淀慢慢起来的感觉我每次形容都形容的好玄哦。好，这首歌曲呢跟这个天气很有关，来自田约翰的降雨几率。

0: 间来到晚上的7:43分。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到的呢，是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那么邀请到的是话务员卢广明，广明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目前我们国道五号上面，还是以雪穗北上这个路段非常的拥塞。那目前雪穗北上路口后方已经回堵了有5.5公里。在北上的匝道部分，头城跟宜市的匝道分别也有1.5、1.5公里的排队车阵。那目前在宜兰罗东苏澳，目前还没有排队的车流。那建议驾驶朋友可以多利用这几个匝道上来，减少排队的时间。那另外一个车多的地点，就是我们现在平林北上的路段，也是车子很多。从平林市区开要往我们国五的方向，也要开始慢慢排队了。那一路从平林到石碇的车速也都只维持在40到50之间，再请驾驶朋友多加小心。那由于现在是暑假期间，那车流量都比往常的还要大，请驾驶朋友在出发前多利用我们高速公路局的1968 APP 或是网页，查看一下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好方便掌握国道的行车资讯。谢谢。
0: 好，谢谢。同时想请问一下，目前国五这边的这个天气状况有下雨吗？
1: 先前在平林跟石碇有这些性的降雨，但是现在没有了。
0: OK， 所以整体来说目前国五是没有持续的降雨情形，但待会晚一点可能很难说，
1: 还是会有一点。对，
0: OK 好的，没有问题。那这是目前国五的状况，谢谢我们的话务员广明，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好，谢谢，
0: 谢谢，晚安，
1: 拜
0: 拜。好的，辛苦大家。国五哦，好难走哦，真的是辛苦你们了。渐渐的车辆比较多的地方哦，真的都要请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的安全距离了。那再来回到路况，要来提醒大家的呢，是在台64线西行8里2出口接台61匝道的路间呢，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通知了。再来呢，是在台74线西行25公里往快关的方向，太原匝道出口前有2辆车子的事故，目前是有造成后方车多的情形哦。所以如果你想说，怎么这边越走越难走，主要是因为哦，在台74线西行25公里往快关方向太原匝道出口前有2辆车子的事故，所以造成目前后方的车辆是比较多的。那大家再帮我们注意一下，经过的时候不要逗留，但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距离哦。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防眩柱，要记得小心避开，来小心注意安全。好，再来吼，帮大家更新一下，在台北市这边有个绕境活动，会在景美这一带。然后呢，刚刚是说绕境队伍的前端已经抵达到景美街37号，那在附近的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可能人车稍微会比较多，要多加注意一下路况了。以及说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有4面的号志不亮哦。那号志还有故障的地方，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根金门街369巷口，号志是常绿的。新北市的石碇区在文化路一段跟静安路口3面号志在闪灯处理中，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这几个号志有点小状况的地方，速度放慢，小心通过哦。好，这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74线西行25公里往快关方向太原匝道出口前，原本2辆车子的事故呢，他们是已经自行下匝道离开了。后方刚刚说车辆比较多，现在可能还是持续车多，不过因为这个事故的车辆已经离开，所以呢后方车流也是会慢慢的缓解咯。好，有路况再请大家跟我们说了，0800-000-123。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温蒂漫步的《爱到宇宙爆开》。

0: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曲叫做《爱到宇宙爆开》。先来到7:52整，来，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化务员朱成明大哥，成明大哥晚安。
1: 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在这个高速公路啊，很多路段都还是呈现这个车多拥塞的状况。北部地区在国道一号目前车行南下，一路从这个内湖交流道到了圆山路段，以及过来之后啊，从三重交流道28公里开始，到了这个五股交流道路段，都是呈现车多拥塞的一个状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还是要提醒这个大家，在车多路段行车一定要多发挥耐心，还是要注意跟车的这个距离。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北上新竹系统交流道过来之后，95公里开始，一路到了竹北出口方向，目前这个行车速度则是降速在30公里了。持续往北的话，过了竹北交流道86公里过来，到了湖口交流道82公里路段，也是呈现车多的

0: 要的车型速度啊，也都只有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请大家行车还是要多注意跟车的距离了。而在这个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在这个系五高架车型从这个系子系统路段过来之后，东湖交流道前16公里开始，一路往南到了这个五股路段，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这个车型速度都只维持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从这个内湖堤顶交流道准备南下汇入高架道路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请大家行车也要多注意互相礼让。另外在国道三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南下过了新店隧道出口，一路到了这个安坑交流道31公里路段了，现在的行车速率都已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而车型持续过了南下综合交流道38公里过来之后，一路到了树林出口方向，行车速度也都只有维持在30公里的，要提醒南下准备出土城交流道的驾驶朋友，请大家也是要提早靠外线车道顺序行车。在北上行车方面的话，主要车型目前在莺歌系统交流道54公里，一路到了三鹰交流道50公里路段了，现在也是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在这个路段的车型速度都只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时速，特别要提醒从国道二号在准备往国道三号北上这个汇入车流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车流的时候行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另外在国道五号方面的话，主要车型在北上过了宜兰交流道之后啊，车型一路往这个平林雪山隧道出口路段呢，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车型速度都相当缓慢，有时候只维持在2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请大家行车啊一定要这个多发挥耐心。持续的车型往北过了平林路段呢，在石碇交流道到了这个南港系统路段的车型速度啊，也都只有维持在这个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是要往这个石碇交流道北上路段是有下坡的一个情形，这里要提醒大家行车一定要多提高警觉。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的这个车流状态啊都恢复正常了，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目前主要车多地点，国道一号车型过了高雄科学园区交流道，一路到了冈山路段，现在还是呈现车多，主要的这车型速度也都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另外车型南下过了五甲交流道往这个高速公路出口方面呢，也都有降速的一个状况，所以还是要提醒南下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了高雄五甲系统路段要往五甲交流道路段接近，要注意车速还是有降速的，跟车也要注意前车的动态。另外在国道十号目前主要双向啊顶金系统交流道到了左营端都是呈现车多的，主要车型速度都维持在30公里，所以要提醒从国道一号转国道十号或准备从国道十号往国道一号方面的驾驶朋友，进出匝道大家行车都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陈明大哥，那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0: 谢谢，
1: 谢谢，晚安，拜拜。7:56，排除的消息来跟大家报告一下。首先在台北市的承德路七段跟实践街口，原本说行人穿越道上有坑洞是已经临时补起来了，所以状况排除。那在台74线西行25公里，原本往快关方向太原匝道出口前有两辆车子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稍早后方车辆比较多，现在应该有慢慢的缓解一些了，再麻烦大家还是帮我们留意一下。很多路段现在车其实还蛮多的，要辛苦大家一下了。那有些地方天雨路滑呢，真的是开车骑车都一定要更加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准备8点钟来听到宇宙人这首歌曲，叫做无所事事，一起来感受一下这种无所事事的爽感。然后歌曲过后就8点钟，9:30的康会诊再见了。

0: 大家好，我们是
1: 7 to 8。
2: 热情不应该因为一场大雨熄灭，
3: 越是遇到挫折，越是该鼓起勇气，
4: 继续往目标前进，坚决不向命运低头。
5: 尽管也会一直陪伴左右，给你加油打气，
2: 提醒你现在时间
3: 晚上八点钟。

安，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8: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安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台64线西行8里2出口接台61匝道的路肩，这边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赶快通知处理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防眩柱，同样派人前往处理了，经过的时候记得多加注意安全。那么在国道的部分要提醒您，国5北上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的，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也是蛮缓慢，低于20公里，邀请大家哦，在国5这边北上路段车辆都是比较多，沿路邀请大家呢保持点耐心了，这边车辆蛮多的，再请大家帮我们注意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同时也提醒，在台9线这边是因应万里溪淹色湖有这个红色警戒，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桥，目前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那么也会是淹色湖的溢流或者是水位的明显上涨做滚动式的调整，这部分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肝胆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也佮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筛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佮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筛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内政部警政署署长丁荣欣提醒大家，开车经过路口时，就要慢看停，关心过马路的人，也是骑机车的人，大家互相体谅，交通会越来越安全、较顺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大家好，我是周慧。诈骗方式不断推陈出新，如果接到可疑的诈骗电话，请一定要保持冷静，并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寻求专业的协助，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晚上的8:06，进入到第二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西子，西子好心情第二个小时继续空中陪伴大家。好，来路况排除的部分先提醒你，在台64线西行 0.3 公里，原本说8里2出口接台61匝道路间有两辆小客车的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咯。但是要提醒您有两个状况在国道哦。首先国道1号北上 42.9 公里过林口 B 的内侧车道，有一辆自小客车，车号末四码是2855，首先没开车灯，第二个还摇摇晃晃，这是一个两分钟前的状况回报。那么如果这位自小客车2855哦，你正在听的话，你忘记开车灯，然后你还摇摇晃晃，是不是很想睡觉？还是有什么状况呢？那周边的大家请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吼，他没有开车灯然后摇摇晃晃，超级危险。那也提醒一下，现在晚上的时间大家记得把车灯打开来哦。好，那国道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在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经过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有它是在内侧车道哦。好，市区也要提醒，首先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这边是绕境队伍前端刚刚大概7:30多说抵达了景美街37号，所以景美这边的这个绕境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人车都会比较多。那么接下来是在新北市的板桥区西城路往北跟金门街369巷口号志是呈现长绿的哦，这个要帮我们注意一下，好，状况赶快通知。新北市的石碇区在文山路一段跟静安路口三面号志在闪灯是处理中了，经过的时候帮我们速度放慢一些齁。好，还有个地方有号志状况的是在台北市的新生南路跟罗斯福路口四面号志呈现不亮，要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这个四面号志不亮，经过的话速度要放慢一些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有路况跟我们说0800000123，接下来这个小时唯一经典时光外加老歌好回味时光，带大家听到的歌曲呢，基本上可能大家都很熟悉，而且非常好听。首先来听到我超喜欢的一首歌，来自李宗盛的创作，由林忆莲所演唱，两个字，两个字，林忆莲，应该很好猜，前奏一下，你们一定知道。

这首超经典作品，不用讲歌名，听到前奏一定会知道，来自李宗盛创作，林忆莲演唱，这首叫做《伤痕》，没错。好，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15，来路况提醒一下哦。目前国五车速还是相当的缓慢，尤其北上这个宜兰到头城啊，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哇，从路网图看直接是紫色的，低于20公里，即时影像呢，一整排缓缓的，看起来一点点一点点的前进的那种。然后呢，再往前哦，头城到平林交控这段时速也是说有低于30公里的情形。哦，这边接下来从平林到石碇就会好一些，但还是有低于40公里，所以整体来说，国五的北上其实是还蛮缓慢的。那再看到这个其他地方也比较多车的呢，首先国三。国三的话哦，这个是新店安坑的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然后在国三的中和到土城南向路段呢，时速也是低于40公里。好，国一这边也不好走哦。国一的话呢，从内湖到圆山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同样也是低于40公里，这边也比较慢哦。国一五股到高工局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高架这边也不好走。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悠南向路段时速低于20，下塔悠到环北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所以沿线呢比稍早好一些，可是还是都比较车多缓慢一些齁，那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好，我们往下一点到国一的这个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30公里，但它从前面就开始不好走，所以是从新竹系统到新竹北向路段时速低于40，那新竹到竹北北向路段同样时速也是低于40的。好，所以沿线新竹系统开始到湖口这边北向国一都不是那么好走，时速平均都低于40公里哦。好，北部地区尤其在这些地方是车辆特别多的。那刚刚是国道，省道这边也有不是很好走的话，是在台65的土城一、土城二，时速是低于11公里的。哇，哒哒哒，好慢哦！哎，这边真的蛮慢的耶，这个车辆很多耶。哦，所以北部地区真的是不好走哦。那看一下中部地区，普遍来说其实是顺畅的。南部地区唯独这边橘橘红红的呢，是在左营端跟顶金系统东向路段的话，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么在西向路段时速是低于50公里，所以这边也是比较慢一些，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一下车多速缓。那不确定说这个天气怎么样，所以还是要稍微的帮我们注意一下，如果在下雨的话一定要留意安全哦。好，那么提醒一下关于国道的路况，在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土城的外侧车道，这边是有小货车停放的。同样也是国三北上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发生，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因为它是在内侧车道的。那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关于这个万里溪淹塞湖呢，状况是持续的。那主要提醒大家，就是在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封闭，所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的通行，有建议的替代道路还蛮多的。那如果说你是南下车辆，由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方向，以及说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还有台东方向，这边南下车辆是有很多替代道路，北上车辆也有。所以如果你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跟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话，都要帮我们注意一下，这边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

家。那再请您如果需要使用这边路段的话，帮我们要记得查一下，欸，替代道路怎么走，因为这边是有枫桥的哦。好，那么路况有任何情况再跟我们说，0800000123。继续我们的微经典时光，带大家听到刚刚是李宗盛的作品，现在作品之余我们听他直接演唱这首歌，曲是来自他本人的《寂寞难耐》。

来自李宗盛这首创作跟演唱《寂寞难耐》，好喜欢这首歌。8:22来提醒您哦，目前在施工地方是新北市的新庄区，新北大道往桃园方向跟寿山路口的内侧，还有中间车道这边会一直施工到今年是115年，对不对？那就是明年。好，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以及晚上10点到隔天6点会施工，所以现在是没有，但等等晚上10点会开始。那麻烦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好，那我们来下一首歌吧，听得好过瘾哦。下一首是4个字，来自无印良品的《伤心地铁》。

然后是来自无印良品，这首歌曲叫做《伤心地铁》。时间来到8:27，来路况提醒一下，目前在国三北上的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在国三还有一个是北上的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边邀请大家也是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5.8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都帮我们多加留意安全哦，一定要多加小心。不确定是不是说，这个天雨路滑有影响到，还是视线不佳哦，真的要小心注意开车。好，然后接下来下首歌曲，我们要来听到的是万芳的《碧海晴天》。

0: 明，恁家的车库哪会这呢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
1: 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即马委托甲册结两种申请的方法，无一定爱全部的人拢签名。若是有问题，会当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嘛会当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正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仔载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

总管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总管署提供。

0: 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1: 旺旺，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嘞。
0: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1: 旺旺，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0: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1: 旺旺，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2: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辛晓琪。

间来到了晚上的8:36。在准备要听到我们的下一首歌曲之前呢，来这边赶快先提醒大家一下目前的这个路况的消息哦。在国一排除的部分是北上 45.8 公里林口 B 前内侧车道，原先两辆自小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不过持续提醒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同样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加的留意，两个状况都是在内侧车道，一定要注意彼此的安全哦。那再来市区提醒，在台北市有绕境活动，这个是在景美这一带，然后绕境队伍的前端，在刚刚回报就说已经抵达了景兴路238巷20号这里了。它持续的应该是可能不久后会结束，不过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它这边人车应该都是会比较多哦。好，那也提醒大家哦，关于这个万里溪淹色湖的这个红色警戒呢，邀请大家还是持续的帮我们当心。那目前是已经完成万里溪桥南北这两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封桥初期呢，会采南北向的这个车道各留设内侧一个车道来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那当然是禁止大家逗留的哦。也会在这个桥梁的两端设置水位监看警戒人员，不过也是考量到说这个晚上哦，夜间水位监看视线不良，所以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这边会有很多关于封桥的一些滚动调整。如果你有需要使用这边道路的话，要特别帮我们注意一下，也有替代道路哦。所以如果说是南下车辆的话，像是说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还有说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跟北上的话是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市，或者是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这边都是有替代道路提供给大家的。那如果你需要行驶这边的话，再帮我们上网查一下，有很多的替代道路，这边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多多的留意。行经这边的话也是一定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那没必要就帮我们走别的地方吼。好，那么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呢，这边目前

人在国道五号的头城，宜兰到头城时速还是蛮缓慢的，北向时速低于20公里，然后在头城到平林北向时速低于40公里，北向真的还是持续不好走，辛苦大家一下了，赶快继续用好歌陪伴大家。隐藏版老歌好歌为时光带大家听到经典的西洋老歌。那首先我要来分享的这首歌曲呢，这个是源自那时候在美国，就是我前两周我在美国呢有一个小小的放假期间，然后呢在拉斯维加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那边有一颗大大的那个球，它就是很像那种北流小巨蛋大巨蛋的感觉，然后呢它里面就是有剧场让你可以看秀，那时候演的呢是那个叫做什么 The Wizard of Oz， 就是绿野仙踪。对，那在演绿野仙踪呢，他就让你有很多很多的身临其境，且非常非常的有趣。然后在绿野仙踪里面呢，有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想要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是来自 Judy Garland 演唱《彩虹的那一端》Over the Rainbow。

这是来自 Judy Garland 演唱的 Over the Rainbow， 然后呢也是绿野仙踪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首歌。接下来要带大家听歌之前呢，还是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在国道3号的

两个路况，首先得上在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然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也是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都要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小心安全。那么排除的在台61线北上304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原本有这个防眩柱是已经排除了，可以正常通过。好，刚刚这首绿野仙踪啊。不是绿野仙踪，这首关于绿野仙踪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绿野仙踪的故事还有多少的印象。如果大家还有点点印象的话呢，会记得里面呢、有一条黄砖路，然后接下来下一首歌呢就跟这个黄砖路很有关。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是来自 Elton John 的歌曲，有一首歌叫做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就是再见黄砖路。那这是1973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 Elton John 他真的是满满的创作力，就是他的创作旺盛期，所以他真的写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歌。然后这首再见黄砖路呢，其实不只是成绩很好啦，而且在全球各个地方呢，其实都进到非常好的名次。那讲到黄砖路呢，这个是来自就是刚刚提到绿野仙踪这个故事。那故事简单讲的话，就是说这个来到了另外这个世界的陶乐斯跟三个在路上认识的朋友，分别是追寻勇气的狮子，然后寻找良心的这个袭人，就是那个叫他钢铁人有点怪，但他就是钢铁或者是锡这个材质制成的那个人，就那个铁人，然后还有追求智慧的稻草人，他们四个就想要前往传说中位在翡翠城的奥兹王国，想要从那个大巫师那边得到答案。那只要顺着黄砖路走呢，就可以抵达这个伟大的奥兹王国。好，所以呢，所谓的踏上黄砖路，后来常常被大家隐喻说是对生命奥秘的探讨，或者是追寻人生的答案，或者是说也可能象征对美好未来的憧憬。那么呢，这首歌曲是由 Elton John 作曲，由 Bernie Taupin 就是他的作词好伙伴来写。他就希望说这个歌词哦，就是描述说一位年轻人到城市去追寻美好生活，最后发现自己得到了物质的享受，却也成为了别人豢养的宠物，失去了自我。所以呢，歌名就直接说向黄砖路道别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他其实就是想要表达说回归初心，不要再茫然失措。好，这首歌其实它的意境真的是还蛮好的，我们就来欣赏到这首跟绿野仙踪有这个远远的意境，但其实跟绿野仙踪故事本身没有太密切关联，可是也是很棒的一首作品，来自 Elton John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来自 Elton John 这首歌曲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时间来到8:50。其实我也是这一次就是看了这个 The Wizard of the 绿野仙踪之后，我才很认真的就是去重新的回顾了关于绿野仙踪的故事，因为毕竟这真的是从小你看过很多然后你会忘记的一个故事。即便说最近有这个叫做什么，我想一下，那个好女巫坏女巫，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就那个粉粉的跟那个绿绿的女巫，我想不起来那一出叫什么，但她出了第二集，然后这两集我都有看过，我个人蛮喜欢的。可是就是她跟绿野仙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切入跟描述一些不同的角色的事情，那我就不多做太多的这个描述。总之呢，就是我才很认真的去重新回顾了关于奥兹大帝啊，关于绿野仙踪啊这一大块的这些故事。然后呢，我也才真的去看到说我很喜欢的 Elton John 这首 Goodbye Yellow Brick Road 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意境，所以刚刚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好，那么接下来提醒大家一下，这边是排除的消息。国一高架原本南下 26.1 公里，系五过环北的中间车道，原本说两辆自校客车事故是已经排除咯。然后台65线南下3到4公里之间，新庄二前中间车道原本有掉落物也是排除。台61线南下49公里，过永安外侧车道的砖头也排除了，所以这几个路段都可以正常通过咯。好，如果你对于我刚刚讲的很多东西你有一些共鸣或想法，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林夕子，希望的夕，种子的子，你就会找得到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刚刚其实是一个还蛮童话故事蛮梦幻的一个环节，所以接下来这首非常非常经典非常好听的作品，我们要来听到的是 Beyonce 还有 Donald Glover Seth Rogen 他们共同诠释的版本，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0: history. In short, our pal is doomed.
1: This is 来自 Beyonce 还有 Donald Glover 跟 Seth Rogen 共同演唱诠释这个版本。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刚突然打结。好，来路况呢，帮大家提醒一下，在市区台北市重庆北路跟通和西街口号志故障，今天好多号志故障的情况，大家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齁。然后还有国道一号北上 72.8 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路间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帮我们留意一下。那另外在国三也有两个小客车的事故，首先是国三北上 30.3 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的自撞护栏事故，还有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都请大家帮我们多加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然后开车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哦。好，那我们要来准备迎接我们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跟刚刚的这首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非常有关联，因为大家如果熟悉刚那首的话，它是来自狮子王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同样也是，那要来听到的就是 Circle of Life。 待会歌曲过后就9点钟，指点报时路况会诊的时候再见了。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sa 特修斯，
0: 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9:01，您现在收听的是尽管出国家的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国道一号北上在72.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肩呢，这边是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接下来，在国道三号北上过土城的外侧车道有小货车的停放。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是国三北上30.3公里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这边状况呢，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邀请大家持续的帮我们多加的留意。那么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呢，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也是紧缩的，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呢，也是低于20公里，相当的缓慢。再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也辛苦大家塞车了。最新消息，国道一号北上3E入口匝道呢是有机车误闯，赶快通知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的安全距离。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9:06，要07分了，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周末好心情。我是代班主持人西子，第三个小时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好，来好几个排除消息一并来告诉大家哦。首先，国一北上72.8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侧路肩呢，原本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一北上3E入口匝道原本机车误闯也排除了。然后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入口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也排除。跟在国三北上的30.3公里原本过安坑的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北控回报说已经排除了，不过现场回堵了1公里哦，要请大家帮我们保持点耐心，事故排除了，所以车流也是会慢慢的就缓解咯。那提醒一下，目前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通和西街口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帮我们经过路段的时候记得要速度放慢，小心通行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系列歌曲，2000多年的这个非常经典，我记得好像是2004年，我等一下确认一下。这一系列歌曲呢，非常非常多，就是大家那种耳熟能详，然后呢，甚至都会跟着唱的歌曲。我们首先来听到第一首，这是来自周玲蔡依林所演唱的《倒带》。

0: 这是来自九零蔡依林2004年经典作品《倒带》。时间9:12，接下来这首也是2004年，也是非常经典，大家也是就啊，听完就哎的那种歌。这首来自 FIR 飞儿乐团 Lydia。
1: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a el cielo.

来自 FIR 飞儿乐团非常经典这个作品，好喜欢 Lydia。 时间来到9:16要17分了，好，来提醒一下齁，这边呢是关于这个台九线的万里溪淹色湖这个红色警戒啊，所以说万里溪桥的双向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目前采双向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来通行，那当然严禁逗留，那么都会视这个淹色湖的溢流或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来滚动调整，那也发布说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哦。好，所以说呢，请大家也是特别帮我们注意留意配合一下这边的这个状况。那也再次提醒大家，因为说呢，在这个台风过后啊，其实蛮多地方都还是会容易发生坍方落石，尤其就是这个山区道路哦，所以说路况蛮难掌握，请大家帮我们避免进入山区道路。那当然也要请大家帮我们持续注意道路管制讯息，也要记得预先规划行程跟相关的应变措施，因为在台风过后山区道路真的不稳定性很高哦，那针对灾后抢通的时间呢，也都蛮需要按照这个灾情规模而定，所以请大家记得哦，一定要提前规划，避免说受困滞留哦。那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充分利用公路局的这个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或者是手机下载幸福公路 APP， 当然还有收听警广，就可以掌握最新的资讯。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哦。好，下一首2004年的歌曲，带大家听到也是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周杰伦，我竟然说周呢，哎呦我的天哪，来自周杰伦这首歌曲叫做《七里香》。

周杰伦这首歌曲《七里香》，一想到刚讲周杰伦，我还是不小心会一直笑出来。好，下一首也是非常经典作品，2004年五月天的《倔强》。

来自五月天的倔强。时间9:28，提醒一下，台北市重庆北路跟通和西街口有号志故障情形，经过的时候记得要速度放慢一点，小心安全哦。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张栋梁，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景明之间。
1: 为守护民众交通安全，并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警方不论白天黑夜，平时或假日，24小时执行巡逻守望勤务。7月11号凌晨2点多钟，八位台风海上陆上台风警报期间，花莲警分局员警在花莲市区巡逻时，发现一辆行车不稳的小货车，查询更发现这辆小货车已经通报失窃，警车驱前拦查，没想到驾驶竟然拒检逃逸，警方立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随后另一辆警车在花莲市中山路跟大同街遇上这辆小货车，48岁的张姓驾驶见警车迎面而来，竟然没有刹车，直接冲撞，之后再撞上停放路旁的汽车才停下，所幸没有人员受伤。48岁的张姓驾驶当场被逮捕，车上搜出安非他命毒品。张姓驾驶经毒品唾液快筛呈现阳性反应，被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轩表示，警方执行公权力没有空窗期，即使台风夜也丝毫不懈怠，照常执行巡逻勤务，查缉不法。
2: 该车拒检逃逸，同仁立即通报拦截围捕，过程中小货车擦撞到警车及路边的汽车后才停止，盘查过程中起获毒品安非他命，立即将其控制逮捕，全案将依涉嫌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汽车窃盗、毒驾公共危险罪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花莲县警局交通队7月初在花莲吉安乡建国路街头拦下一辆违规机车，原警盘查骑士身份时，对方流利地报出身份证字号，不过警政系统却查无此人，骑士坚称自己没有谎报身份证字号，进一步比对发现，原来骑士是故意报错身份证字号开头的英文字母。追查发现，这名骑士14年前因为侵占罪被高雄地检署发布通缉，然后展开逃亡，并与家人断绝联系，失踪12年之后，在2年前被家人申请死亡宣告，却在如今在花莲被活逮。警方透过视讯跟高雄地检署取得联系，由检方办理撤销死亡宣告，并依规定将这名44岁的陈姓男子解送归案。花莲县警局交通队组长陈天丁说，
3: 后经查证，陈男因通缉潜逃期间与家属断绝联络，家人苦寻无果后，于民国113年向法院申请死亡注销并注销其户籍，原警当场对逃亡14年的死亡注销陈姓男子实施逮捕，随后解送高雄地检署归案。
1: 花莲一名林姓女子因为贩毒案被判刑定验，最近即将入监服刑，却在日前驾车在花莲县瑞穗乡温泉路三段跟祥北路二段路口违规，被巡逻员警拦下。盘查过程，原警机警的察觉林姓女子精神状况不佳，征得她的同意下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原本就将入监执行的林姓女子服刑前又毒驾被逮。凤林警分局副分局长邱建立说，
4: 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该车有交通违规情形，拦查过程中察觉驾驶精神状态异常，经征得其同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随即依涉嫌不能安全驾驶罪依法逮捕，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日前在花莲县寿丰乡溪口路跟台九线路口巡逻时，发现一辆挂着注销车牌的机车行经，警车鸣笛广播示意骑士停车受检，不过他竟加速逃。

0: 逃逸。
1: 前方重机车请立刻停车受检。
0: 机车尾随在后，并持续广播要求骑士停靠路边。骑士绕行五分钟之后，见逃无可逃，才终于停下车。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表示，70岁的陈姓男子不但骑乘的机车车牌已经被注销，酒测值还超标。全依公共危险罪嫌侦办，不服稽查取缔、使用注销车牌等违规，则予以举发。
2: 透过 M-Police 车辨系统执法，侦测到前方停等红灯的机车为注销车牌状态，在同仁欲上前拦查时，驾驶的陈姓男子竟拒检逃逸，在同仁的努力之下，最终仍顺利将其拦停。发现其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检测，其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全案除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外，针对其使用注销车牌、不服稽查及酒驾等违规行为，经依法举发。
0: 花莲县警局强调，警察巡逻的最核心用意在于预防犯罪跟维持社会治安，透过在辖区内的高频率现身跟机动性移动，达到吓阻犯罪、快速反应突发状况，并深化社区安全感。当突发治安或交通事件发生时，巡逻警力可以最快速赶抵现场，进行初步处置，拦截不法分子或缉捕逃犯，主动发掘犯罪线索，发现可疑人事物即刻通报警方，警民合作，共同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以上警民之间由警广花莲分台记者张涵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3: 移民署设置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提供外来人士含新住民的及时咨询服务。不论是在法令、生活还是福利问题，在国内使用市话或手机，都可以免费拨打1990，马上帮您。若有语言沟通上的困难，也可以拨打1990，由专人及时翻译，协助解决问题。服务语言包括中、英、日、越南、印尼、泰语、柬埔寨等七种语言。中、英、日语提供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越南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另外，印尼、泰语、柬埔寨语为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至下午5点，不含国定例假日及其他休息日，欢迎多加利用。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4: 大家好，我们是
5: 路行人。
4: 如果你觉得你很孤独，很可能是世界与你反向的旋转，不过开车时千万不要逆向行驶，
6: 一定随时注意交通号志，当个守法的用路人哦。
7: 如果路上遇到任何路况资讯，欢迎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0800-000-123通报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9:39，来路况提醒一下，这个是排除解除的管制，不是管制，是解除的绕境，结束的绕境。在台北市原本说呢，这个景兴路啊、景美啊这边是有个绕境活动，已经结束了，所以呢，这个是已经都可以蛮正常的通过。那么要持续提醒，在台北市的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情形，经过的时候记得速度要放慢一些哦。那再来的是呢，要提醒一下，这个看到路网图发现有些地方还是不好走，尤其国五的宜兰到头城北向路段时速还是低于20公里，天哪，好辛苦，这边真的是很慢。不过看到即时影

像是没有下雨啊，但是这边真的很慢哦，真的车好多。那、啊、如果说你的所在地真的还是有下雨的话呢，哎，记得一定要小心开车哦。好，所以呢，尤其在宜兰到头城的北向特别慢之外，国五剩下的头城到平林到石碇北向路段时速应该是低于60公里，所以速度是比较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国道一号这边不好走的话，就是内湖到圆山的南向路段时速低于40公里，国一三重到五股转接到南向路段时速也是说低于40公里。那在旁边的高架呢，这边紫的超难走，是国一高架的提顶到下塔悠南向路段时速低于20公里，看了一下即时影像，路段车真的好多、哦、然后旁边的下塔悠到环北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车辆也是蛮多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下方这个国三，好，国三这一整段其实都还蛮塞的、哦、就是一路从国三的安坑到中和到土城到树林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的。那旁边在台65线的土城二到土城一这边时速还有低于10公里的情形，太慢了吧，天哪，好慢哦，再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真车很多哦。好，我们再往南看一点点，这边到了国三的龙潭到高原，高原到龙潭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然后在旁边左边的国一，哦，国一的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北向路段时速也有低于40公里的情形。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往南看，国一的头屋到头份北向路段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所以目前北部地区来讲，这些地方都不是那么好走，一些地方甚至是塞的齁。那中部地区看起来其实还好，这边橘橘的地方的话是在国一的埔盐系统到彰化北向路段时速可能有低于50公里，但是中部地区就这边看起来可能车辆比较多。那么在南部地区呢，普遍来说时速应该都是60以上，那只有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时速有低于50公里的情形，可能车辆也是比较多一些的。好，其余来说应该都还不错，那就是北部这边都比较不好走，大家记得要注意跟前车之间的安全距离。那如果你在塞车的话，真的是辛苦你了。我们接下来的歌曲陪伴大家有一种舒服的感觉，但它也有，我觉得它除了舒服之外呢，也会让人觉得有疗愈的感觉。好，首先来听到这一首好喜欢的歌曲，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

超级喜欢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洪佩瑜所演唱的《不在一起就不会分开》。时间来到9:47，来这个天气呢，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我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网站有提到说，明天是7月20号，在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水汽偏多，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在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台东山区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有容易出现局部大雨。那在北部地区跟中部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你午后外出，记得要注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来备用了。那天气持续都是蛮炎热的各地高温普遍来到了32到35度，新北、彰化以及花莲是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或者是危险等级，外出应该要记得做好防晒，并且多多的补充水分咯。这个是要提醒大家关于天气方面。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来感受一下浪漫疗愈氛围。接下来歌曲蔡健雅《让浪漫做主》。

刚刚听到是来自蔡健雅的《让浪漫做主》。9:52、53分了，来提醒哦，在国道6号东向东草屯休息站前有重机误闯了，赶快通知处理，帮我们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彼此安全距离哦。那还有的是排除消息，在台北市原本说重庆北路跟通河西街口有号志故障的情形呢，是已经修复了，所以可以正常的通过。那另外要提醒哦，就是在台九线的这个烟色湖，万里溪烟色湖这个红色警戒哦，等一下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要请大家特别特别帮我们留意一下了，这边呢是会进行封桥的。好，还有最新的消息刚刚跳进来，说在桃园市的龟山区青山路二段跟乐善一路口有号志倾倒的情形，哎呦危险哦，帮我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哦，在桃园市龟山区青山路二段跟乐善一路口有号志倾倒的情形，务必要小心注意一下安全了吼。那有路况再跟我们说。接下来的歌曲，这是来自维里安跟徐佳莹，有种轻快的感觉，歌曲叫做《不得不》。

来自维里安跟徐佳莹一起演唱这首歌叫《不得不》。9:57，来排除消息，国六东向原本东草屯休息站前重机误闯状况排除了，这边可以正常通过。这首歌要来听到的是薛怡丹的《生存偏见》，接下来10点就要交接给我们的俊孝了。好，这两天代班帮心灵代班之后的下一次呢，我会帮我们的 Kira 代班，所以接下来下次出没就是7月25号礼拜六的下午1点到4点，所以还会跟大家空中见面，只是时段要换一下。所以如果你想说我到底什么时候出没，还会在哪些不同场合出现呢？欢迎脸书 IG 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得到我。同时呢，我今天跟昨天这两天的脸书贴文都是发我在美国的照片，哦，好开心。好，后续还会继续分享各种就是非常开心的东西。总之呢，好，资讯分享完了，最后听歌《深层偏见》来自薛怡丹。歌曲过后，我们就下个礼拜六的下午1点空中再见。

们现在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家交通网，我是西子，先为您做整点路况汇整。首先呢，是在这个台九线有万里溪烟色湖红色警戒，针对万里溪的双向呢，这边哦，从刚刚10点整开始，预计到明天早上6点会进行预警性的全面封桥，这个部分要请大家特别帮我们留意。那接下来在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宜四、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启动之外呢，也是紧缩的。那在宜兰到头城的车速是持续的，一直都有低于20公里的情形，车辆很多，再请大家保持点耐心之外，跟前车也是要拿捏好安全的距离哦。那么有路况，再麻烦您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西子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0: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大肠癌藏在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岁到74岁，还有40岁到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年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可以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又省时，我们同齐来保护家己和我们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变身！

感谢您搭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0: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
1: 嘿、hey, ，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以及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0:08了，很开心在跟西子再度的交接哦。那西子下次会回来金广代班呢，是在下礼拜六的下午哦，大家一起锁定吧。好，那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好跟金广检查仪表板，赶快确认一下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那同时邀请大家好跟警广确认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有没有想休息或想睡觉？如果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撑，好好的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另外也同步带你留意一下呢，目前最新的天气状况。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全台湾哈，大概呢在南部和北部有稍微在下雨，高雄和屏东的雨势是稍微比较大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就发布豪雨特报，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之下呢，今天呢，包括新竹县的山区或台中以北以及嘉义以南、南投地区、云林东半部山区的。都有局部大雨哦，要小心雷击和强阵风，所以山区大家特别小心一下雷击和强阵风哦。目前全台看起来山区雨势都是蛮大的。另外呢，最新消息带你来关心了，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呢，草屯休息站是有重机误闯，目前是顺利排除。哇，看到西子真的好开心哦，也希望呢，可以常常看到他，听到林西子的歌曲《Stay With Me》。

好的，像是西子 Stay With You 会在下礼拜六的下午哦，记得锁定景广。时间来到晚上的10:13，刚听到林西子在今年最新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 Stay With Me。时间回来，同时也带你留意呢最新的路况消息了。首先，在台68的东向9.5公里到10.3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的，会到凌晨5点。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段呢，也是有主线施工哦，会到10月23号哦，所以时间有点久，经过呢，请你要提前避开一下。同时要请你留意呢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湾最塞最堵的家哦，国道五号啦，目前国道五号的雪隧前呢，我看一下大概排队呢4到5公里的状况，撑过这4到5公里呢，进了雪隧整体车速是会提升的。还有呢这个路段也好堵哦，在国道三号的中和南向到土城呢，车速是不到33公里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另外要请你小心的是呢，在国道三号的南向42公里哦，刚刚说很堵对不对，那现场的天候也不太好，有下雷雨的状况哦，经过的话记得爱开卡巴内啊。另外国道三号的龙潭北上到大溪也是车多哦，不到45公里的平均车速。中部看起来顺顺顺，南部也是顺顺顺啊。对不顺对懂的，请你继续打电话甲阮讲，电话是0800 00 00 123。节目第一 part 给你一系列呢，欧洲相关的主题歌曲哦，听到呢非常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熊天平的《爱情多瑙河》。

好的，听到熊天平的歌曲《爱情多脑核》，有没有跟着哼起来或唱起来呢？深夜时段上挑一些你我他都有共鸣的歌曲，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顶顺顺顺吼。好，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那目前尾端是在中兴桥的位置哦。还有是台中市的中区有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口，周边是有火警正在处理当中的，目前管制通行，请大家呢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有关欧洲的歌曲，听到佩姐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耶、yeah, ！听到佩姐蔡依林的歌曲《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也是要2005年哦。Jolin J Gan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哈、哦、路网图的最新表现。今天晚上哈、哦，有些路段车子还是蛮堵的哦，希望大家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好吗？在国道5号的宜兰呢，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2公里的平均车速。雪隧前呢，大概是排队4到5公里哈、哦，撑过这4到5公里呢，整体车速是会一路提升的。目前雪隧没有任何的车祸或是事故的消息传出来。另外，在国道3号的中和呢，南向到土城，车速不到38公里的平均车速，看起来天候不太好哦，记得抓好安全的前后距离。那中部、南部吼，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点位哦。另外，想掌握景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 ，IG 和 YouTube 呢，只要打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景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这么简单，脸书。IG 吹 K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得来吹丢哇哦

哇，我已经是好像那种浓雾啊，已经迷路的感觉哦。听到许慧欣 Yvonne 所带来的歌曲《威尼斯迷路》，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9喽，也同步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目前看起来国道5号车子还是好多好多。看了现场的监视器画面呢，车子一台接一台的，然后车距会不会太近啊？希望大家记得拉大车距好吗？不要太近哦，太近很可能会造成意外的发生。我知道车子很多，但是没有差那一点点的距离，麻烦帮我们拉大，一起跟事故 say goodbye。 那同时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在国道3号这边还是好多车，国道3号的中和呢，南向到土城车速不到45公里，然后土城呢，南向到树林车速也是不到45公里的哦。其他路段看起来呢，国道1号的本线哦，国一的三重南向到五股转接道车速不到52公里，经过请你特别留意了。中部南部龙顺顺顺对波顺对动的车里继续卡电位哦，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台中市区有事故的发生，主要是因为火灾哦。台中市的中区呢，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口周边火警正在 ING 处理当中哦，然后目前呢是管制通行，可以的话请你提早避开。另外东部马来西里内，因为目前的万里溪的堰塞湖呢，因为中央灾害应变中心呢判定目前是红色警

界的。虽然哦，前阵子应该在10点前哦，是可以单一内线车道来给一般车辆来做通行，但是因为考量呢，夜间这个水位哦看不清楚嘛，所以呢，从现在10点开始呢，到隔天凌晨6点呢是全面性的封桥，所以你要经过的话呢，务必改道通行哦，不要走这里啦，因为目前在封桥在观测当中哦。那最新消息呢，警广也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你呢持续告诉我们哦。有关欧洲的歌曲，听到 Goodbye Norway 的森林呀。

0: 哇哦！听到伍佰在1996年呢《爱的尽头》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歌曲《挪威的森林》，时间是晚上的10:37哦，也同步吼、哦、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路上的情形，尤其车灯要打开吼、哦。目前看起来北部和南部，尤其全台湾的山区哦，雨势都还蛮强的，请务必呢爱葵卡板呢，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赶快提醒警广告诉俊孝、哦。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哎，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嘉义大学的校长林汉谦，留心呢一定要注意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不离身、不饮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大家都很爱网络购物，要跟你提醒，如果对方招你加 LINE， 一定要提高警觉，都是诈骗，随时要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0: 不知道。
1: 那你知道？
0: 我不知道啦。
1: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0: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2: 马上告诉你。
3: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哎，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笑哦。好，节目回来呢，带你关心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呢，国道五号车子还是很多。现在呢，在国五的雪隧前哦，大概维持排队4到5公里的状况。那车子一台接一台的，请大家哦，车距要抓好。我一直死死盯着这个监视器，好几台车，车距太近了啦，没有差那一点点距离哈、哦。我们把车距拉大，一起缓步向前，一起呢跟事故 say goodbye。另外呢，国道上面呢这个路段也是稍微车多，国道三号的土城南向到树林呢，车速不到46公里哦。那整体看起来呢，这边的天气状况也是不太好的，有稍微的下雨。经过呢，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南部、中部吼，今晚都顺顺顺哦。好，那节目的第一趴是讲欧洲主题歌曲嘛，那就聊聊呢欧洲一个很大的都市叫巴黎。哎，这个巴黎的都市过去是如何呢？其实啊，在古罗马的公共浴池规模较大的时候呢，内部装潢也是十分豪华的。一般来说呢，每座城市呢，在古罗马时代呢，都有一座公共浴池，作为呢重要的社交场所。里面呢，又有专有的一些房间啊，或是专人在身上抹油哦，并且用这个木质或是骨质的刮板，将身上的污垢一并刮除。可以知道的是呢，在古罗马时代，大家呢都很讲求干净哦，而且呢，在这个公共浴池内也可以高谈阔论哲学或是艺术了。但是呢，随着古罗马帝国的覆灭呢，大部分的这些水道也遭到了破坏哦，一直到中世纪的晚期呢，不但上下水道呢长期是不见天日的，连公共的厕所也都消失了。那你会问说，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上厕所啊？那其实主要也是当时的基督教的教义认为呢，这个肉欲啊都必须要节制嘛，所以呢裸体入浴池是个罪孽，也因此呢公共浴池就没有再做任何的复修，那也因此呢很多的地下水的设施也就没有再建设咯。所以呢，如果回到中世纪的话呢，民众一般都是在道路或是广场上呢随意大小便的，只能呢随便来处理的结果，使得这个排泄物会渗入地底下，甚至会造成病菌污染等等的状况哦。所以在欧洲，在当时呢，其实很多人会选择喝啤酒，原因的话呢，也是跟这个有关系的，因为人们会大小便嘛，那你喝的水里面有没有沾到就那啤酒的话，起码是酿出来的哦，是比较干净的。这个相较起来的话，所以在过去呢，啤酒很盛行的原因也跟地下水道没有好好的处理也是有关系的哦。那你会问呢、那过去看起来很豪华的一些穿着在过去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这个贵妇身上呢都会穿着下摆宽大的长裙嘛，当时的设计是为了可以方便排泄哦，因为长裙很大，蹲下来可以直接排这样。那17世纪初呢，问世的高跟鞋则是避免呢在街上会踩到粪或尿的状况而设计出来的。所以当时或现在觉得很 fashion 的东西，在过去竟然呢是因为这么肮脏的环境而创造出来的一些看起来好看又好像有点实用的穿着。而且当时啊，不只是鞋跟会垫高，连鞋尖也会跟着垫高。据说当时呢，鞋底最高可以高达60公分的超级高跟鞋。另外呢，民众从2楼或3楼的窗口呢，也会把尿壶里的排泄物呢

直接往路上倾倒，所以呢，外出的时候呢，需要穿上斗篷哦，来遮挡这些呢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现在想起来，有没有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好棒哦？地下水道很干净，然后呢，处理得很整齐，不会像过去一样，哎，随时可能会有人乱泼东西下来的状况。然后香水又怎么一回事呢？是当时人呢不太洗衣服，也完全不把泡澡或冲澡呢当做一件事。那为了掩盖体臭呢，就会喷大量的香水。所以呢，当时香水工业这么发达，这也是原因之一喽，就是大家都不太爱干净哦。

好的，听到陈绮贞的《一起去巴黎》，是的，如果过去一起去巴黎，应该觉得街道会蛮臭的哦。好，节目回来，同时也持续的带你留心啊几个最新的路况哦，在台中市的中区台湾大道与柳川西路口的。

周边有火警啊，目前正在管制通行哦，正在处理哦，可以的话呢，请提早避开了。好，那当时在巴黎嘛，在过去的时候呢，人一旦感觉到变异，就不在乎时间地点，直接在外面排泄。就连17世纪的法国建筑的代表呢，凡尔赛宫，在早期建设工程当中呢，也根本不包含厕所以及浴室的一些水道的设备，都不在它的设计当中哦。那宫廷里呢，像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著名玛丽安东尼皇后呢，他们所使用的是坐式的马桶哦，就是呢在肩部呢挖空的椅形的设计这样子，而排泄物呢就堆积在下方用来承接的盒子里面。当然呢，国王的马桶不但还铺上了天鹅绒，还有呢以这个金银刺绣作为装饰哦，是非常豪华的设计。那根据呢现在的推测哦，这个时代的凡尔赛宫应该包含王公贵族仆人在内呢，大概有4000多个人住在里面。但宫中的马桶你知道吗？竟然不到280具哦，数量是严重不足的。因此呢，在这个宫中举办豪华舞会的时候呢，爱干净的人会带着西式的，就携带的这种方便座呢，请仆人带着哦。那需要的时候呢，再做排泄。那结束之后呢，再请仆人倒到这个王宫当中的一些花园当中来做清洁哦。那当时宫廷的庭园造景师啊，看到就很生气啊，所以呢，在庭园中插了一个禁止进入的牌子。一开始大家还不太放在眼里，直到路易十四呢下令要遵守立牌指示的时候，宾客才开始守法哦。那事实上，法语的礼仪呢，原意也是立牌，就是最基本的礼貌，其实就跟这个来源有点关系，就可以知道呢，当时法国的凡尔赛宫里面到底有多脏了，因为很多贵族呢。爱干净了才会自己带方便座嘛，那大部分的人都是随便呢跨进草丛里蹲下来就直接方便咯，真的好难想象，对不对？听到的歌曲来自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好的，在侯湘婷2001年的作品《一起去巴黎》的歌声之下呢，节目第一趴就要结束了，也是他呢当年的专辑《侯湘婷爱之旅》当中的作品。歌曲之后呢，等一下要送上的作品来自糯米团的《巴黎草莓》，然后等一下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希望订阅。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

在省道部分带你关心呢，主要呢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哦，那因应万里溪桥是红色警戒，以及夜间呢，看不叫不清楚，目前是采用呢这个全线封闭的状况，会到明天早上六点才会来做通行，有任何更新的状况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提醒。同时要带你留意的是呢，省道的讯息，包括了台68的东向 9.5 公里到 10.3 公里，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进行相关工程的。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尽管告诉俊校。电话是0800000103。那有任何路况呢，也请你持续的回报了。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直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景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

哇哦，这支 MV 真的是跑到呢爱琴海去拍摄，听到呢周董周杰伦在今年最新的专辑里面的歌曲《爱琴海》，时间是晚上的11:07咯，也同步吼，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今天好像很多人往东部跑，对不对？因为目前宜兰这边还是车多的。国道5号的雪隧前呢是维持排队4公里的状况，那天后状况呢有稍微阴阴的，有点下雨齁，请大家务必呢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另外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刚刚的晚上10:15，主要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呢在桃园新竹山区都有大雨的发生哦，那山区小心坍方落石，因为齁台风刚走，希望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啦，也是为了自己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帮你来做警叮。

听到新的主题歌曲呢，来自 GG 梁咏琪的《新鲜》，时间呢是晚上的11:12哦。那我每礼拜有不同的主题，也欢迎大家推荐印象中的好歌嘛。那你推荐的歌曲呢，其实我还会再挑选一次。那刚好有些歌曲哦，因为歌库刚好没有，所以没办法播，真抱歉哈。因为我们播的歌曲呢，都是要经过版权授权才可以呢，在空中陪伴大家的哦。好，那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了，雪隧前还是维持排队4到5公里，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那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 IG 按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校，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锤的哇哦。有关新的歌声，听到呢邓紫棋的新的心跳。

Yeah， 听到邓紫棋的歌曲《新的心跳》，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17。这首作品呢收在邓紫棋第四张专辑，也是2015年的作品哦。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哦。你在东部开车吗？若是的话，要特别留心了。主要呢，因为堰塞湖的关系哦，所以是红色警戒。那目前看起来呢，因为在稍早的时候呢，是有维持哦单线双向来做通行，但主要呢，因为到深夜时段嘛，因为这个水位看不清楚，为了大家的安全呢，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凌晨6点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全面封桥，所以呢，目前可以留意到的是呢，这个路段哦，目前是全面封桥的状况，就是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主要呢这个桥上哦，目前万里溪桥是全面封桥，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也麻烦大家哦，台风刚走，那目前雨势还是持续，很多地方呢会有坍方土石流的问题，所以请大家这段期间呢避免前往山区哦，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为了家人或是呢相关的消防警察的安全呢，不要去山区害人害己。有关新的歌曲，听到周华健的飞飞飞飞飞五个飞。

好的，听到周华健在2019年《少年》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飞飞飞飞》，我也好想飞哦，可是飞不出去。平常有工作，六日有景广，还要拍东西哦，现在完全都没有时间出国，真的好羡慕好多朋友，一下飞曼谷，一下飞日本，一下飞澳洲，一下飞英国，真的超级羡慕的。好啦，现在是晚上的11:23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消息了，在台六一的北上17.5公里到15.5公里呢，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有相关的封闭施工的情形哦。还有是台六一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段呢，南下也是有这个封闭施工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另外呢，这个路段还是蛮堵的。国道五号呢，从宜兰北上到头城，车速不到16公里。哎，今晚真的车子很多哦。然后我看了现场的画面，有点雾雾的，看起来天后不太好哦。请大家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我刚才看到一部车差点撞到前车哈、哦，哎。卖动作哇塞该我能跨无齁，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吗？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等我一起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想感受一下威尼斯的泪，这种浪漫的感觉，但完全出不了国，只能用歌曲来感受了。听到永邦呢，在2002年永邦 .com 这张专辑当中的《威尼斯的泪》，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1:28，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哈。目前几个最新的路况发展了，目前市区的施工包括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木栅路三段这边呢是有相关的一些施工哦，这个捷运的施工经过请你根据现场指挥来做驾驶。另外呢，路网图部分呢，国道五号还是持续车多，蛮难得的，在这个礼拜天的晚上竟然还这么多车哦，请大家呢务必抓大一下您的车距，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警广持续帮你来做警叮，那也麻烦你拨打电话告诉警广提醒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刚刚有听众提醒说今天是天赦日，是不是？对啊，以过去啊民俗来说的话呢，天赦日主要是让信众呢向玉皇大帝诚心忏悔，以及呢祈求赦罪的日子哦。所以感觉应该今天很多人跑庙里，又刚好今年呢又撞起虎爷生，所以呢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去庙里走走了。所以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哇，今天国五呢车潮是蛮多的哦，也请大家呢务必呢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虎爷爷当然也希望大家好，让俺顺顺顺平安回家，对不对？所以呢，不管吼车子再多，请务必呢帮我们拉大车距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郡校哦。好的，那同步吼也要请大家特别小心的是呢，在东部的路况，主要呢万里溪、堰塞湖，因为是红色警戒嘛。那之前呢，在十点前的话呢，是采用单线双向来给车辆来做通行，但是考量呢，在这个晚上十点之后呢，这个监视的人员哈、比较难看到这个现场的水面状况，所以呢会有这个滚动式的调整。目前看起来呢，从晚上十点到六点呢是全面性的封桥哈、为了大家的安全，也希望大家如果要经过万里溪桥的话呢，提早帮我们改道通行哦。目前的话呢是全桥来做封闭的状况，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呢持续锁定警广来跟你来做分享了。

0: 好，听到澳洲歌手呢卡利米诺的歌声《美丽新世界》是他2010年的《爱神》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不知道大家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南投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国立暨南大学的校长吴东兴，注意呢网络购物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国立暨南国际大学校长吴东兴。网络购物越来越普及，不管是脸书、IG 还是 LINE， 都可以连结卖场。手机点击线上汇款后，商品就会直接送到家。诈骗集团也瞄准这种消费模式，他们盗取正版厂商的图片，再用低价促销来吸引消费者。民众付款收货后，才发现品质低劣，商品与广告不符，但要找厂商退货时已人去楼空，网站关闭。提醒您，网络购物最好选择信用优良的购物平台，别贪小便宜因小失大。有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传播系的系主任管中祥。提醒您，如果收到陌生人或者是亲友的简讯时，要记得先判断内容的真假哦。如果没有办法确认讯息的真实性，千万不要转传。接着就跟中正传播系的系友 DJ 俊孝继续一起损损损。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离合挖起俊笑哦。好，我们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来留心一下哦，在台北市呢，说环快往南的华江桥前是有施工的，目前车流尾端在中兴桥这边，还有是台中市的中区呢，台湾大道和柳川西路周边是有火警在处理当中，然后现在呢是管制通行哦，请你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另外天气的部分呢，现在看起来高雄、屏东，雨势都是蛮大的哦。那全台呢，在山区的话呢，雨势也是稍微大的，请大家呢在山区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今天的节目要聊聊看怎么样可以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对很多人来说呢，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过着幸福和长寿嘛。那其实最近呢，在这个福斯新闻网有个报道哦，是行为科学家以及幸福专家布鲁克斯指出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幸福且健康的人呢会养成的几种习惯要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布鲁克斯是谁啊？他是呢现任波士顿哈佛甘乃迪政府学院以及呢哈佛商学院的教授哦。那他最近呢在一个播客节目当中就引用了哈佛成人发展研究呢长达85年的成人生活纵向的研究数据。那这个研究呢也归纳了生活更幸福啊更健康的人具备的六种典型的习惯，里面呢有三个是老生常谈哦，那另外三个是常常被忽视，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大家。听到告五人的歌曲新世界。

天岛告五人呢，融入了原住民文化所创作的作品《新世界》，是他们呢2020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歌曲哦。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1:47，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哦，目前路网图的最新表现哦。目前看起来国道五号车流稍微好一点点了。现在呢在雪隧前我看一下哦，没有任何排队，只是稍微多一点点车而已。请大家呢务必哦拉大车距，小心驾驶。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目前看起来齁北部中部南部南部都顺顺顺，对不顺对动来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 00 123。那同时呢请大家跟金广看一下仪表板，看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如果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给它调回来哟。好，刚提到呢有三个要长寿快乐的方法呢是老生常谈。第一个呢是要均衡饮食哦，研究显示呢均衡饮食呢可以促进呢身体和心理的健康。那第二个呢是要经常的运动，关于运动呢布鲁克斯这位教授也指出了锻炼呢可能会适得其反哦。他提醒呢所谓的运动狂呢可能会面临身体造成的结构性损伤，所以运动呢是经常运动就好，不要超过哦，过度训练呢对身体反而是有害的。但也不要说啦，不要什么过度训练就真的给我在家宅一天哦，还是要动好吗？第三个呢是要戒烟戒酒哦。这个布鲁克斯教授说哦，他们对这个物质摄取呢非常的节制，不会成瘾，一旦呢会带来问题的话呢就会很难去戒掉，会造成身体的很大的负担。那也进一步表示呢这个终身吸烟的人呢有70%几率会死在吸烟相关的疾病，这也是让人非常沮丧的离世方式哦。那实际上呢人会因为不快乐而进行许多补偿行为，而抽烟喝酒就是补偿行为之一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戒掉比较好啦，可以找一些比较健康的纾压方式，像是运动啊听音乐啊或是呢做创作等等，都是很棒的纾压哦。

哇哦，听友们 Doki Doki 心跳的感觉呢，来自矢野加奈的歌曲 Brand New Me。 时间呢来到晚上的11:53哦，好，那也同步呢邀请大家跟金广小心精神状况，那想要睡后别紧，休睡一下再出发咯。还有什么健康的秘诀要跟大家分享呢？首先齁，第四点的话呢，就是永不停止的学习。有专家指出齁，终生学习的人呢，通常比较健康快乐。那布鲁克斯教授也强调呢，就意味着大量阅读啊，也是取之于这个纯粹的好奇心哦。所以有个好奇心的话呢，对于你的人生也有加分或是快乐的感觉哦，不断的去体验新的事物。在第五个的话呢，要成为这个熟练的问题解决者。很多人一天到晚在抱怨哦，那有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抱怨而已，要想想看问题要怎么解决，也可以让你的脑袋更加的活络，一起解决问题，让一切呢更加顺顺顺哦。那第六点呢，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布鲁克斯教授说呢，那些拥有美好人生的人呢，年老一样感觉幸福的人呢，都是有稳固的婚姻或是亲密的友谊哦。没有什么能够取代爱，是的，不管是有伴侣啊，或是呢有朋友，这种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爱的感觉呢，也是让你在这世上能获得更快乐的秘诀，也希望你有找到那个可以彼此互相分享爱的人哦。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最后一首歌，听到张清芳的《恋人的保存期限》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呢。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颜月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运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7月20号的凌晨0:01，也

带你呢关注一下呢目前全国最新的路况哦。首先带你留意的是呢，在这个国道六号的排除讯息，东向的东草屯休息站前重机误闯星星，目前是顺利处理好了。省道部分呢要特别关心的是呢，这个

通行喽。另外要请你留意小心的是呢，这个省道的施工讯息了。目前在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北上的 17.9 公里，说芦竹到林口路段呢是施工封闭的，会到这个8月29号齁，所以经过的话呢请要提前避开。一样台61的西滨快速道路呢，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林口段到林口平交路段的南下也是有封闭的状况，进行相关的高架的改善工程哦。那可以的话呢，请引导行驶台15线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欢迎你呢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一杯烟熏已经香，一杯心酸就喝完。
2: 大家好，我是徐富凯。卡苏伊的身边已经有别人，让你感觉空虚，千万唔通惊吓。伊还佮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伴，紧甲拍开脸书，到 PBS 警广会客室的粉丝专页，甲按赞，还佮分享，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追求后一段幸福。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魏如萱的《我在纽约打电话给你》，也迎接呢节目的第三趴旅行主题歌曲。时间是凌晨0:09。你好，我是俊少。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少，英俊的俊，孝顺的孝，力的爱锤的哇。节目回来同时呢，也带你关心一下呢目前路网图的表现哦。目前在国道五号呢，已经在车流的尾端了。目前看起来呢，整体没有任何塞车，只要跟着车流向前走，相信你很快就可以出雪隧。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有关旅行的歌曲，听到滨崎步的作品《Voyage 旅途》。

哇，刚看了一下脸书的留言，真的好多人还在线上哎，感谢大家，我们在空中互相的陪伴，有你真好。现在是凌晨0:15，也同步呢邀请大家留意小心目前路网图的表现。现在国道五号也是全部恢复顺畅咯，基本上北部中部南部东部哎哟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定位是0800000123。好的，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今天早上是有发布高温特报，哪些县市要注意呢？现在看起来新北市、彰化县和花莲县呢都是有高温特报的哦。以上点名县市，出门的时候呢记得做好相关的保水防晒工作了。至于整体天气是如何表现呢？今天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台湾南部地区和澎湖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哦。那其他地区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中部以北呢，东北部以及东部地区以及其他部的山区呢会有短暂的阵雨，并有较大雨势的发生几率，所以看起来呢整体会稍微下雨，但是雨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长哦，但出门还是要带上雨具啦，才不会淋湿哦。其实整理这礼拜的歌单，真的听到好多地名都好想去，但是都完全无法去，因为真是忙爆了。

好的，听到 SHE 在2007年 Play 这张专辑当中的《伦敦铁桥垮下来》，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20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路况的发展，包括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以前是有施工的，刚刚一度是有回堵哦，经过的话呢要小心施工的情形。另外，你在台九线开车吗？目前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呢，主要这个万里西桥因为有堰塞湖的红色警戒，然后呢本来是有人在前面监看嘛，但因为呢在凌晨零点怕这个天色太黑哦，看不到水位的发展，所以目前呢为了安全起见呢是采全面封桥的。如果你要经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请务必呢改道通行，包括呢这个台九线的话呢，这个花莲市到中正路这边哦，然后转台十一线，然后再转这个南埔加油站之类的路段呢来做驾驶。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玉里瑞穗呢从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到光复一样呢是转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呢来做驾驶，也希望大家呢可以顺哦，因为呢目前看起来是全线封桥的，要改道通行再可以顺到底向前行。另外呢在路网图的部分呢，北部中部南部南部现在都顺啊吼，对不顺对动的请你继续卡电话，电话是0800 00 00 103。哇，收听我节目的你应该很多也是辛苦的问讲大哥哦，听到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

上摇，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笑。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还要听到歌神张学友的歌声，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就让尽管用一系列的正能量好歌陪伴在你身旁。时间是凌晨0:26咯，也同步吼要请大家多多小心一下呢你的精神状况，你有没有想休息想睡觉呢？今天晚上大家很赞哦，没有任何的自撞车事故，请麻烦继续维持下去。另外呢，也希望大家好跟尽管检查仪表板，确认车灯有打开吗？如果没有打开记得赶快打开，如果发觉

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帮我们调回来哦。其实我也好想放个假，因为现在每天其实都在工作，你知道，因为我平常是平台的编辑嘛，所以都在看论文啊，想说要访学者什么，那同时也是找对的写手呢去采访的同时，回来还要再改稿这样，然后平常要再记这个脚本哦，希望可以把词背的顺顺顺，不要 NG 哦。那当然也希望可以抓个时间好好的休息，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路就接到现在完全无法休息。好啦，刚听完了天王的歌，继续送上也是天王的歌哦，来自黎明的《眼睛想旅行》。

真的是想好好的旅行一下了。听到呢，黎明的歌曲《眼睛想旅行》是一首很可爱的粤语歌。好，那节目回来的同时呢，邀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呢目前的路况消息哦。首先要请你留意的是呢施工的讯息，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呢周边是有捷运工程哦，南环线的工程，经过请你小心。

还有呢，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的双向55号到131号呢，也是有捷运的施工，一样请你特别留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的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刚的作品呢，收录在黎明哦，1999年，这个《眼睛想旅行》同名专辑当中的作品。时间好快，来到凌晨0:30了，也继续送上有关旅行的歌曲。哎，这位歌手呢，我前阵子才在这个大爱二阶跟他对过戏哦，他是严正兰，没想到唱歌好听，也是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哦，所带来的歌曲《最远的旅行》。

听到严正兰的歌曲。最远的旅行是他2022年呢《独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留意呢，你的车灯哦，因为现在深夜时段呢，真的车灯一定要打开，没有打开赶快打开了，发觉亮成了蓝灯，那是远光灯，请务必呢帮我们调回来哦。哇哦，已经这么晚了，不知道大家在哪边收听景广呢？那同时哦，不管在任何地方收听景广，只要在开

0: 车的话呢，请务必留意精神状况，在床上就没有关系喽。哎，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威，注意一下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5: 新的交通资讯，
6: 掌握安全讯息，
5: 欢迎收听警广宅急便。
0: 嘿、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的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哦。

超开心的，刚刚看到听众朋友的回应说好久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了，因为也比较少开夜车是不是？是啊，也希望在夜车驾驶的你呢一定要保持好的精神哦，让我们在人生路上在旅途路上到底顺顺顺啊。那同步呢几个路况要请你持续注意咯。目前看起来呢，在台68的南寮竹东路段东向 9.5 公里到 10.3 公里呢，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是全线封闭的，会到凌晨5点。台66观音大溪路段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厕2号呢也是主线施工封闭哦。说到2026年呢，在交通制度方面呢带来很多的新改变，不管是这个机车骑士或是驾驶汽车的大家呢，都会有一些交通新制要特别注意了。首先交通新制一呢是无照驾驶最高会罚6万哦，无照驾车呢罚锾上限从本来的 2.4 万呢提高到6万，那无照驾驶机车罚锾也从 1.2 万呢提高到 3.6 万哦，那10年内呢第二次无照的话呢直接会处最高的罚锾金额，那10年内呢第三次以上违规的话呢，上次的罚锾基础再加罚哦，以汽车为例呢每次加罚 1.2 万元，累积次数越多呢罚金的金额就越高耶，希望透过这种方式呢希望大家一定要有照驾驶不要无照驾驶咯。那另外呢开车的部分呢也要留意咯，开车抽烟或是呢机车滑手机的话呢都会罚更重，像行车当中抽烟以及骑车滑手机的话呢罚锾从原本的1000或600呢提高为1200哦，也希望透过交通新制呢让大家都更加的安全哦。听到的作品来自萧景红和蒋山神老师所带来的太阳。

到呢，去年由阿迪亚、小景红和蒋山神老师的合作《泰勇》，也是呢《宝岛西米勒》的主题曲哦。时间是凌晨0:45，也带你呢关心几个最新路况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呢，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是有不勾绳掉落的。一样吼，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在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不知道是不是同一起哦。请大家经过时候呢，务必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我们一起注意哦。好，那至于呢，在这个2026年还有哪些交通新制，再来是很重要的哦，就是呢你的汽车隔热纸。在2026年开始呢，新出厂的车辆呢开始要实施隔热纸的强制纳管，主要怕哦这隔热纸贴得太黑啊，大家一些长辈在晚上开车的时候会看不清楚。那也期待呢大家哦，如果可以的话也要检测一下自己车上的隔热纸到底会不会太黑的状况。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想说，诶，要换隔热纸要花一笔钱，但你要想啊，如果真的因为隔热纸太黑导致开车出意外的话，那个所花的维修费或是生命的成本，这一点点钱又算什么嘛，你说对不对？好啦，有关旅行的歌曲呢送上少女队的《我的心要去旅行》。

到90年代呢，红遍全台湾的女子团体少女队所带的《我的心要去旅行》。时间是凌晨0:51咯。好，那也同步带你留意呢两个最新的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0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就不勾绳掉落，我们后赶快通报了啦。另外是国道一号的北上的363公里呢，一样是顶金系统的外线是有掉落物的，经过请你小心，也非常感谢全台驾驶呢回报最新路况给警广。那有任何最新消息或后续回报呢，也请持续告诉警广，提醒俊少。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另外呢，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刚刚中央气象署是解除了大雨特报哈，在昨天的晚上11:25呢，因为降雨是趋缓的，那大雨发生的几率是偏低的，那目前是解除大雨特报。整体看起来呢，南部稍微在下小雨的状况哦，目前看起来下小雨的县市包括台南、高雄和屏东，请以上县市的大家呢开车的同时还是要留意。

听到陈奕迅的歌曲《你的背包》，时间来到凌晨0:55了。感谢有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这个礼拜六日呢，我们持续在空中相会哦。那等一下交棒，秋哥奕迅用好声音、好节目陪到凌晨的4点钟。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脸书、IG 和锤，只要呢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在锤的哇。另外呢，也请大家一定要跟警广注意一下精神状况哦，深夜开车精神一定要掌握。那熊妹捆赶快到休息区或便利商店休息一下再出发了。好啦，上完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听到金志尧还有王燕威一起合唱的《地图兜圈》，在人生路上，在旅途上，到底顺顺顺兜圈下去哦。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放厅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嘿，尽管路况导航 very good， 也持续的带你关心我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0公里顶金系统的辅助车道呢，是有不勾绳掉落的，我们后赶快通报了。一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3公里呢，顶金系统的外线也是有掉落物的情形哦。另外，国道排除讯息，在国道六号的东向呢，东草屯休息站前有重机误闯，目前顺利排除。市区部分呢，关心台北市，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呢，华江桥前是有施工，那尾端是路外中心桥，经过请你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汇整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0: 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5020蔡先生洽询。
2: 景广欢迎您加入。
3: 找一个理由，曾经跟随你的温柔，回过头才发现什么在让眼泪流。
4: 面对暴力对待，请不要回头，可拨打110报案
5: 或113家暴防治专线寻求协助。
6: 大家好，我们是
7: 葡萄不愤怒，
6: 就算逆着风也会陪你勇敢奔跑。这里是
7: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了今夜最开心，现在的时间是7月20号星期一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有看世足赛吗？啊，我想在过去这个周末哈、昨天的清晨5点啊，台湾的时间清晨5点有这个祭奠赛，对不对啊？是法国对上了英格兰啊，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呢啊，这个周末假期刚结束哈、等一下呢在凌晨3点就要上演我们的冠亚军赛了，哇，真的是好刺激哦！这一次的这个冠亚军赛呢，在昨天的傍晚的时候，我在看这个相关体育新闻啊，也是各个不同的体育主播分析的好像看到这个主播分析，觉得西班牙好像会赢啊，但是呢，看到别的主播分析又觉得这次的世足赛有可能会是梅西的最后一舞，是不是啊？

阿根廷最后可以获得冠军呢，好紧张哦！而且呢，第一次在这个世足这个冠军赛哈，哎，刚刚好这个赛事开打的时间呢，我居然也在节目上啊，也许有机会跟着大家一起追了哈。啊，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呢，有询问一些朋友。有些朋友呢很早就睡觉了，因为说等一下清晨三点要爬起来追世足的冠军赛，哇，真的是太热血了但是呢，夜间工作、夜间开车的朋友们，我们还是要专心工作、专心的开车喽。然后，如果有任何世足赛相关的讯息，就由我来告诉你就好了啊。好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一点钟到四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一起陪你度过漫漫长夜。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问题总部，这首歌曲叫做《心脏痛》，时间是凌晨的1:13啊。这首歌曲实在太适合在星期一的时候听了哈。啊，当然大部分朋友们星期一要回到工作岗位上班，可能不是很方便，等一下呢在凌晨3点还追世足赛呢，因为追完之后就天亮了，天亮了大概也没得睡了，就要去上班了，对不对？吃个早餐就上班，那就事后看新闻就可以了。那么在夜间持续要工作的辛苦朋友们，可能也不是非常适合追直播，对不对？啊，那么就持续专心的开车，累了一定要适当的休息再继续工作。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的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才没开车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63.5公里啊，顶金系统之前，这里说外侧车道有个掉落物。然后呢，好，继续往北走，在大概3公里之后，哈，北上的360.5公里过顶金系统了。这里过顶金系统说辅助车道有个布钩绳掉落在路上了。还是有些掉落物哈，麻烦您小心的闪避了。它是吉娜罐子这首歌曲《睡不着》。

你是一个会容易睡不着的人吗？平常啊，如果半夜该睡觉啊，这个翻来不去，翻来覆去，真的还是睡不着，不知道干什么，对不对？啊，今天呢，啊，可以顺理成章的看一下赛事。来自吉娜罐子这首歌曲叫《睡不着》，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车道封闭施工，有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了。那么在台66线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全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哎，麻烦你改道了。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啊，全线施工封闭。那么这个在台61线哈，回到台61线的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封闭施工。所以朋友们呢，你如果原本是要从观音匝道出去或者是上来呢，你都可以这个先从上一个交流道哈，先走出去走侧车道，然后呢再下交流道就 OK 了。比方说像在南下的方向，42公里观音匝道没有办法使用，那你呢就先从上一个交流道，也就是35公里桃科交流道走到侧车道，然后呢再从这个侧车道的出口下去就 OK 啊。反过来嘛，是赶快哈，提醒朋友们提早规划一下。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陈建伟这首歌曲《啊呜》，跟刚刚的黄子轩的歌曲和客语歌马上赶快，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3.5丁金系统之前，还有再往北走一点点，北上的360.5丁金系统过后啊，原本说这个道路上面呢有掉落物啊，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啊。那西部的道路状况看起来皆大欢喜啦，但东部呢，麻烦朋友们留意哦，因应呢这个花莲的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还是持续发布当中，所以万里溪桥啊在夜间全线都是预警性的封闭啊。走这个台九线，不论你是南下或是北上的朋友哈，不论呢你是从花莲市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啊，或者是你从寿丰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者是北上啊，你可能是从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的方向，还是台东、玉里要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你在这个万里溪桥之前哈，就可能要改道，善用台11线啊，或者是支线台11。

甲线以及呢这个有些路段你可能需要使用到台三十线来进行这个改道措施，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提前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邵大伦及雕瓜高一昂。

0: Thank you!
1: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2: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3: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2: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

0: 吓吓他。
1: 啊，是佛祖。啊，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5: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4: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5: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4: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5: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6: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开车听景广，避开车的路段，再加上 IG 前往景广点赞。大家好，我是九 N 八八，别再等了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就可以掌握最新动态与精彩影片。按个追踪，留个留言，用个打卡，上个 Hashtag， 炒热气氛动起来，让景广 in high。

时间是凌晨的1:3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这个时刻呢，首先来关心天气资讯哈。这个昨天呢，北部地区下了这个午后雷阵雨啊，不止北部地区，中南部嘛是赶快哇，这个雨势呢，有很多地区甚至还下到晚上，对不对？9点10点还在下雨啊。但幸好呢，现在各地区的降雨都趋于缓和了，所以在这个午夜之前呢，中央气象署都把所有地区的大雨特报都解除咯。那么夜间目前看起来，这个不但这个天气稳定许多之外这个气温看起来好像也蛮舒服的哈，24到27度左右。但是到了白天呢，仍然是高温炎热的哈。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新北市部分地区、彰化县的部分地区甚至是东半部的花莲发布高温资讯这个在白天呢，中午前后还是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一定要注意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今天呢，在7月20号星期一哈，台湾呢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的边缘那南海的水汽还是偏多，这两个影响就会很头大了。第一个呢因为在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所以温度还是很高，但是呢这个西南风的这个水汽还是蛮强盛的，所以就是说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有雷雨，在中午过后呢，中部以北宜花地区

各地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下午过后，哎呀，天色变暗了，就要小心哈，随时可能会下大雨，而且一下可能会造成那种积水状况。昨天呢，啊，这个午后雷阵雨，哎，这个不止台北地区，很多地区哇，瞬间也都是有积淹水状况，对不对啊？所以呢，哎，鞋子可能要穿个防水的备用，然后呢，啊，携带雨伞，在天气热的时候当阳伞，然后呢，下雨的时候，当然啊，也希望能够坚固一点啊，呵呵，不要被风吹到伞开花，这样子才能够好好的当雨伞啦。

啊，天气很热啊，所以呢，非常需要来杯冰凉的手摇饮料的、手摇饮料当做救赎啦。不过呢，现在其实呢，越来越多朋友们知道这个每天如果一杯手摇饮啊，对身体真的是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对不对？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这个轻则脂肪肝啦，体重过重啦，腰围过胖啦等等的哈，你想得到意想不到的疾病有可能悄悄找上身。所以呢，这个有些朋友想说，不能够每天都喝手摇饮料，尤其呢是含糖的手摇饮料，那么这样子好了，我们干脆不要喝奶茶，不要喝甜茶，那么喝茶，喝个绿茶，喝个红茶，喝个无糖茶，是不是对身体会比较健康呢？就有这个泌尿科医师，曾经分享一个案例，说是这个30多岁而已，的一位男子，这个发现自己，身体好像状况不太越来越糟，而且呢的确这个体重越来越失控，那么决定呢，给自己一个目标，瘦身戒手摇饮料。所以呢，真的很想喝饮料的时候，就喝无糖茶就好了，以为呢清肠，然后呢又能够零热量，又可以解渴，但是呢渐渐发现体重并没有显著下降之外，而且还验出有膀胱结石。对此呢医师示警，其实茶的物质里面有可能会有含有影响泌尿代谢的东西，然后呢大幅提高结石的风险。

为什么呢？这个泌尿科的医师解释了，尤其浓茶当中是含有大量的咖啡因，这是具有强烈的利尿作用。利尿作用，你的身体水分就会变少了。如果你没有再额外多补充水分的话呢，就会加速身体排水哦。那么尿液过度浓缩，就会造成结晶沉淀，那就形成结石了。而且呢，茶叶事实上是一个富含草酸的饮料，如果呢和人体内的钙结合的话，会形成不容易溶于水的草酸钙结晶。这个草酸钙结晶不容易溶于水，那你就没有办法跟随着尿液一起排出体外了，那么就会沉积在身体里面，久而久之呢，也会变成结石，累积在你的身体当中。这个各类的茶饮当中，到底什么样子的茶饮更容易在身体当中形成结石呢？还有这个肾脏科泌尿科的医师点名哦，高草酸的热泡浓红茶这个重点字圈起来，浓红茶，哇，这个草酸就相对浓很多高糖分的手摇茶都是属于结石的高危险族群。那么无糖的乌龙茶、铁观音还有无糖的冷泡绿茶呢，相对起来是比较安全。不过呢这个也有这个医学期刊研究指出，长期饮用无糖绿茶是可以降低肾结石的风险啦主要是因为绿茶当中的抗氧化萃取物是能够保护肾脏细胞并且把原本尖锐容易粘黏的草酸钙结晶转化为平滑的形态，使它呢容易

这个跟随着尿液安全的排出体外。不过呢，这个喝茶因为多多少少还是含有点咖啡因，还是会有程度不一的利尿作用。事实上呢，喝了茶还是要多喝水才能够保护你的身体咯。所以啊，结论是呢，为了要这个降低自己在喝饮料的热量摄取，以及呢这个控制自己的体重，控制自己的腰围，以及呢，如果你在健康报告当中有一些红字告诉你说，哎呀，已经有脂肪肝了或者是呢这个心血管疾病，这个某几条血管的状态要稍微留意，后续做追踪的状态，你可能真的蛮需要借手摇饮，然后呢来这个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对不对那你喝茶的时候，你应该遵循几个守则。第一呢，要确保每日的茶和水的摄取比例至少达到1:1，也就是呢，你喝了500cc 的茶，那你就要喝500cc 等量的水哦。那你一天当中该喝的水的这个量也还是要喝足够，而且呢，建议你每天白开水的摄取量还是必须要大于茶，这样子才能够稀释尿液当中的代谢物。第二个呢这个随餐多多摄取一些像起司、牛奶、传统板豆腐等等呢富含钙的一个食物哈，让草酸还有钙在肠胃当中提早结合，并且随着粪便排出它没有办法随着尿液排出，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向让它借由这个粪便排出，才能够阻断在肾脏当中形成结石的机会。可是呢这个在肾脏在身体当中形成这些结石哈，事实上呢你感受不到到底会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对不对？等到你真的发生不舒服引发疼痛的时候，可能已经代际大条啦所以呢这个肾脏可以是最后还是提醒你哈，你应该养成每天留意尿液颜色的习惯。正常尿液呢应该呈浅黄色到透明，如果排出的尿液颜色太深黄色或者是已经接近茶色或甚至褐色的时候，其实代表身体呢已经处于脱水的状态了，这时候你应该停止喝茶，应该改为大量的补充白开水，才能够维持身体内的水分正常代谢。那当然了如果真的是引发了结石这个阻断你的泌尿道，或者是在这个肾脏身体器官里面引发像是平滑肌痉挛然后呢这个腰部剧烈的疼痛甚至是有一些痛感会延伸到下腹部或者是属膝部等等的，或者是尿液会有灼热感会有刺痛感等等的你的这个血尿是非常明显的状况这种很明显的身体不适，都必须要立刻就医，不要让小病拖久了变成大病，最后变成不治之症，这当然对谁都不会有好处咯。所以呢在看这个最后一场世足赛冠亚军赛，你说非常需要来点饮料助兴，对不对这个喝饮料的时候也摆一杯白开水，一壶白开水在旁边吧，饮料准备少一点吧。来自 Crossing 跨世兄弟 Hold My Hand。

0: 来自 Crossing 跨世兄弟这首歌曲 Hold My Hand 1:48，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呢，台62线西向的6.8公里七堵区的路段，这里说是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部分车道有受到占用，小心开车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他是瘦子 Ezo， 他没在看我。
1: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差 5.5 inches， 仗着你的眼神没有差，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

当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件事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递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面镜子。

来自少女时代的泰妍，这首歌曲11:11，不对，现在是1:55。好，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卓文萱《想飞的自由落体》等等，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宫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时间凌晨2: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事故部分也麻烦你留意哦，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基隆市的七堵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啊，占用了部分车道，也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了，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路段，这里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都是施工封闭哦。最后提醒东部的朋友，在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持续发布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的封桥，在夜间呢是完全不开放行驶的。所以不论你是南下从花莲市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

或是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或是北上、从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还有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你行驶台九线，这个在万里溪桥之前都麻烦。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任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源，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帮到你，快逃！
5: 想逃门儿都没有。
3: 奈安妹，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可以再靠近一点。没听错，我就是品冠。开车时请遵守路权，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夏天气温高，出门前请先检查车况、水箱、机油及胎压，多一份准备，多一份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不对。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还是要持续提醒东部的朋友哦，因为这个万里溪桥因应万里溪堰塞湖还是红色警戒哈，这个双向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白天可能会开放这个视情况开放一侧车道供行驶了，但晚上呢会因为视线比较差的关系都是全线封闭的哈，预计到6点，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呢配合改道行驶。像是你走台九线呢你可以这个在中正路接这个台十一线的南埔加油站这边，然后再走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接丰滨接光丰公路，然后呢就可以到瑞穗玉里的方向。但如果你接的是台十一线宁埔方向，接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就可以往玉里以及台东的方向。那么你如果接台十一线的花莲大桥，再接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也是接到达台东了哈。那北上的方向呢，像是你走这个台九线的花东公路，接光复路段，然后呢再接光丰公路，然后再走海岸公路，就可以抵达花莲市哈。

从花莲大桥抵达花莲市，那么你从台东出发，直接走海岸公路，接到花莲大桥，也来到花莲市，以及呢，你走台九线安通，在右转走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啊，再接这个台三十线的海岸公路哈，最后也会抵达花莲市啊。相关的一个改道方向，事实上应该还有蛮多种不一样的路线可以供你选择了哈。提醒你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Shakira 还有 Burna Boy 这首歌曲叫 Die Die。

0: 嘿、hey, 音乐转大声一点。一起来听音乐吧。
1: 音乐让我说，让我说，说说说说说你爱我。
0: 越来越开心。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第二个小时呢，这一节哈越来越开心的小单元，跟你听音乐。哎呀，今天刚刚好这个等一下3:00呢，会有世足赛的最后一场比赛，好像是第104场的样子哈。然后呢是冠亚军赛，哎，所以呢今天的这个越来越开心小单元呢、一圈来跟你分享哈。事实上呢。这个今年的世足赛是有一整张的官方专辑，也就是说并不是只有这个先行的宣传曲。

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 Shakira 的《Die Die》这首歌曲。整张专辑呢，其实翻开来看，有接近20首歌呢。你刚才啊，如果你没听过啊，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一整张专辑都播放了哈。我精选几首呢，我觉得这个听完之后啊，你应该也会哎呀，觉得热血满满的歌曲哈。甚至呢，其实现在虽然说比赛还没有开始，等一下三点啊，不到一个小时之后，西班牙跟阿根廷会开踢，但事实上现在有世界杯的闭幕典礼已经开始了，在台湾时间刚刚的凌晨1:30已经开始了哈啊，以及呢这个开始了之后，因为足球赛是90分钟，对不对哈，会分45分钟上半场，然后呢45分钟下半场。今年的世足赛事上非常非常的特殊，就是说呢，在上半场和下半场之间的这个中场啊，会有一个长达17分钟啊，接近20分钟的一个中场表演哦。而且呢，这个中场表演，等一下 Shakira 也会上场。哇 ，Shakira 在这个世足赛的这个渊源可就深了，对不对呢？因为他总共在4届的世界杯足球赛当中啊，不论是唱官方的歌曲或者是舞台表演，包括呢，他在2006年的德国世足赛啊，这个闭幕式演唱了 Hips Don't Lie， 然后呢在2010年的南非世足呢也演唱了啊，这个一直到现在都好像是世足赛最经典的主题歌曲，叫做 Waka Waka。然后呢2014年的巴西世足闭幕式啊，演唱了啦啦啦这首歌。等一下呢，他应该也会再度上场演唱刚刚的 Die Die 这首歌。据说这个 Shakira 在上场之前呢，他都必须要把鞋子脱掉，然后呢赤脚这个沾满泥土，他觉得这个足球是一个和大地最亲密接触的一场运动赛事，所以呢要上场表演当然要和地球做满接触，这样子所表演出来的音乐，所这个做出来的表演才会接地气，才会引起大家的共鸣嘛。在这个世足赛的开幕典礼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表演过了，这首歌叫做 DNA。

这首歌曲呢，虽然说短短不到三分钟，但是越听到后面真的是越感动。这首歌曲哦，它是跨国的合作，找来了这个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安德烈·波切瑞，然后呢，还有世界知名 DJ David Guetta， 然后呢，还有梅根·尤纳梅根·特雷纳以及呢，哎，这个去年哦才刚唱这个K-pop 猎魔女团那首最经典的主打歌 Golden 之一的歌手叫做 EJ 一起合唱，所以呢，这里面的这个阵容有这个母语是英语的啦，好，梅根尤物，还有这个 Andrea Pocherry 来自意大利，以及呢 EJ 他其实在韩国待了当了这个快十年的练习生，虽然说后来并没有成为韩团偶像出道，但是呢演唱了 K-pop 猎魔女团，他的精湛高音突然的被世界认识了，因此呢在这个歌曲的最后还特地让他们用母语唱了一句话，非常的感动。这首歌词里面写说 We are not gonna break Yeah, we are standing here today Cause it'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我们不会被击倒，今天站在这里，这不只是一场比赛，也是我们的基因的确很符合这个运动赛事要传达的精神。我想运动到最后比的并不是只有谁第一名谁第二名，谁在第一场比赛就这个提前被淘汰把花宽宽的回家去了，而是呢运动员精神其实是不论是胜或是败，我们都必须要认真的把每一分每一秒的比赛都打完，留下的汗水每一滴都是有历史的，每一滴都是值得的，对吧？咱刚刚听到 Andrea Pocherry、David Guetta 还有 Megan Thee Stallion 以及 EJ 一起合唱的 DNA 这首歌曲呢，事实上在这个6月11号在墨西哥的开幕式的时候有演唱过，所以等一下不会演唱但是呢等一下会演唱 Lisa 和 Anita 还有 Rema 一起合作的这首 Ghost。

0: 是。
1: 我在这歌曲之前哈，讲说等一下的这个比赛的中场休息时间可能会表演这首歌曲哈，すみません、把酒拖汤啊，看唔丢啊哈。这首歌曲在这个四强赛半决赛的时候，这个迈阿密举办的四强准决赛开踢之前 ，Lisa 和 Anita 还有 Rema 啊，这个就同台表演过了哈。但等一下呢，是有另外的韩团啊，国际韩团会表演，等一下再来这个介绍一下。但这首歌曲呢，是打造了一个 K-pop 和非洲还有拉丁风的铁三角啊，这个不论是奥运或者是世足赛，都其实是希望可以打破文化的隔阂，然后呢单纯就是以运动来会友，让所有的粉丝因为都喜欢同一个运动项目大家呢同结一心，感受到同样的热情，对吧？所以音乐也是一样这三个人呢代表不同的文化，把英文、西班牙文和非洲感十足的律动完美的融合。有人说这个阵容真的是非常的强大。好，时间是凌晨的2:25，哇，到现在呢，我们听到今年的世足赛，这个2026的 FIFA 呢，有三首非常洗脑或者是很励志的歌曲咯。可是呢，我们在这里关心道路状况，是因为上个小时有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原本在台62线哦，西行的6.8公里。基隆市的7堵区说是有自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部分车道受到影响，要麻烦你呢这个减速慢行，小心的闪避另外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因为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原本呢你如果要从观音的匝道离开或者是上来你可能要提前先切换到侧车道，然后从这个侧车道的这个出入口下去了，或者是你要上来的话呢，你也必须要提前先在这个其他的交流道先进入到主线车这个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回到主线车道才会比较方便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个世足赛的阿根廷和西班牙到底谁会得到冠军的赛事，等一下3点展开，然后预计呢3:50左右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世界杯的中场秀，决赛的中场秀。这一次的中场秀呢请到了大咖 Madonna 要来表演咯。

来自 Madonna 和 Viu 的这首歌曲叫做 Read My Lips 啊，希望可以唱出啊、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忠于自我啊、拒绝被这个被谎言所掩饰的一个决心啊。等一下呢，这个 Madonna 啊即将登上这个决赛的中场秀，也就是决赛会分世足赛会、足球赛会分45分钟上半场，45分钟下半场，中间的休息时间呢，特地把它延长成17分钟。那今年呢、这个往年的世足赛其实、在这个总冠军赛都不会有中场的决赛表演，但这一次为什么突然有这个表演呢？因为、这个策划这场表演的呢是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这个 Chris Martin 他就找来了很多世界大咖要来联袂合作咯。除了、演唱今年世足赛主题曲的 Shakira 等一下会表演之外，这个Madonna 演唱的 Read My Lips 啊，因为其实也是今年的世足赛世界杯的专辑歌曲之一，他也会表演。我的天哪、而且据说这个 Madonna 他非常要求这个现场演唱的时候的那个不间断感觉，所以彩排也把它当作是上战场这个真实演唱场一样，以高规格在这个彩排表演，非常的敬业。除此之外呢，还邀请到了这个 Justin Bieber 啊，除此之外还有这个 BTS 国际偶像团体的这个BTS 这个四组大咖艺人会一起做中场表演了。我就想说，中场表演真的是有17分钟吗？怎么时间怎么会够啊？77分钟都不够看完这些大咖的表演哈。除此之外呢，这个闭幕典礼的阵容其实也邀来了这个 Post Malone 来进行压轴的演出，以及呢这个应该已经结束了因为这个是闭幕式，是刚刚就开始的闭幕式，还邀请来了 Tom Cruise。哎呀！现场的演出可以说是这个开头呢非常的令人期待，这个结尾一点也不马虎。Never felt this free before。不过呢，事实上你知道吗？今年的这个世足赛这个世界杯有出一张官方专辑，总共接近20首歌，还有很多的歌曲邀请来了很多的像是有 Echo 这首歌曲邀请到了 Youngie Daddy。以及呢这个还有歌曲邀请到了未来小子，还有 Tyla 合唱。总共洋洋洒洒有接近20首歌。你说如果你想要收藏这张专辑，买不买得到呢？不但网络上串流有办法听得到事实上不但有 CD 还有黑胶专辑，一首一首，除了这个感受运动赛事的热情，你也以音乐来复习今年的2026世足赛吧。最后我精选了在这专辑当中的 Lighter 这首歌曲来做今天的越来越开心小单元的结尾，送给你喽。

0: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1: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2: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3: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1: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4: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5: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6: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7: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9: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0: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拼，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2: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6，台六十二线西行的6.8公里哦。基隆市的七堵区呢，有自小客车翻车意外，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说还是占用部分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夜间的施工在省道台六十六线东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好，在东部呢，这个因为万里溪堰塞湖还是持续红色警戒哈，所以呢，万里溪桥夜间都是预警性封桥的，所以走台九线朋友们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避开万里溪桥路段啊，这附近可能需要借由台十一线啊，甚至台十一线的支线啊，有部分的方向呢啊，你可能需要走台这个转接台三十线啊，到达。目的地，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喽。啊，刚刚呢听了一连串的西洋歌，对不对？啊，因为我想要在这个单元当中跟你分享，事实上今年的世足赛有很多的，这个符合今年世足主题的这个官方歌曲。这一集我们回到本土了，听台语歌，它是李明阳《Holy 全世界》。

李明阳的歌曲《予你全世界》了后，是王中平爱一波疼一波。时间是半暝啊，2:46，2:46。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哎啊，好一段时间没有提醒你啦，不要疲劳驾驶哈，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啊。虽然说哈，哎呀，等一下3:00要开始这个可能有世足赛的转播，对不对啊？但是呢，也绝对不要分心开车，好不好？那如果你休息了啊，这个看一下当然是没问题。但是开车呢，我们还是听音乐吧啊，紧张刺激的赛事啊，一边开车啊一边看，哎，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分心了哈，然后呢啊，这个车灯也要确实打开啊。我们一般道路开近光灯为主了哈。那你如果使用过远光灯，要请你切换回近光灯使用啊。变换车道、转弯也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零星的夜间施工，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的424巷封闭施工，然后呢，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重新桥有桥梁的修缮作业，所以会轮流占用到桥下的成功路，还有重新路四段双向的部分车道。啊，这个部分车道的意思就是说并不会全线都停止通行了哈。啊，车辆可以维持通行，但麻烦朋友们留意一下车道缩减将会揪熬的心声。

《乌鲁》这首歌曲很经典啊，很多的这个歌手翻唱过。刚刚听到的是万梓良的版本，在这之前听到江蕙的《酒后的心声》啊，在这个满满的台湾味当中，我真突然想到，刚刚呢在介绍今年的这个世足赛官方亮相的好几首这个激励人心的歌曲当中，事实上糅合了很多不同的文化，可能非洲舞的元素啦，还有邀请来了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 Pocherry， 然后还有 EJ 这个 K-pop 猎魔女团的主唱，所以呢在这歌曲当中会惊喜听到有意大利文，然后还有这个韩语哦，就想说是不是有一天呢，我们这台湾味啊也有可能啊出现在这个世界赛事的主题曲当中啊，不论是这个歌曲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知名的歌手啊演唱了其中一首歌也好啊，希望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了哈。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57。我刚刚看到了这个汤姆克鲁斯啊，在这个世足的闭幕式当中的亮相，哇，真的是完全不减他的锐气和帅度，太这个令人羡慕了哈。不过呢，今天的主角啊，可能是梅西，还有这个西班牙的这些经典小将们，你看好今天谁会得到冠军呢？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就持续空中见喽。

些可以。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是凌晨的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金龙市的七堵区呢，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目前还是占用部分车道，还没有接货排除，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那也提醒您哦，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超速不抢快。接着在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最后要提醒花莲的朋友留意哦，因为万里溪堰塞湖仍然处于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夜间都是实施预警性封闭啊，不论南下不论北上的车辆，都要麻烦你哦，提前避开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

0: 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1: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和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蒙，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大肠癌藏伫你我的生活当中，尤其是对着45-74岁，也够有40-44岁有家族病史的朋友，爱特别注意。对抗大肠癌并不是无法度，政府扩大癌症体检的范围，经过每两冬检查一回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会使提早发觉、提早治疗。检查过程真正简单个省时，阮同齐来保护家己，甲阮疼惜的亲人。体检就是为今仔日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爱生的风哪会一直吹？
4: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兰玛雅。在外口打拼的你，有多久无好好陪你的亲人啊？爱记得找时间回去故乡，甲亲人讲一声我爱你，让因感受到你的大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星期一有快乐的出返吗？啊，它是蔡幸娟这首《快乐的出返》啊，虽然说是 Blue Monday 哦，但我想这个礼拜一呢，应该会有蛮多的朋友是期待的，或者是开心的醒来。我在想啊，说不定今天呢，啊，有许多朋友为了要看世足赛的冠军赛，提早爬起来，是吧？然后早上请个假休息一下，下午再进公司。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人吧。时间是来到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才没边开车哈，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素兰小姐要出嫁，她是西田惠里奈。

0: 虽然说呢，西田惠里奈来自日本，哇，但是他的台语唱的哈也是挺标准的，对不对？素兰小姐被出给3: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的事故都还没有接获排除呢，哈，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的话，帮我们多加留意。台62线在西行的6.8公里呢，基隆市的七堵区有自小客车翻车的意外，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啊。当然，如果朋友们经过发现，这里的事故好像排除了哈，那也欢迎你帮我后续做通报，0800-000-123。啊，东部地区朋友们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万里溪堰塞湖还是处于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啊双向都是预警性封闭的哈，这个夜间呢是全线都不会开放行驶的哦，预警性的封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比方说呢，你从花莲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的方向，你可能就要接台11线，在南埔加油站哦啊转接花莲大桥，接着哈依照你的方向，可能需要走海岸公路或者是接光丰公路啊，到达目的地啊。如果呢你是要去到像是在这个玉里啊，或者是台东的方向，有可能会使用到台30线啊。这个事前的一个改道资讯，需要朋友们提前做好规划喽。来自菊儿这首歌曲《窗外逝去的爱》。
1: Il fait froid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好像不应该是今天的歌啊，因为是来自雷勤的《巴黎到了》。不过呢，啊，这个巴黎啊，或者是伦敦啊，应该是要在昨天的这个英格兰和法国的这个祭奠赛，对不对？啊，刚刚听到来自雷勤的《巴黎到了》，在这之前是菊儿的《窗外逝去的爱》。哇，这个世足的冠亚军赛呢，进行到现在还不到20分钟，哇，这个赛事真的是看得心惊胆跳哈！我刚刚看到有一球呢，这个西班牙差一点就要得下一分啊，但是呢，这个阿根廷的防守员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及时挡下了一球，所以现在还是一个0-0的状态啊，只能说啊，这个能够走到最后冠亚军赛的一个殿堂呢，双方都非常的厉害啊，到底是梅西的这个黄金右脚能够带领这个阿根廷得到冠军呢，还是西班牙哈啊这个欧洲的冠军队伍呢啊，说他们的这个防守哈，真的是几乎零死角会得到冠军呢，看得真的是很难猜测。I feel the rain。 但好听说哈啊，更多人看好西班牙，那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最后阿根廷得到冠军，那就是跌破众人眼镜，逆转胜了啊！这个持续看下去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 BBT 这首歌曲《伦敦雨季》。

也不奇怪，因为我只给你的依靠，伤口起无限量送给你，会很喜欢。每一次风雨的蜕变里，只有我带着你。

0: 晨跟女朋友吵架啦？
1: 他无理取闹嘛。
0: 怎么啦？
1: 他打电话来我没接，他就生气了。
0: 哎呦，那就打个电话去道歉不就得了吗？
1: 我不能低头。
0: 那就菜啦。
1: 没了，是后来他又传简讯来，我没回，他更生气。
0: 那一定是有急事，你就回个简讯嘛。
1: 不行，我绝不低头。
0: 哎呦，你不是爱他爱的要死，这点小事都不肯退让。
1: 这哪是小事啊？当时我正在开车，哪能低头去拿手机接电话看简讯？那可是攸关生死的大事哎！
0: 哎，是你女朋友打来嘞。
1: 喂，小林，对不起啊。
2: 我不是小林，我是他妈，他正在开车啦，收到你传的简讯，要我打给你，说他没有生气，只是开车的时候他绝不低头给你回传简讯啦。
3: 因为爱，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拨接电话收发简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4: 救命啊！
5: 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6: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7: 110报案中心您好，
6: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7: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5: 哇，这么厉害呀！
6: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5: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8: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3啊。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呢大概24到26度，可能因为昨天呢、很多地区都有下起午后雷阵雨，清晨比较舒服凉爽一点，但是呢事实上根据气象预估，未来两周应该都会是很炎热的天气，很合理啊，毕竟这个礼拜要进入到大暑了哈。中央气象署说明呢，今天午后还是有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哦。这个未来一个礼拜呢，事实上反而会慢慢转变成高温炎热的天气。今天呢，午后在中部以北、宜兰、花莲、台东山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哈。这个午后雷阵雨之外，更也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可是呢，好消息说明天西南风减弱，基本上剩下南部地区清晨上午仍然有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呢，多云到晴，午后这个雷阵雨的范围会慢慢的缩小哈。这个可能会比较以东半部范围靠山区啊，但是呢，这个如果午后哈，还是因为热对流作用，还是有一点点机会出现午后雷阵雨了。礼拜三到礼拜五普遍

都会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啊，山区一样容易出现大雨了哈，要随时注意水分的补充，预防中暑。在这个礼拜周末呢，7月25、26号两天呢、说东边的水汽会增加，所以东半部恒春半岛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在这个炎热的天气，不对啊，应该不是持续两周而已，应该至少还有两个月，对不对？还有的热呢。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

来自蔡健雅《跟你借的幸福》3:40。好，这个夜间道路施工，今天国道几乎是没有工程，是顺哈，但是省道有一些，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也是施工封闭。台68线东向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是封闭施工了哈。那么东部的台9线呢，因万里溪万里溪的堰塞湖哈，还是持续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双向都是持续预警性封闭。走台9线呢，经过万里溪之前哈。要麻烦朋友们不论你是南下或者是北上，都要请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开车卖度孤啊，但今天呢，还是要持续这个提醒你哈，开车唔通分心呐。完这个非常精彩的世足赛，你想说哇？冠亚军赛终于来临了，期待了一个多月，边开车边看，真的是非常的危险了哈。把手机关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咯。它是陶晶莹，太委屈。要我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来到凌晨的3:5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哇，这个世足的冠军赛呢，上半场45分钟过去了，可是呢，目前是进入到上半场加时赛，加了4分钟，然后啊，哇，不愧是这个冠亚军赛哈，目前双方是0-0啊，该不会最后要延长赛吧？可是呢，中间有几度哈，我看到这个西班牙呢，哇，进攻的这个非常的猛烈，哇，看了真的是非常的惊心胆跳呢哈，希望呢道路这个一切稳定了，这样血压才会稳定哈。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稍早说台62线西行的6.8公里，基隆市七堵区有车祸呢，不确定是不是接货排除了，麻烦朋友们还是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啦。好，市区的施工麻烦在新北市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车道有工程，所以要请你改走三福街以及福兴街。周杰伦的《爱琴海》，

来自周杰伦的《爱琴海》。我在这夜间做节目呢，做了好几年，我想说哇，夜间常常非常的无聊哈。结果呢，在今天刚好遇到这个世足赛的冠军赛，突然发现偶尔好像还是有点乐子，就是啊，当有一些国际赛事的时候，因为有时差啊，这个只能在凌晨看比赛，反而造福了像我这样子的一个夜间 DJ。刚刚呢，我看到了一个漏网镜头，就是看到梅西啊，在这个踢球的这个空档哈，这个做一个祷告的手势，让我想起呢这几届的这几场比赛啊。阿根廷很常是后来居上，不知道到时候这个梅西在下半场是不是会发威呢？不过西班牙的这个防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非常的坚强啊！这个我是没有办法现场看完整个冠军赛了哈，那也希望所有的驾驶朋友们，这个也要好好的开车啦，专心注意路况。可能等赛事结束再来看新闻结果啦。等一下呢，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新的一个礼拜啊，这个就一起加加油，新的一天，新的一个星期，都希望你能够平安健康又愉快咯。我们就明天星期二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啦，拜拜。

0: 像梦写进空白里，吹散了悠悠无墨的风，好像未知的天空化作云中。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杰欣。想要追梦就放手去做，将梦写进空白里，折成纸飞机，启程后去漂泊。迷航中就算逆着风也不必再困惑，因为需要鼓励的时候，尽管就在你的身边。现在时间是清晨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台68线在东向的9.5到10.3，新竹科学园区的入口匝道全线也是封闭施工了。那最后提醒，在东部区域台9线呢，因应万里溪堰塞湖仍然是红色警戒，所以万里溪桥的路段双向都是预警性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啊，最后零星的夜间市区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青年路到万大路424巷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南部跟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会有较大雨势哦。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赶快哦，那个戏剧张力又强了。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也是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尤其是北部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要注意是短时间豪雨的几率。是有可能的哦。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哦，今天特别哦，在30度以下，29.6，在台东的大武还有达仁乡哈。台北市的北投、花莲、秀林、桃园、观音现在也是29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是25到28度左右。

哦，这是谢怡君单随意的歌曲《风铃声》，借由这个非常轻松的节奏，哈、哦，快当拜爷时，你也较轻松的这种心情呗，哈、哦。今晚时间4:12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哦，原本台62线。西行6.8公里，在基隆七堵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那现在啊、路况方面主要就是施工为主哈。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路况那些当播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已经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啊，在台中这边留意一下，因为先前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周边有火警还在处理哈。那其实从昨天晚上就一直在处理，不过到目前都还没有排除，所以目前这个还是管制通行。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目前这边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配合，拜托拜托哈。好，那再来是台61线北上过芦竹到林口前，这里施工封闭。那南下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南下也是有工程在进行，要注意避开哈，拜托拜托。而台61的南下42公里，在观音匝道哈，双向观音匝道双向都是因为施工而封闭，也是要调整动线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来自毕书尽《看见爱情》。James Blunt, You are beautiful.

哦，4:25喽。台北市目前环河快速道路往南华江桥前在施工哈，要注意一下嘿。好，那另外现在哦，在国道上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哎呀，绿油油的，真加赞啊！那跟上波起啦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加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4:30，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在花莲这边，我们还是要拜托大家特别注意哦。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都有预警性的封桥。好，建议改道的路线哈。在南下要由花莲往花莲是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哈，从台九线花莲中正路转台十一南埔加油站，再转台十一的花莲大桥，然后封滨在台十一甲的光丰公路，再转台九线花东公路，然后再到瑞穗玉里。另外也可以从中正路这边转台十一的南埔加油站，再到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再来宁埔，一直到台十三十线玉长公路，再转台九线花东公路往玉里或台东。还有一条动线是可以从中正路这边转台十一南埔加油站、花莲大桥，然后台十一的海岸公路到台东。好，但是在这边因为万里溪桥实施预警性的封桥，那拜托大家尽量要调整动线哈。要南下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也是要转哦。南下或北上通通都要调整动线哦。

0: 有心得，如果你当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乐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And out there。
1: 哦，是 Sugar Me 所演唱的《兔子窝华尔兹》在这夜里，那个华尔兹兔子窝有一种非常童话色彩哈。4:3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大致顺畅哈。不过主要就是在花莲这边哈，要注意万里溪桥双向都有预警性的封桥。那如果是北上，由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市方向，也要调整动线哈。从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台十一甲光丰公路，再转台十一的海岸公路，再到花莲大桥哈，然后再，哇，这个转的路线哈，真的是比较长一点哈。好。从光丰公路，然后台九线花东公路，再到瑞穗跟玉里，或者也可以，更正一下，刚刚说如果是北上了哈，你要从玉里到瑞穗的话，是从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光丰公路，再转海岸公路，再转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哈。好，OK。调整一下，当然，如果可以啦，非必要，真的尽量避开这个区域啦。哈。路况哪些当波丘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4。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43啦。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来自德国的外电报道。一般啊，如果你去搭火车，结果出现了那个误点，而且耽误到45分钟，你是不是会很不爽？那个搞不好不知道被投诉多少了啊！但是德国铁路公司他们旗下有一个高速列车，最近就发生了误点，大概45分钟。可是乘客呢没有投诉，也没有生气，为什么？而且还说这边呢有一位铁路英雄啊。事情是这样啦，这个高速列车停靠下来以后，因为工作人员要检查嘛，车上有没有什么用品要补的。但是呢，因为他在停下来的时候，列车员发现，哎呀，糟糕了，车上的卫生纸连一包的都没啦，哎呦，接下去路途还很长，那你连一张卫生纸，连一包都没有，那真的会被投诉哈。然后为了避免旅客不知情进入厕所以后要出来出不来，发现没卫生纸，那是变嘛吼？所以决定了在临时停靠的时候，就飞奔跑到附近的超市去买了3大袋的卫生纸，

三大袋，好，而且因为他速度要很快又很急，就知道说这样会误点，所以跑得飞奔，哇，啊，又看他又爬那个楼梯，然后这个画面被拍下来，乘客说这是网那个铁路英雄，而且还有网友说改加薪啦，哈，这一家你啊领金，所以虽然误点，你看有45分钟，不过后来知道情况以后，乘客大家哈，哎呀，没有像想象中那样抱怨哈，干嘛要跟这个员工实在太尽责了，真的，你就看他拿着那个三大袋的卫生纸，然后狂奔啊。

好，这是 Funky Mo 所唱的歌曲，叫做《别紧张》哈。哦，看到那个德国那个铁路员工那种飞奔哦，就想跟他说“别紧张”哦。那个乘客真的是可以理解的，的确啦，你就想一下，他解决了，他免除了很多人的尴尬哦。你然后你在火车上，然后上完厕所以后，赫然发现不卫星座啊，那是别人座嘞。又是一夜噩梦，好，别紧张，意思就是放轻松。张世堂、罗美玲合唱的歌曲。

哦，一直说放轻松，有时候刻意要轻松反而不一定能松得下来，对不对？哦，4:52了，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中市在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先前这个火警还没有排除，一直在处理，所以这里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避开，拜托拜托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来自邵雨薇年度最佳新人，这展现他黏人的功力哈。哦，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动没掉。接下来这首歌嘛是同样的艺术啦，真的很喜欢，是最喜欢的，来听魏佳瑜的歌声。

0: 着出门骨力趁钱打拼，要予水某的好生活。
1: 嘿嘿，大家好，我是大牛罗斯。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大致顺畅哈，然后在花莲这边务必留意，因为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有预警性的封桥，所以要调整动线哈。南下的车辆往光复、瑞穗、玉里跟台东的方向哈，前面呢从中正路，然后到南埔加油站到花莲大桥，基本上这路线是一样的。那接下来有的可以转丰滨、光丰公路、台九线花东公路，再到瑞穗、玉里，或者是可以改走在台11线海岸公路、宁埔、玉长公路，然后再走台九线哈。那如果是在北上的车辆，由玉里、瑞穗往光复、花莲的方向呢，是可以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然后光丰公路，再转海岸公路，衔接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还是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南部、澎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且有一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也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那尤其是北部地区、中部山区。

局部短时间的这样一个豪雨几率蛮大的哈。清晨到上午，中部地区是零星短暂雨啊。哦，今天还是有高温提醒，花莲这边说。

哦，悲伤 country 风格的歌曲，西洋伴我归成熟化的歌曲，你讲起码套炸呢。有时候我觉得清晨跟傍晚差不多，差不多哈。有时候那个阳光的那样的一个美感哈，而且我觉得都是比较凉爽的时候。好，五点控高温哦，这是警察公布电台三个底下沟通嘛，汪阿玲，台中市这边要注意。避开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因为先前这个火警还在处理，所以管制还没有排除哈，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哦，把空间让给救灾人员，拜托拜托哦。好，路况哪些当播冲，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0: 这是 B.B. 雷克莎跟大前辈陶里巴顿一起合唱的歌曲《Seasons》。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您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哎呦，5:14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除了要注意避开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这边因为火警还在处理哈，所以管制通行。哦，再来花莲万里溪桥。这双向现在都有预警性的封桥，那南下车辆如果是要由寿丰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方向呢？基本上都是从寿丰中山路一段开始，然后到台九线跟台十一丙线的路口，就新丰平大桥的北端。再去左转台十一丙线，然后到这边呢，就可以选择要右转花莲大桥，然后走丰滨，再到

光丰公路、花东公路这样子，这是一个路线，或者是从台十一丙右转花莲大桥，然后海岸公路、民埔，然后再走玉长公路到花东公路，然后到玉里或台东哈。好，今天在路况方面，真的花莲在万里溪桥这边哈，双向的一些管制路段真的比较多哈，多加注意啊。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先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哦，这是丁佩君、郭婷云这位合唱的歌曲《永远的知己》。现在时间刚刚好5:22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点沟通嘛，王阿玲。好，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掉落物，掉在国一高架南下28.7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线哈，米家浪里家才刚刚通报而已。还有台中市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依然管制，注意避开。嘿，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0: 蔡佳玲的歌声马吉兄弟。哎呦，免啦免啦
1: 免计较遐尼多。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甲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多，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苏澳的报道。因为台风而延期，在苏澳这边有冷泉音乐会跟狂欢泼水节啊，在前面这个周末假日登场。尤其到这个泼水节，哇，真的是现场很嗨，听你这样的牙齿啊，民众超爱的。在宜兰这边，苏澳的太平路中山路一段全面封街，然后游客啊，在地居民啊，大家玩的真的很嗨。苏澳冷泉观光系列把冷泉海洋音乐在地特色，而且当然要串联在地的一些景点跟他们商圈哈。那接下来还有八月一号在豆腐甲有海洋嘉年华，这个夏天感觉就是要往东海岸跑哈。

0: 大肠癌是躲在生活里的隐形杀手，特别是对45至74岁及40到44岁具有家族史的朋友，更要特别注意。打击大肠癌并非遥不可及，政府扩大癌症筛检范围，透过每2年1次的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就能及早察觉、及早治疗，过程简单快速，让我们一起守护自己和我们爱的人。筛检就从今天开始。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开合唱团。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8.7公里细五过环北的中线有掉落物哈。以及台中这

边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在处理，依然管制这个路口，注意避开。台六十一线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要调整动线哈。哦，再来是万里溪桥持续的双向有预警性封桥，所以要改道哈。改道的路线，北上的车辆呢，如果由台东玉里往光复花莲，可以从台东转台十一海岸公路，然后再到花莲大桥到花莲，或者是从台东，然后台九线安通，再转台三十玉场公路，再转海岸公路，然后花莲大桥到花莲市哦。如果是玉里瑞穗要往光复花莲的话，那就走台九线花东公路、光复光丰公路，然后再衔接海岸公路花莲大桥，这样就可以啊。南下的话，花莲是要往光复瑞穗玉里台东，建议可以从中正路这边，然后南埔加油站再转花莲大桥，接下来可以走台十一线海岸公路到台东，或者是从台十一丰滨然后转光丰公路。再到花东公路，然后到瑞穗玉里哦。好，真的坦白讲，南下也好北上哦，可以改道路线还蛮多的哦。要调整一下动线哦，拜托拜托。好，有路况一档播冲，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灶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这是陈立农所演唱歌曲《往幸福的路上》，希望你现在的方向，不管你是往幸福、财富、健康、平安，我来应该说哈，出入平安是最重要的基础，对吧？哈。突然想起这首很古早古早的歌，在这清晨到来的时候，大地苏醒。来欣赏一下李碧华的歌声《浮水印》。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0: 哦，已经5:41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哦，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的掉落物掉在南下28.7公里细武过环北中线哈，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柳川西路口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因为火警还没有排除。爱塞吉路况呢，写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提醒一下，在夏天其实也是容易出现脑溢血的一些疾病症状哈。那医师提醒说，其实脑溢血通常不是真的突然发生，虽然我们的感受是吼熊熊加变啊呢，但是其实那个过程当中有很长期的一个累积，就是血管分子的情况哈。很多人就会看到那所谓的脑出血或中风这样情况，然后就会很疑问说，昨天或早上才好好的啊，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变成这样子哈？但是呢，其实这很多的脑出血都不是突然，是因为身体的血管它已经默默承受了很多的问题了。那因为血管它不像皮肤，它不会让你有痛的感觉，它会安静的去忍耐老化、发炎、变硬、变脆哈。也就是说，它就算有问题，它也没办法通知你哈。然后呢，到某一天突然你可能情绪波动太大，或者血压突然升高，或者是熬夜太久没有休息，或者是因为染病感染，或者也有可能上厕所太用力，变成最后的一个引爆点，也就是它真的就压垮骆驼最后那一根稻草。那为什么可以被压垮？绝对不是那个稻草的力量有那么大，而是他已经真的来到一个临界点了哈。所以就是说，在真的出现这种严重症状之前，要关注自己哦。像突然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单侧手脚无力、脸部歪斜，这已经要到达紧急送医的情况了哈。但是有更早之前，有的人就会觉得异常疲劳，然后烦躁、注意力下降，就是血压突然大幅度的波动哈。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当你的血管哈，你的这个有开始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它会慢慢的哈，展现出一些不舒服的情况哈。所以其实就是有很多像特别是脑出血这样一个状况，绝对不是今天此刻才临时才出现的哈。那刚刚说跟这个血管的一个情况，包括你自己本身有慢性发炎、血糖波动，也就是说你本身如果有糖尿病问题的话，真的也要注意，对血管是不友善，自律神经失调，你睡眠很差，或者肾功能异常、哦、其实它有很多原因，然后喝酒喝很多、久坐、哦、肥胖，还有长期的心理压力，都是可能造成这个血管发炎、哦、或者有突发状况、哦，所以不是只是注意说，哎呦，不是只是量血压问题哈，这个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要观察自己身体的一些情况哦。

哦，尖牙文的歌声，头壳莫咧烧吼，你头壳做宝贵，你来好好啊吼，注意吼，看有什么镜头无？哎，5:49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不过台中市这边还是要注意避开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还没有排除哈。再来是国一高架刚通报不久，南下28.7公里西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浪里加四级哈。来，头壳莫来烧。要帮自己按揉一下哈，还有边抓哈，慢下你啊，紧张，真的紧张是所有健康问题很大的威胁哈。来，妈妈桑姐嘞。

已经5:54了，尽管我是雅玲。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北港这边有位青年农民叫许金凯，许君凯。他在10年前，他那时候还是从事社福的工作，但是他10年前返乡务农，他第一次开始种哈密瓜，亏损说将近200万，然后后来想说哦，阿内贝塞，那转种玉米笋，本来有厂商收购，结果采收前对方竟然说我不爱收啊，哇，真的又亏损第二次。然后他这个这么惨痛的经验让他体会到有通路才有活路啊。其实很多农民或者就是说这个农渔牧也好，第一线的生产线最怕就是没有人改备，对吧？一遇到没有人买或者价格被压得很低的时候，有时候今天把菜赶没也要卖出去，那他就是觉得有通路才能够有活路，所以他后来去积极拓展通路，现在他的农产品已经在这个连锁超商可以贩卖了。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种植玉米笋的耕作面积一年大概120公顷，

那他也把他的农场转型作为县内呢第十家庇护工厂，那现在有六位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这边工作哈，所以他自己吃过苦然后努力，现在呢越来越好，那他也希望能够尽一些社会责任。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南下在28.7公里，汐五过环北中线有掉落物哦。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目前持续管制通行，因为火警还在处理当中哈。哦，以及台九线这边因应万里溪淹色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哦，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所以还是要注意。现在双向是各留内侧一线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但是绝对不要逗留哈，而且会是淹色湖溢流或者水位明显上涨情况。有滚动式的机动调整啊，那目前北上或南下还是建议大家改道通行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哦，有点晚开场，因为焦点看到世界杯，哎呀，笑声响起，大势已定。西班牙1-0胜出啦。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哈。今天哦，在

在南部澎湖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有些地方会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啊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那是中午之前的代际，到了午后啊，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有

后林、台中外埔、宜兰头城、桃园观音，现在都29度哈。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5到28度哦。那今天呢，在花莲这里有到36度高温，新北彰化也有到34度哦。哦，世界杯最后结果出来了，西班牙赢了阿根廷。这场比赛有太多戏剧性，19岁的新秀对上39岁的足坛的传奇，但是也写下了新的一页历史。哦，不过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过西班牙？听歌也可以了哦。

了。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12，我们服务台有个最新提醒，在新北这里新五路二段跟丰江路路口，有民众因为在卖玉兰花会在车道上行走，拜托大家特别注意。好，然后国一高架南下28.7公里西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以及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因为周边的火警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所以这个路口还是管制通行，务必配合哈，注意避开。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购物人从来没去过巴塞隆纳，没关系，总会有一天的。而此时此刻，不止巴塞隆纳，全西班牙应该是沸腾、沸腾再沸腾，因为他们赢了世界杯。

0: 哦，哎呦，这么强的风吹过来。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西班牙文》。
1: 有黑的。

0: 想加入景广主持人的行列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约雇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是政府立案大学以上毕业，新闻、大众传播或广电等相关领域专业，欢迎加入景广大家庭。
0: 应征者具备汽机车驾照，并能独立驾驶，男性，需异币。
1: 本职缺为约雇人员，工作内容包括制播新闻、节目主持等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景广台南分台。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7月25号前上传完毕。
1: 资格符合者择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也欢迎身心障碍朋友报名。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蔡先生洽询。
2: 尽管欢迎您加入。

哦，6:18哦。来新北市的新五路二段跟枫江路路口，要留意有民众在车道上行走哈，他在卖玉兰花哈，哎呀，注意彼此安全啊。那以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上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还有这个万里溪桥双向的预警性封桥，目前还是一样哦，依然要注意配合哈。来，我们来讲一下这几天有这个台北国际夏季旅展，今天最后一天了。好，在这个旅展里面哦，大家毛起来，浑身解数真的要施展出来哦，因为要吸引哦。游客想要、到哪边去旅行，那这个交通部观光署云嘉南管理处、他们呢今年做了一个叫做白金研究院。好，那个研究啊，研是那个盐分的盐、研究的究。好，很有趣、因为在云嘉南管理处他们所属的范围里边哈、的确像云林口湖乡这里有地域鳗波、他们的鳗鱼很有名，还有呢在金湖休闲农业区以及他们有咖啡研究院、用这样在打造，就是要融合海盐风味跟咖啡香气的，这样的叫海雾金咖啡。重点是这个展现的一个创意是充满科技感，发光的白金盒作为设计，然后又结合味觉、视觉、触觉五感，用这样方式展现一下云嘉南的滨海独特的一个魅力。虽然是海风咸咸，但是这个可以玩的点真的是挺多的耶。

哦，这是西班子乐团海虹咸咸，同样是海虹咸咸，看你是去做什么啦哈。你哪是去拍盐哈？哦，安尼也感觉真甜，觉得海虹咸咸，觉得真亚神。但如果你是去玩，哎呀，海虹咸咸哈，突然会想要吃冰棒呢哈。

来6:25了，现在国五有个最新通报哈，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五北上21.8公里雪穗这边哈，务必留意。再来国一呢，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刚刚掉落哈。告示国一高架原本南下汐五过环北中线掉落物已经排除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诶0800-000-123。好，真的也是一个可以休闲好去处的讯息。屏东说这边不止海边可以浮潜哦，在山里边也可以啊？你说在山里边没那浮潜，这时候。

早溪流了，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屏东分署在双流森林游乐区要举办呢双流熊虾趴啊。哦，那个虾趴他写虾趴啦哈，那说亲子可以佩戴浮潜面镜，在丰港溪下潜，溪流也可以下潜哈，哇，所以可以看到各式的溪鱼，还有石嫦娥啊。暑期九个梯次，我跟你讲，报名已经秒杀了哈，但是啊，让大家知道哈，现在在这个双流森林游乐区哈。还有这样的一个玩法，那明年请早哈，说本来是五梯次，后来加码到九梯次都秒杀。哎呀，这个小朋友，因为他又不像说在海里边，感觉小朋友是在溪流里面，溪比较浅，然后透过浮潜面镜，他可以去观察到溪流的生物，溪水很清澈，而且夏天这么热，对不对？哇，又可以玩水，小朋友开心啊，那这里变成星星的山中浮潜圣地呀、啊。

来6:31喽，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掉落，这个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哦。另外国五要特别注意，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在21.8公里雪碎，有车子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再来台中市台湾大道跟柳川西路口，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1895年，台湾风雨飘摇，吴汤兴于家人家业与信念之间做出艰难抉择，临危受命出任台湾一名统领，承担保卫家乡土地的重任。回顾历史，吴汤兴于6月10号在家乡铜锣天后宫广场率领乡勇起义，于大湖口首度与日军交战，其后因敌我兵力悬殊，盟友接连牺牲，军队粮饷中断，战局日益不利。然而吴汤兴与徐湘等人仍怀抱不屈意志，南撤续战，盼望台湾重见天光。8月28号的清晨，日军发动侵台战争中最为激烈的战役，以15000兵力进攻驻守八卦山的台湾民兵，死伤超过1000人。吴汤兴、吴鹏年相继殉难，吴汤兴之妻黄贤妹也绝食殉节。吴汤兴等先烈以生命捍卫信念，展现无悔抉择与不屈精神，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客委会主委谷秀飞表示，台湾的可贵来自于无数土地人民以血泪换来的牺牲与奉献，历史的珍贵在于前人传承的精神得以延续。今年推出2026年精致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希望留下台湾历史上不可抹灭的一页。
2: 客家的传统戏曲是表现出客家文化很重要的表征之一。那透过戏曲表现的内容，让国人来认识客家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途径。那内容呢，又是关于我们客家的历史的阐述。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阶段。所以看戏有两个重点，一个是看戏的内容，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看戏的专业，比方说曲牌、曲调以及它的身段等等。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剧场，可以透过传统戏曲来认识客家的艺术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进剧场来看我们的《铜锣响起时》，今年是时隔20年之后再一次演出，以吴汤兴为主的历史剧，是非常的精彩。其实它除了是历史剧以外，也是我们很重要的过去一段真实发生的事情，也就在我们现场周边，所以离我们不远。那也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很重要的史料史材之一。
1: 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创办人暨艺术总监郑荣兴指出，20年前与20年后演吴汤兴故事的不同之处在于，当年的角度是从1895年的整体局势来看吴汤兴，而20年后的今天，由于已先后演出过江少祖与徐湘的故事，这次重点除了战争场面，更核心的是表达吴汤兴的内心感受，
3: 表达他一个文人，为什么他是怎么思想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来保家卫国。当然重点是在于说，如果没有国，当然就不会有家，

0: 今天就是为了这个国，为了要加，当然就是先，就是为了这个国嘛，所以他们，这么样子愿意去，投入这个抗战啊。那当然，这里面，也要表达我们，客家人的应景精神啊。
1: 导演胡晨宇表示，本剧从人物内在情感与生命抉择切入，透过投影、灯光与舞台调度，展现吴汤兴回望人生的抉择独白。母亲吴秋妹与妻子黄贤妹对吴汤兴血染出征的恐惧、踌躇到支持。本剧以客家戏传统唱腔为主，依人物与剧情需要融入乱弹戏与歌子戏唱腔，呈现出多元声腔特色。音乐部分则多改编自客家八音，并配合抗日史诗情境，加入大鼓与泰莱锣等元素，强化整体氛围，使演出更具层次与张力。2026客家大戏《铜锣响起时》在全台八县市巡回演出，藉由传统戏曲追念客家及各族群先烈为台湾的付出、牺牲与守护。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1: 6点39分了，关于万里溪桥先前的这个预警性封桥，目前呢、已经有开放内侧车道通行了。好，双向都有开放内侧车道来通行，但是拜托千万不要逗留，就是这边已经可以走内侧了哈，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千万不要在这边逗留，拜托拜托哈。再来，在国五的话，北上 21.8 公里雪隧故障车还在处理哦。国一要留意北上 323.5 公里过大湾外线不勾绳，让你家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廖伯荣，好的，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放机场的天气及航班的状态。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7度。那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全部都是在多云时晴到多云时晴的天气。那各站的气温在26到28度之间。航班动态，松山机场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跟两岸航线都是正常，没有取消的状况。那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防释放无人机，那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我们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是限制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都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查询。那另外，你的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那请大家操作空拍机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廖伯荣的提醒。来，国三啊，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已经有通报处理哈。然后国五还是要特别注意，北上在 21.8 公里雪隧这边有故障车还在处理哦，小心啊。

哦，来自萧家乐，有台语还有客语、哦、所唱出来的这首歌叫《浪漫山线》。6:45啦，尽管我是雅玲哦。国一现在有最最新的情形，你把酒来背后金国一南下60公里，中立前不知道是怎样，两辆机车往南行进中、哦、有两辆机车往南，这是在国一南下60公里中立前，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务必留意机车的动态。还有在国一南下340.3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替供让你加塞级、哦、然后台九线啊，现在在北上19.9公里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已经有通知前往处理哈。以及国三北上47.1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哦。再来国一还要留意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有布钩绳哈。而

在花莲万里溪桥这边，目前双向都是各留内侧一线车道在通行，内侧有开放，但是千万不要逗留，拜托一下哦。好，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也是感觉算礼拜一，就是没接力来去的啊，好日子啊！不管是哪一天，只要出去玩，那天就是好日子啊。

哦，林恩雅、陈俊辉合唱歌曲《好日子》，他用原住民的语言，你说我听不，但也没有，就算你听不懂，也觉得节奏好轻快哦。哎呀，礼拜一，闲话就开始想要出去佚佗。阿哉，有时候你不然想你要去上班啊，或者上学，或者要工作的路上哈、哦，在这一段你可以把想要去玩哈、哦，对吧？虽然目的地到的时候你就回到现实，但总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心情会比较愉快一些哈、哦。好，6:51了，来，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因为大概哈、哦、不到10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60公里中里前。有2辆机车往南行进中，不到10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那国一还要注意南下340.3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掉落。先前是北上323.5公里，过大湾外线布沟绳马西爱注

以哦，以及国三北上 47.1 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那台九线刚通报不久，北上 19.9 公里在新北市新店这边有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经过小心啊。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哦，我们来讲一下科学家为了要打造出隐形无人机，哎呀，也是想了很多办法。以前有透过迷彩来涂装，然后透明材质，或者是想办法看能不能有这种比较特殊的折射系统，不过效果往往有限，还是看得到无人机。但是最近美国的学术单位他们找出一个新的方法，这是西北大学的工程团队，他们利用人类的视觉有一种生理上的限制，叫动态模糊效应，然后用这样的人类的一个生理限制，他们开发出了这个奇特无人机。当它全速运转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它是每秒25次的自转速度，在人的肉眼来看的话，会直接融化变成一团几乎近于透明淡淡的烟雾。也就是说，当它这样瞬间转动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一台无人机，你会想说为什么眼前有一团这样烟雾哈。哇，这在科学界来讲已经算是有突破性的成果了。传统的四轴无人机通常是让螺旋桨快速旋转，但是机体本身是静止的哈。这是为什么？不管它转得多快还是看得到无人机。然后现在西北大学的团队他们打破的这个常规哈，就是他们放弃了传统多旋翼的构造，只有搭配一个马达一个螺旋桨。那当螺旋桨朝着一个方向在旋转的时候，无人机本身机身它是往相反的方向高速自转。那跟传统的方式机身不转它就不一样了，它也转，只是呢跟那个螺旋桨的方向刚好相反。那就用这样一个机制，每秒高达25次的速度来自转的时候，发现这在人类肉眼上会有一些视觉的盲点，在人类视觉里面直接失去了它的一个轮廓啊。就像说我们相机拉长曝光的时间一样，你看到的视觉效果真的很不一样，就会看起来类似像轻微雾气的视觉效果。哦，他们已经抓到了这样一个原理了，那未来如果还有办法连这一团雾气都看不到，那真的太厉害了。这种如果真的可以隐形的无人机，未来在野生动物监测、生态环境或者敏感基础建设的巡检上，它就有非常重要的功能了。哦，6:55了。目前哦，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涉及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4.7公里五股前内线有3台车的事故哈。上台车是5个，在国一北上34.7公里五股前务必留意内线，拜托拜托哈。而在国二西行16.7到16.6公里过大南外线有掉落物哦。

哦，最后这一首歌曲叫《旋转起舞》，无人机这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它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啊！哦，用这样旋转起舞的感觉帮助你加油打气一下。今天是礼

拜一一个新的开始，干巴太哟。待会七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大家平安，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啦。

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钟，不管你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拿出热情和活力在场上，我们就是那颗最闪耀的星，任何事情都难不倒我们。今天也要一起加油哦，撒一子愣，我是吴赛，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在34.7公里五股前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刚通报不久哦。而国一的南下340.3公里过鹿竹外线有铁管掉落哦。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大湾外线布沟绳的待机，已经解除了。国三北上47.1公里树林前中二线之间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国二西行16.7到16.6公里过大南外线有掉落物。

国五雪穗故障车原本在北上21.8公里的故障车已经排除哦。台九线北上19.9公里，在新北新店这边有陆续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嘿，还有在花莲万里西桥先前双向的管制，目前已经开放内侧车道可以通行，但是请勿逗留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红帽正准备出门探望外婆，却发现熟悉的路线不太一样。
1: 哎，从圆山交流道北上去建国高架，怎么路线变了呀？
2: 哈哈，这是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正在进行改善工程啦。
1: 啊，你是大野狼，你是不是来骗我的？
2: 没有没有，这不是我设的陷阱，是北出匝道要进行车型相涵施工，你要改走北出临时匝道，一样可以前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哦。
1: 我要不要相信你呀？哎，前面有出口标志，地上也有引导标线标志，真的是施工改道？
2: 是啊，我没骗你吧？
1: 你怎么会这么好心？
2: 因为我没有注意标线提醒，蛇形变换车道就自己撞到路边了。
1: 哎呦，真的哎，你脚上那一大坨是石缸哦。
2: 我不能走，就只好坐在这里动动嘴巴咯。
1: 那你好好休养，我就开开心心去找外婆咯。
2: 帮我带点吃的来，我三天没吃了。
0: 国道一号圆山交流道北上往建国高架和民权东路出口匝道，为配合穿越相涵施工，请改走临时匝道。因车道限行改变，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标线指示行驶，才能开心到达目的地哦。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0: 你，对，就是你。最近过得好吗？不管生活有多辛苦，
1: 哎呦，糟了，要迟到了啦！
0: 多困难，快点，快点，快点！甚至有多荒唐。
1: 啊，太扯了吧！
0: 今天又是新的一天，让艾尔莎陪你一起向这个拥挤的城市说声早安，福尔摩沙。

在周休二日之后，希望你有充了饱饱的电，继续回到你的工作岗位或者是日常的生活。

节奏当中。早安福尔摩沙出发啦！周末呢，快闪回来阿嬷家一下，竟然有一种像是去福冈的既视感哦。为什么呢？都是天气的关系。

从公车站走回家的路上还雷鸣闪电，超怕被雷打到的，真的很可怕。短短的路程回到家之后，裤子袜子鞋子全湿，所以阿嬷家的阵雨算什么呢？这样的天气大概要到礼拜三哦。南部地区下雨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哦，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午过后呢，这个雨就往北走了，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或者是像昨天我遇到的那一种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这种大雨吼，带伞也没什么用了，我觉得挑对时间上路比较重要吼，所以希望下超级大雨的时候大家刚好都在室内。那至于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北部地区26到35度，降雨几率40%到60%，中部25到34度，降雨几率20%到30%，南部26到34度，降雨几率30%到50%，东部这边26到33度，降雨几率20%到30%。紫外线指数全台红通通，都是过量等级的提醒，空气品质不管你在哪里都是普通到良好等级。

Diego 什么意思呢？这个是西班牙文的发音了，意思是他来了，他到了。那放在FIFA世足赛，指的就是这一场盛会终于到来。那也就在稍早之前，这场盛会正式画上句点了。澡盆之战最后面是西班牙以1-0把阿根廷给气走了，也让梅西2连霸的梦给碎掉了。有的时候看就是球赛，我觉得蛮残忍的一个部分，其实就是颁奖的时候哦。通常都是冠亚军打完之后就直接颁奖，对不对？我比较熟悉的像是网球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就在想，就是当亚军打完，不对，应该是说当这场比赛落幕，知道谁是第一，谁是第二的时候。你知道第二的当然能够站到颁奖台上，能够打到最后这一关已经很不得了了，但是谁都想成为第一嘛，所以虽然知道我走到这里不容易，但是就好像还是安慰的成分居多，你在那个当下很难说服自己就接受，或者是就认命的那种感觉，就会觉得为什么怎么就差这么一步呢？然后你可能还在遗憾，还在懊悔，还在平复自己的心情，或者是刚刚场上很多的碰撞，那一种很火大的情绪还没有平缓的这个时刻，场地已经在布置要颁奖了，然后对手这样子哇举国欢腾的，我觉得那个场面真的是很瞬间被一分为二。然后等到场地布置好你要颁奖的时候，你又不能够就是太垮着一张脸，好像还得就是赶快把表情给准备好。哇，我觉得那个过程好难熬哦。

所以就是透过刚刚的世足赛的颁奖过程哦，再一次感受到运动员们心理素质真的要非常的强大，因为你除了肯定自己走到这里的不容易之外，还得赞美对手，就是比你多了那么一些些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一次冠军是在他们的手里。在国一北上 40.6 公里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北上 23.3 公里这边是圆山出口前的外侧路间车辆故障停放，那车上的人都已经下车站在旁边咯。台65线南下土城往国三的方向开始车多，而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跟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国一北上 35.1 公里是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2号往西 16.9 到 16.6 公里是过了大南加路道外侧车道有掉落物。

7:16来进行今天的健康 Spotlight。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身体有明显的变化呢？比方说荷尔蒙的波动啦，新陈代谢的速度下降啦，发现自己的肌肉量减少，体重更容易增加，然后肚子的脂肪好像越来越多。医生说呢，大概40岁前后你会来到这个阶段了，发现身体跟以往真的不太一样了。那如果没有这样的敏感度，我们大概就是从熬夜跟吃自助，就是这种buffet开始，察觉自己跟过去真的不能够相比了。好的，医生想提醒中年族群，大概是40到65岁这个阶段的朋友们，其实我们有一些生活当中看似健康的习惯，或者是觉得无伤大雅的习惯，其实都在默默的侵蚀侵害我们的心血管哦。首先第一个，你都几点吃晚餐？正常来说大概5到7点算是用晚餐的时间吧，但真的好多人吃晚餐的时间非常的晚，也许9点甚至快10点才在

在吃晚餐，这个都已经可以称作宵夜了。或者是有些人呢习惯睡前吃点心哦。你如果太晚吃晚餐的人，医生想要提醒你哦，就是你太靠近睡觉的时间吃东西，其实你就是一个惯老板了，让你的身体处在一个加班的状态，他就已经休息了，你还强迫他起来消化。那这样的让身体器官长期加班的状况会造成代谢的效率下降，睡眠品质变差，那就会提高体重，增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那其实过去研究也发现，你吃东西，就是说你进食晚餐的时间吃的比较晚，跟肥胖的风险增加是有关联的。因为脂肪组织增加就会引发慢性发炎，就会影响到血管健康。那长期下来，胆固醇就会沉积在血管壁，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所以除了注意吃什么，也要留意什么时间吃。接着在买东西吃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看到，哇，这个低脂啦，无脂肪啦，好像就感觉特别的健康。那医师也想要说，食品当中的脂肪被拿掉之后，可能会需要透过其他的成分来补足口感，所以也许会有更多的糖、盐跟增稠剂。所以在买东西的时候，不要只看它正面包装上面的什么低脂啦、无脂肪啦、健康的标签，更重要的是拿起来之后翻到背面查看营养成分表，了解这个东西它的糖分、钠含量跟整体的营养比例。好了，说到钠含量，就是盐嘛，盐分也是影响心血管健康很重要的因素哦。那当然洋芋片啦、泡面啦、加工肉品，我们当然都知道它就是加工，所以含盐量比较高，但是有一些它看似健康的食品，我们就比较少去警觉钠含量的部分了。事实上很多的日常食品，比方说调味优格、汤品、酱料，甚至面包，都可能含有不少的钠。那就是因为表面上面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其实很常在一整天下来是摄取超过建议量的钠含量，这个要特别小心了。都说了，魔鬼藏在细节里。

那要保护心血管呢，不光是控制饮食哦，睡眠规律也非常重要。人体内的生理时钟呢，负责调节血压、体温跟压力荷尔蒙。如果你的睡眠时间常常变来变去，就会干扰心血管系统原本的节奏。它长时间处在这种不稳定的状态，就会增加高血压发生的几率。所以也许你觉得，哦，我周末的时候都有好好的补眠，但比起假日补眠，更重要的是建立固定的作息，尽量维持每天差不多的时间睡觉跟起床。最后一点，也是大家天天在做的，那就是久坐了。久坐真的是做出一身的病哦，不光是腰酸背痛，就连心血管都不健康。这是因为长时间不活动会减慢血液循环，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要大家注意的是，很多人想说我一到五坐，那我就周末好好的运动哦。但是呢，单次的运动并不能完全抵消整天久坐带来的影响。那怎么办呢？我一到五就在上班，我就是不想动。好，没关系，不想大动，我们小动总可以了吧？就你在工作的期间，每隔30到60分钟，人家学生上课都有40-50分钟休息10分钟了，难道你工作不行吗？所以每30到60分钟起来活动走动一下，或者是利用通勤午休的时候呢，稍微出去走走，有动总比没动好。你小小的动一下，就可以帮助改善血液循环喽。

拍摄少年的作品，这首歌叫做《拍摄中年》。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说：“看不未来嘛，找未到过去，就是看不到未来，也找不到过去哦。”所以有网友说，每一次听到这首歌唱到这句歌词的时候，都会觉得有一点点惆怅，因为很多人的中年真的就是在这个状态哦。结果呢，他后来因为某一个网友的留言获得

了救赎。有一个留言说，如果看不到未来又找不到过去，那何尝不是一种活在当下。这种解读真的非常好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那种很茫然无措，然后不知道未来在哪里，过去也已经回不去了嘛，所以你站在一个真的是十字路口或者是分岔路口，然后不晓得该怎么办。但是对啊，如果看不到未来又找不到过去的话，其实活在当下，你总是能够一步一步走出接下来的路跟方向。在国一北上40.6公里是过了林口 A 交流道中内线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了。国一北上35.1公里这边是五股转接道前的位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离开。国一继续往北23.3公里这边是圆山出口前车辆故障停在外侧路间。国道五号现在双向都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南下是头城到苏澳占用外侧，北上的话呢是头城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市区车多的路段，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是大路出口，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要接市民大道高架桥，基隆路高架桥往北新海道乐业上方，松江路往南德惠街到民生东路，还有三重的忠孝桥台北桥往台北方向开始车多了。也特别提醒一下花莲这边哦，因应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万里溪桥双向实施预警性封桥，目前呢是采双向各留内侧一个车道，提供一般车辆通行。那要看堰塞湖溢流或是水位明显上涨的情况，会再来做滚动式的机动调整。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根据中央灾害应变中心最新资讯，万里溪堰塞湖水位已超过高程约55公分，超过原判断溢流点，溢流时间尚具不确定性。指挥官纪连成才是，若能稳定溢流，最快今天上午9点可以解除红色警戒。万里县万荣乡万荣村保全户、凤林镇森荣里、长桥里、山心里、凤信里、大荣里地区保全户今天停班停课。台铁表示，今天中午12点前全线正常行驶，午后营运状况将在10点前公布。为了协助青年厘清职涯目标，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协助青年逐步找到适合的职涯方向。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根据劳动部113年15到29岁青年劳工就业状况调查，非学生青年劳工初次寻职遭遇的困难，以不知道自己适合做哪方面工作占24.7%为最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就业服务组组长黄巧婷表示，为协助青年厘清职涯方向，提升就业准备能力，劳动部在全国设置5处青年职涯发展中心。
3: 除了实体的服务以外呢，我们也包括了提供这个线上的职涯探索的工具哦，包括说我们有这个线上的职涯测评，这可以测出你们的这个工作价值跟兴趣。另外呢，有 JobBook 这个工作百科，可以去认识各行各业，对这个各行业的职业有更熟悉的一个资讯。
2: 此外，劳动部持续推动支援青年就业计划，针对年满15到29岁、毕业后首次寻职且师待业60天以上的本国籍青年，提供1对1客制化职涯咨询、就业媒合等服务，并提供寻职津贴及就业奖励金。根据统计，到今年6月底，共有1.2万人报名参加，其中有1万多人。

0: 获得寻职津贴，6000人获得就业奖励。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巡逻拦查行车异常的违规车辆，发现驾驶涉及毒驾，且在车内查获改造手枪、改造冲锋枪和子弹，当场逮捕送办，并将追查相关枪弹来源。记者静杰报道。
2: 平镇分局员警18日凌晨巡逻，在辖区经营路五段，发现自小客车行迹可疑，不仅行驶过程摇晃，且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立刻上前拦查。独自驾车的70岁江姓男子面对警方盘问，坦承食用毒品后上路，经员警实施唾液毒品快筛，结果呈现鸦片类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其后警方依法附带搜索，在后车厢查获含弹匣、改造手枪及改造冲锋枪各一把及子弹，当场将犯嫌逮捕。平镇警分局副分局长陈品宏说，
3: 我们警员警盘查后，驾驶坦承吸毒后驾车，经唾液快筛呈阳性反应，警方在后车厢查获改造手枪一把、改造冲锋枪一把及子弹。
2: 警方初步检视查获的枪械机具性能正常，均可击发，且经刑事鉴识中心检验具有杀伤力，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毒品条例以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方向法院申请羁押。此外也成立专案小组，持续追查犯嫌持有枪弹的来源以及是否涉及其他不法案件。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越南籍新住民怀念家乡味，在网络上购买红毛丹，却遇到诈骗，吓得他到派出所求助。员警热心解说诈骗手法，帮助他封锁对方通讯，成功保住1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越南籍新住民宋姓女子慌张地到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旗津分驻所求助。她说，因为想念家乡的红毛丹，透过社群网站浏览贩售越南水果的广告，并以通讯软体 LINE 跟卖家联系交易。对方先以实名认证为由，要求先汇款新台币10万元，如果不完成实名认证，账户就会被冻结。警员王洪尧和警专实习生刘景宏马上告诉他，这是诈骗，千万别上当。旗津所陈鹏勇所长说，
5: 宋女及一只是提领10万元现金，准备以无责存款方式汇款，但自存不对劲，想起派出所员警曾办理反诈骗宣导，便立即携带现金至派出所询问。警方当场识破此为常见的假买卖诈骗手法，在劝导过程中，诈骗集团仍持续来电催促汇款。警方除协助辨识诈骗话术，亦耐心向宋女说明诈骗手法。
4: 员警帮忙挂断通讯，还封锁了诈骗账号。宋姓女子紧紧握着刚领出来的10万元，确定没被骗，总算松了一口气，频频向警方表达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阵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快乐是什么？
7: 安全就是快乐。
6: 嗯，让我们一起
8: 快乐安全行。
9: 哎妈，你的健检报告来了，都没有红字哎，很棒耶。
10: 啊，你妈妈我齁，每天规律运动搭配健康饮食啊，应该的啦。
9: 那你的爱车夏季健检有做了吗？
10: 当然哦，夏天路面温度高，我都会定期检查那个轮胎胎压、黄子爆胎。还有午后哈，容易有雷阵雨，路面湿滑会造成轮胎跟路面之间的摩擦系数降低。啊，定期检查刹车系统也很重要呢。
9: 也别忘记检查冷却液的异味和品质。散热器和水泵都是能防止引擎过热的关键哦。
10: 观念正确，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女啦。
11: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夏天到来，炎热的气候对爱车来说也是一种考验。车主平日就应留意五油三水，包含机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动

力方向盘油、汽油以及水箱水、雨刷水、电瓶水是否在标准范围内，确保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38，这里是 FM94.3 京广智安交通网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一北上42.6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内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国三这边北上43.7公里，至土城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国一北上100.2公里，在新竹系统前，两辆小客车再加上小货车的事故占用中外线车道。国一北上23.3公里，圆山出口前故障停在外侧路肩的车子已经解决了。

来看一下国一的行车速度，现在往南大华系统到汐止不到40，过了汐止到东湖低于60公里，五股到高工局不到50，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红通通车速30公里上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30，湖口到湖口服务区竹北到新竹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中坜开始到内坜不到60，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不到40，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不到6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不到30。在西武高架这边，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不到60，五羊高架南下消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不到30公里。

Ozone 想跟你就这样靠得越来越近。这首歌曲呢是池修跟蒋卓嘉一起的词曲创作，那这个早上呢想带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被粉丝昵称为宝藏男孩的池修所参与的别的歌手的作品哦，会发现跟他自己所唱的歌有一些些不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那池修他是第31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得主，那一年的竞争其实也蛮厉害的，包含还有像高吾仁、9M88、高尔宣等等。台九线北上19.9公里，是在新北市的新店区路树倒塌，占用到部分车道的状况，北分局回报说已经排除喽。台65线北上新庄一往国一开始车多了，那在台北市这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往北方向景美到西州，基隆路高架桥往北罗斯福到乐业上方，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到忠孝开始车多。在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车速在50公里上下，往北方向的话从莺歌系统一路到新店都是车多，40到50的车速，过了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低于40公里。那在国道三甲这边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国道二号现在往东全线有60到80的车速，往西方向的话南桃园到大竹交流道是车流的瓶颈点，车速在40公里上下。

在国一北上 100.2 公里，是在新竹系统前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专用在中外线车道哦。

0: 关诗敏的歌声，其实你是小偷。这首歌的词曲创作来自池修跟陈星汉。
1: 晴天、阴天、下雨天，哼，今天到底什么天？
0: 今天到底什么天呢？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请到的预报员是林定仪。Hello， 定仪早安。
2: 早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台北大台北是多云的天气，那台北气象站的温度是28度。那今天因为台湾仍然是位于太平洋高压西侧边缘，南海的水汽也是比较偏多，所以在南部地区是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像目前就已经是在下的大雨。那至于其他地区，我们北部地区呢，在中午过后，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地区以及各地山区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并且容易出现局部大雨，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因此午后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来讲的话，今天各地都是还没有下雨之前都会温度偏高，那北部地区的温度普遍都在26到35度之间，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偏强，可以达到过量级，所以外出还是要做好防晒措施。另外就是西南风偏强的关系，今天在新竹以及马祖会有局部平均风力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谢谢。
0: 谢谢定仪，谢谢，
2: 客气，
0: 拜拜，
2: 好，拜拜。

在国道三号北上45.1公里是过来树林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的新庄区思源路165号前路面有油渍，经过要小心慢行哦。国一北上100.2公里就在新竹系统前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外线车道。那现在透过高速公路1968的 CCTV 看到这个事故已经在做最后的处理了，现在是占用最外侧车道，那事故车已经上拖吊车了，所以应该接下来拖吊车离开之后这个事故就完全排除了。

陈永熙再加上池修的歌声，你伤透了我。哇哦，好，因为刚刚听到了一个讯息，也是让我觉得有点点震惊，现在情绪有点点难以平复哦。诶，是什么事情呢？如果那个人 OK， 我再告诉大家哦。在国三北上 45.1 公里过了树林的外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在台64线双向的五谷二街国一五谷转接道开始车多了，台68线往东的竹科出口也加入车多的行列咯。国一北上 100.2 公里新竹系统前小货车跟两辆小客车占用中外线车道的事故应该是已经排除了，对，没错，大家就可以放心通过了。接着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池修，而且是他的词曲创作，为曾沛慈所写的《只在意你的一切》。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警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JoinBlue 幻蓝小熊。

0: 管路况导航，别停呢。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3.6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大块轮胎皮，北上的176.4公里过了台中路段，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导致后方车多拥塞。北上42公里，在林口 A 交流道前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北上的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还有北上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阳明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先前在45.1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外线车道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树林开始一路到木沼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北上7.7公里，在乌涂隧道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二号西行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端到台南系统，还有西行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